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走势是否持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对此做了分析和回应。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环比连续八个月保持上涨，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国际上看，原油价格有所回调，但是仍处于高位。
2: 对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于国内物价的输入性影响，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跟踪和研判。展望下阶段呢，我国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较强，进口来源日趋多元，能源的清洁化转型持续深化，应对外部市场波动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文化体育赛事消费也在不断升温。一至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同时，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数字服务、数字产品、绿色产品零售额都实现较快增长。
3: 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一到五月份呢，增长2.8%。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接下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
0: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当中正式投用。那么和普通汽油相比呢，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5: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6: 在晒山那样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7: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5: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8: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5: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9: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

0: 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1: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2: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3: 如果说103号汽油是我国油品技术升级的赛车手，那为赛车手提供原料的加油站就是我国的石油资源。
4: 当前我国凭借在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方面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
1: 成就。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5: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1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1: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6: 我们提升了储存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1: 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7: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3: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价值？
4: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8: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1: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

0: 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我们小次数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2: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3: 整个售价大概在10000到12000左右啊。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2: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4: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2: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0: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5: 养虾过去在不少地方是靠天吃饭，或者靠养殖户的经验。在浙江湖州，传统的罗氏沼虾养殖正在被数字生产力重塑。来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6: 大家看这一勺子里面啊，就有4000尾左右的罗氏沼虾苗。那这些小家伙顺利生长的这个核心科技，就是我身旁这些质控的水池，它们就是虾苗的无翼育婴室。整个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就连空气也要3级净化，相当于给虾苗建了一个全封闭的安全屋。由此换来年产15亿尾优质虾苗的产能，这个就是用设施来换水面，用可控环境换稳产高产。
7: 一个起出苗率是在150万尾苗左右，大概是5万左右吧。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长势更快，抗病也比较强，运输途中防疫机比较好。采用了我们智能化的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到。
8: 当罗氏沼虾长到手指粗细，喂食量激增，这时是催肥增重的关键期。在这片户外虾塘，塘梗边是轨道机器人自动投料，水面上是无人投料船来回穿梭。他们搭载的智慧大脑与水下传感器，让系统能精准计算虾群的饭量与饭点。这套智慧外卖不仅节省了人力，更让饲料利用率直接提升12%到15%。
9: 沼虾苗入塘以后，我们的渔业生产管理系统就会启动 AI 调度，自动派发任务，什么时候测水质，喂多少料，要不要巡塘，这些工作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巡塘的人力节省了60%，养殖效益提升10%以上。
6: 养虾对于农户来说曾经是一个黑盒子，因为水底下发生了什么，病害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么浙江省淡水生态研究所呢，通过我身旁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识别系统来判断病症，让病害能够早发现早预警。
10: 这个就是我们代替我们人的眼睛的，叫做云谋系统。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运行端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它会抓到我们的这个虾的一个触须的末端，3到5秒就形成一张图相互比较。未来呢，我们除了应用在科研端呢，我们更想把它建成数据集，共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这种养殖终端去使用。
5: 在浙江湖州，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养殖方式。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群把实验室搬到塘口的新农人，看他们如何让罗氏沼虾养殖户不再慌张。
11: 很多人以为水产科研在显微镜和试管里，
8: 但对于渠阳来说，真正的考场在泥埂上，在增氧机烘。

0: 鸣声和在养殖户凌晨打来的电话里。
1: 就是水质突变嘛，
2: 嗯，
1: 但是应急脱壳。
2: 那脱壳多了嘛，补钙要补上的咯。我这次也带了一个那个我们测虹彩病毒的一个20分钟快检的一个试剂盒。
1: 哦，那这个太好了。
2: 到时候哎也防范一下。他们急需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吧，都是因为虾可能已经轻微的有一些不健康或者一些小状况了。如果我们不第一时间介入的话，它可能一塘都死了。
1: 对我们这个虾都容易产生应急了，然后一旦应急到就是病害，这一旦病害爆发的话，就是等于是一年白徒劳的。刚才像刚才那种检测仪器多一种，我们就多知道它这有什么病害，那我们就会及时马上采取措施嘛。
0: 技术不仅要解决燃眉之急，更要成为随时在线的定心丸。为了让每一次求助都能得到最快响应，徐阳团队正在把复杂的实验室技术拆解成养殖户手中的傻瓜式工具。
2: 未来我们希望更加便携式、更加智能化的提供给我们的养殖终端，一个是简单，你不能给很繁杂的操作手册，还有一个要好维修。我们建了一个这个共孵班车，搭载了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我们的知识图谱，用好这个智能体也相当于是外聘了一个技术专家。
0: 除了送技术上门，徐阳团队还在努力构建一套标准化的数字养殖范式。像郑国平这样的养殖户，在给自家的虾塘安装了智能化监测系统和无人投料船后，巡塘人力成本减半，同时通过数据控制增氧机，一个月仅电费就能节省2000多元，虾塘产量更是从每亩700多斤提升到上千斤。
2: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呢，是我们自己也在养，所以我们会以定点的形式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问题我们凝练出来，然后再去帮扶。
0: 从人扛船撒到云端把脉，科技不仅改变了养殖的方式，更重塑了科研的路径。
3: 目前我们的研究希望把这些专属的产品变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品，让我们的养虾不再靠天吃饭靠经验吃饭，而是注重更精细化的管控，真正能够实现从技术来提升产业的发展。
4: 近日，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儿。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这件事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因为被退货的这两箱衣服，在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后，里面的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是谁调包了里面的衣服呢？外包装封条看着并没有任何的损坏，衣服又是如何被调包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
5: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6: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7: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6: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5: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6: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5: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6: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

0: 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1: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0: 小汪实在

0: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样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样的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表示，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的把包裹原封不动的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0: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3: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0: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0: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4: 今年5月6号，民警在小区健身房内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随后，警方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直到这时，石某仍然矢口否认。
5: 你觉得我们抓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6: 知道
5: 啊。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6: 对啊，我拒收了呀。
5: 啊，拒收，然后。
6: 我去退回了呀。
5: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6: 那我不知道。
5: 从哪来的这东西？
7: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6: 这些都是。
7: 这所有都是。
6: 嗯。

0: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支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说清楚了吗？
1: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2: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1: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
2: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1: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在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3: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4: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然后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2: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5: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啊，重量动辄2-3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的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6: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7: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0: 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内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1: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0: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皮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1: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据专家表示，刚才小片当中提到的被紧急送医的几名患者都使用了加重的呼啦圈，并且都是在饭后不久开始剧烈运动的。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的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从医学的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一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1: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0: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1: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0: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

0: 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0: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恢复通航。不过，目前航运业方面的表态仍然谨慎。分析表示，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难以完全消除，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我们来关注一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报道。
3: 现在对不少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

0: 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邮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1: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We'll find ourselves, into the end part of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二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
2: 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3: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2: 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如果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
3: 报告说，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如果东南亚不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到2035年，该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3倍。报告说，对于东南亚地区现有能源系统来说，伊朗战事既是压力测试，也是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一些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供应紧张。在菲律宾，政府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应对日渐上涨的能源支出。老挝鼓励消费者驾驶电动汽车，并在5月下令今年停止进口燃油汽车。国际能源署建议东南亚各国加大投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效率。
2: 当地时间16号，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国际油价显著回落，缓解了市场通胀担忧。16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61%，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75%，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7%。
4: 当地时间16号，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时涨跌不一，当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6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受到科技板块拖累，分别下跌0.57%和1.15%。当地时间16号，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小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0: 6354.40美元，涨幅为0.06%。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013美元，跌幅为0.24%。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水平由此达到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 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声明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
2: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で、今、足元については政府が物価高対策をしていますので、公表されているインフレ率は 2% を下回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ういった政府の物価高対策がなければ、2% を大きく上回っているようなインフレ率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と。
1: 此外，有分析认为，日元持续贬值也是日本央行加息的重要原因。不过，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未出现强势反弹。16号，日元依然处于一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可以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有利于支撑汇率。但由于日本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输入型通胀短期难以缓解，以及日元与美元仍然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3: 日本のその企業が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輸入品に頼っている企業がほとんどですから、エネルギー関連なんかは特にね。だそれで日本の弱体化を考えると、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円安っていう方向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日銀のその金利を上げたとしても、そう大きく円高に触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16号10:27，印尼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1: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地震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周围造成了持续超过1分钟的强烈晃动，该市大约有40万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遭到损毁，为安全起见，一些医院将患者疏散至室外。在6.7级地震发生后，苏拉威西岛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据悉，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常见。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展开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当中，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其中挪威队的哈兰德独中2元。在稍早前进行的另一场 I 组小组赛当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凭借姆巴佩和巴尔科拉的进球，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姆巴佩打进2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达到14个，成为法国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0: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寄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8: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7: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 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我国南北方都有频繁的降雨出现，而今后一段时间呢，它们的发展方向各不相同。我们具体来看，在东北、华北近期多强对流天气，今两天呢，华北的对流天气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而东北今天仍然有遭遇强对流天气的可能。预计端午假期开端又将会有冷涡影响到东北、华北，到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一轮对流过程。可以说，强对流天气是不怎么挪窝驻守在这一带了。相反的，南方的强降雨区则开启轮值模式，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中雨带将会从华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明后天强降雨将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南以及江汉到江淮等地的一些地方。正赶上端午假期，强降雨或许会影响到高速公路通行，比如说沪蓉高速19号几乎全程都会下雨，尤其是上海到江苏南京的路段还可能会在大到暴雨当中穿行。可能自驾经过这些路段的话，请大家务必提前关注道路通行的信息，雨天路滑安全第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6到23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沈阳中雨转多云，18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银川阴转雷阵雨，20到33度，西宁小雨，11到21度，兰州阵雨转阴，18到29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33度，拉萨晴，13到27度，成都阵雨，20到26度，重庆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阴，19到26度，太原多云转阴，18到33度，石家庄多云，24到33度，济南阴，25到34度。

0: 郑州阴26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1度，上海阴23到30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长沙多云25到36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福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24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6到29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面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依托该中心运营的数币达跨境结算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更多元。
1: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2: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3: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1: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0: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今年五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回稳，外贸市场发生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走访。
4: 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新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紧盯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抢舱位、抢空箱成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5: 到了五月份之后呢，中美航线已经全面爆仓，华东华南舱位全线紧张，频繁甩柜，六月舱位已经基本订完了，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
4: 记者了解到，四月底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运价约为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经过数轮涨价，目前美西航线运价已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运价接近7500美元。在宁波舟山港附近的一个出口集拼仓库，来自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小商品在这里集货，再出口到北美。仓库

0: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四月底至五月底，这里日均出货量接近80个40英尺集装箱，繁忙程度超过了年前出货高峰期。
1: 目前看是一年里面最好的，是今年最好的一个状态。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需求端看，美国的商品库存处于低位，有补货需求。从运力供给来看，受中东局势影响，超30万标准集装箱运力困于波斯湾。与此同时，红海复航延期，货船仍需绕行，周转率下降，变相减少了供给，船速下降也影响了整体运力，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
2: 我们观测到，就是说整个集运市场其实船的这个船速都在下降，船速下降主要也是为了船司去减少燃油的这块的这个成本。
3: 货运代理抢仓位抢工箱，到底哪些商品出货需求旺盛？继续来看。
4: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箱柜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这类产品主要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八月底。
5: 从2025年一月份开始，从几台一天到十几台一天到20几台，一直在爬坡，爬到现在呢，差不多就能够做到80-90台一天。
4: 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产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加入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6: 成本的高，本来一个球就是5块美金啊，现在最起码卖15块、20块美金啊，就是。
4: 而高温天气也为清凉类产品带来了出口机遇，便携空调以及智能化小型化的雪泥机都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7: 今年对美出口的话，我们是5000台，同比增长了20%左右。欧美人员他比较习惯于这种，冰冷的这种饮水的习惯或者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要去推出的这种产品适合了这个当地的一些人的真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需求。
8: 宁波口岸今年五月份我们对美出口的箱量总共超过29万标准箱，出口的品类主要包括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用品和家居用品等。
3: 今年一到五月份，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了较快增长。
9: 一至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6%、10.5%和8.8%。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至五月份，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此外，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一至五月份以风光、水、核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展开了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当中，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 在稍早前进行的另外一场爱足

0: 小组赛当中，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凭借姆巴佩和巴尔克拉的进球，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姆巴佩打进了2个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了14个，成为了法国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进球最多的球员。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持续升温。一起到浙江宁波看一看。
1: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2: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1: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3: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4: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0: 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而且预计进展将会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据媒体披露，为了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5: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

0: 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说，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说，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逐步复航，但是目前航运业方面的表态却依然谨慎。分析说，海峡的安全风险短期内仍然难以完全消除，会拖慢能源运输恢复的进程。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2: 现在对不少美国消费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当地时间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汽油价格能降到多低。但分析指出，心急的消费者可能要失望了，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可能需要数月才能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那背后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仍需要时间。当地时间周一，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但目前公开细节仍然有限，现在评估这将如何影响物流和航运业务还为时过早，现阶段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运营没有变化。这种谨慎观望的心态也是目前多数航运企业的写照。现在船东们的一大顾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潜在的水雷威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意大利、德国、挪威和日本等国的船东协会都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多次听到停火或暂停冲突的消息，但这些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因此，这一次航运企业普遍选择继续观望，等待更明确的安全信号，尤其是有关清除水雷的信息。另外，分析人士还指出，那些被困在波斯湾的船只在重新起航之前也需要进行维护、检修等准备工作，因此分析称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甚至是一两个月，才能看到油轮稳定持续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
3: I can't really envisage th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returning to pre-conflict levels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 do really think that, you know, we'll find ourselves, you know, into the end part of the year, and we're still well short of where we were back at the start of 2026.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美国普通无铅汽油的均价在每加仑约4到4.06美元，如果一切顺利，分析认为到独立日假期均价会再下降25到30美分，但仍然明显高于二月底冲突爆发前不到3美元的水平。
1: 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到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4: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

0: 成，两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1: 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的能源安全敲响了警钟。如果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会大幅度增加。
0: 报告说，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如果东南亚不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到2035年，该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3倍。报告说，对于东南亚地区现有能源系统来说，伊朗战事既是压力测试，也是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一些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供应紧张。在菲律宾，政府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应对日渐上涨的能源支出。老挝鼓励消费者驾驶电动汽车，并在5月下令今年停止进口燃油汽车。国际能源署建议东南亚各国加大投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效率。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时隔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折射出 AI 浪潮驱动下科技巨头密集融资的趋势。
2: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以后生效。
3: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

能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今从芯片股流向周期性板块，美国三大股指走势分化，收盘时涨跌不一。其中道指上涨0.64%，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指则受到科技股的拖累，双双下跌。芯片股多数下跌，英特尔跌超8%，美光科技跌超6%。银行股则是普遍上涨，摩根大通涨超3%，富国银行涨超2%。公司方面，市场继续密切关注 SpaceX 的股价走势。周二 ，SpaceX 股价盘中上涨17%，市值短暂超过了亚马逊和微软，跻身全球第四大上市公司。不过随后股价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4.8%，市值约为2.66万亿美元，超过亚马逊，位于微软之后，位列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当天 SpaceX 还宣布将以600亿美元收购一家人工智能编程公司 Cursor， 以强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不过对于 SpaceX 今日的股价攀升，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的航天企业以及多数的科技公司水平，市场定价更多反映的是对 SpaceX 未来增长空间的预期，而非现阶段的盈利能力。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油价下跌缓解了投资者对于欧洲通胀状况的担忧情绪，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欧洲三大股指周二全线上涨。油价方面，中东局势明显缓和使得国际油价周二继续大幅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美油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布油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此外，高盛日前发布了最新的石油市场预测报告，将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同时将明年的布伦特原油全年的平均价格预期从80美元下调至75美元。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二小幅波动，金价上涨0.06%，国际银价则是下跌0.24%。好的，金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谢谢慢慢带来的观察，谢谢。日本央行昨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的第一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水平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
2: 当天，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说，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声明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
3: 中東情勢の悪化の影響を受けて、インフレが進みやすい環境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で、今、足元については政府が物価高対策をしていますので、公表されているインフレ率は 2% を下回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ういった政府の物価高対策がなければ、2% を大きく上回るようなインフレ率になっ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と。
2: 此外，有分析认为，日元持续贬值也是日本央行加息的重要原因。不过，本次加息后，日元汇率并未出现强势反弹。16号，日元依然处于1美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专家认为，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可以缩小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利差，降低日元套息交易的吸引力，有利于支撑汇率。但由于日本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输入型通胀短期难以缓解，以及日元与美元仍然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4: 日本のその企業が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輸入品に頼っている企業がほとんどですから、エネルギー関連なんかは特にね。だそれで日本の弱体化を考えると、どうしてもやっぱり円安っていう方向に向かわざるを得な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日銀のその金利を上げたとしても、そう大きく円高に触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なかなか。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16号的10:27，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2: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地震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周围造成了持续超过一分钟的强烈晃动，该市大约有40万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遭到损毁，为安全起见，一些医院将患者疏散至室外。在 6.7 级地震发生后，苏拉威西岛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据悉

0: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常见。
1: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没有被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2: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1: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
3: 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31.下跌了0.43%，深证成指13.63点74点下跌了0.64%，创业板指数4053.61点下跌了0.04%，国企指数8230点74点下跌了0.01%，恒生科技指数4638.11点下跌了0.61%，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 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 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5: 最近，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制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进入数字化赋能、网络化运行、系统化提升的攻坚期。 行动方案聚焦主要港口、重点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以及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这5大载体，加快更新改造和建设一批符合国家重大战略要求、需求规模大、联运功能突出、资金有保障的主要货运节点。
6: 我们将按照国家统。

0: 筹指导，地方组织推进，节点成为主体，企业一体运作的发展模式，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针对性的完善主要货运节点、多式联运设施、信息联通、标准、企业服务四个体系。
1: 在硬件设施上，行动方案要求提升换装效率，推动铁路专用线直通码头和作业区，增设专业化换装设备，并完善新能源充换电站。在信息联通上，鼓励企业通过数据交易、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程货物追溯和一站式下单。此外，还将加强标准规则衔接互认，建设多式联运单证信息平台，推广应用标准化单证，培育一批具有跨区域整合能力的多式联运经营人。
2: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的涌现。接下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的加速度。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第一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3: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4: 在晒山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5: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3: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6: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3: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7: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3: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8: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2: 如果说103号汽油是我国油品技术升级的赛车手，那么为赛车手提供原料的加油站就是我国的石油资源。当前我国凭借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塑。

0: 烟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 1.5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1: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0: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2: 我们提升了储层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0: 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4: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价值？最近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了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0: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6: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0: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7: 整个售价大概在1万到12000左右啊。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0: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8: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0: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

0: 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1: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2: 最近，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和传统民俗的迎端午活动在浙江各地开启，河面船桨翻飞，岸上人声鼎沸，热闹的气氛还吸引了不少外籍友人加入进来，挥桨逐浪。
3: 在京杭大运河桐乡重复段单程600米的龙舟赛道上，河面上20艘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在阵阵鼓点声中合力挥桨。鱼灯巡游队伍在街上穿梭，游客市民们身着汉服，手举鱼灯，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4: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5: 几乎每年都来吧，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小朋友，对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3: 在京杭大运河海宁长安段，10支队伍、250多名运动员的龙舟队伍为现场数万名观众献上了一场激烈的水上比拼。参赛运动员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还有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在水上挥桨逐浪。运河岸边，游客们在古街巷逛宋韵雅集、木兰汤、点雄黄，也体验包粽子、制香囊。
6: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哎，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3: 在温州瑞安，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龙舟队员中一名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当地龙舟队参加水上竞渡。基甸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了解到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带动下，用3年时间，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的桨手，成长为举牌领航的老队员。
7: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到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
3: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每年划完龙舟，基甸都会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让更多人领略到瑞安龙舟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 随着端午节临近，各地龙舟赛事陆续拉开了帷幕。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一起来看一下。
8: 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10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9: My knees are quite sore and my shins are sore, but no, it was good. I think we we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that's unusual for us. So yeah, it's fantastic. We love it.
10: This couldn't be any more different to where we paddle at home.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8: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9: The Chinese flavors has lots of surprises and sensations for the mouth, and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and I love the food.
8: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11: So yeah, I mea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You have the food culture.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estivals and culture, especially down here in the south of China. I think Guangdong is a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place with a very deep history and a very open environment.
12: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 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

0: 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
1: 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粤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2: 龙船竞渡展演活动在湖北黄冈黄梅县热闹举行。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
3: 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划手们身姿挺拔，动作刚劲，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起饶入水，两岸观众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4: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3: 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5: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也特别用力。
3: 据了解，此次端午龙船展演活动共吸引3000余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2: 昨天，内蒙古、山西、宁夏3地8家景区跨省区一票通联票线路在内蒙古乌海市正式发布。
3: 此次推出的联票涵盖蒙晋峡谷探秘、内蒙古黄河精品、蒙宁草原沙漠观光3条线路，串联3省区8家景区，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区、乌海湖生态旅游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响沙湾景区、伊犁健康谷。联票票价从90元到168元不等。
6: 因为联票比单买更划算，不用挨个景区去订票，一趟就可以把黄河、沙漠、峡谷都逛到，省钱、省心、省力。
7: 以前和宁夏呢隔河相望，各干各的，现在联票联动，客源互送，游客呢能看全风景，我们呢也能吸引更多的长线客流。
3: 此次跨区域联票不仅整合景区资源，还同步建立统一文旅服务标准，跨区域票务结算机制和全域联合宣传推广体系，在降低游客出行成本的同时，推动沿黄景区从分散经营向集群发展转型。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运动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2-3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医生提醒，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变成伤身利器。来看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的因为呼啦圈导致的脾脏破裂的案例。
11: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12: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

0: 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0: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不是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应该规避。
0: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据医生介绍，刚刚短片当中提到的被紧急送医的几名患者都使用了加重的呼啦圈，而且都是在饭后不久剧烈运动。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的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一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0: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0: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8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我们再见。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2: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1: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两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0: 据了解，调图后，货物列车较线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 调图后，全国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其中，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线图增加22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其中，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站至芜湖东等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另外，铁路部门还将

0: 即拓展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金融服务，持续优化完善95306平台功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推广应用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1: 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是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六艘这样的船舶可以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目前，该类型首批总共4艘智能船舶已经在广西贵港完成了建造，接下来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工作，计划在今年的8月完成交付。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说，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而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据媒体披露，为了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2: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异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 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

0: 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以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说，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的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说，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到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2: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1: 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了警钟。如果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会大幅度增加。
2: 报告说，东南亚地区过度依赖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当伊朗战事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时，该地区的能源安全尤为脆弱。如果东南亚不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到2035年，该地区用于能源进口的费用将上涨至2450亿美元，约为2024年的3倍。报告说，对于东南亚地区现有能源系统来说，伊朗战事既是压力测试，也是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催化剂。一些东南亚国家已采取措施应对能源供应紧张。在菲律宾，政府宣布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应对日渐上涨的能源支出。老挝鼓励消费者驾驶电动汽车，并在五月下令今年停止进口燃油汽车。国际能源署建议东南亚各国加大投资各种可再生能源，并提高电网效率。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延续涨势，收盘上涨了 4.8%。公司总市值超越了亚马逊，上升到了全球上市公司第五位。但是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的水平。连日来的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
3: 最后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4.8%，市值约2.66万亿美元，超过亚马逊，位列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和微软之后，跻身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有分析指出，在未来几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富时罗素等指数之前 ，SpaceX 股价仍可能受资金追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以及机构提前布局等因素持续推高。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与公司自身经营基本面关联度较低，待完成指数纳入，被动资金。

0: 配置落地后，股价走势将更多回归基本面。与此同时，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广泛警示，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15号表示， 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以支撑当前定价。他认为，如果未来3到4个季度未能达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增长预期，投资者不满情绪可能会显著上升。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时隔5年重返投资级债券市场，发行2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折射出 AI 浪潮驱动下科技巨头密集融资的趋势。
2: 根据英伟达15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发行一批投资级公司债券，筹集250亿美元。这批债券期限跨度极广，包含从2年期到30年期不等的7个期限。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现有债务等用途。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此次发行债券估计吸引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额，超过发行规模3倍，凸显投资者强劲的认购需求。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爆发背景下，英伟达虽然拥有庞大现金流与强劲获利能力，但可能仍希望透过低成本融资维持资本弹性，为未来扩张做准备。路透社报道称，随着 AI 投资需求激增，长期依赖强劲现金流的科技公司正更多地转向发行债券融资。亚马逊、Meta 等科技巨头纷纷加入发债行列。据摩根士丹利估算，截至今年5月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债券发行量接近2360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4倍多。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将达到约5700亿美元。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和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以后生效。
3: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当地时间14号晚间，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这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3: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

0: 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16号的10:27，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2: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地震属于活动断层引起的浅源地震，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地震在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周围造成了持续超过1分钟的强烈晃动，该市大约有40万人。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遭到损毁，为安全起见，一些医院将患者疏散至室外。在6.7级地震发生后，苏拉威西岛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据悉，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常见。
1: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没有被发现。
0: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3: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0: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一轮展开了争夺。上届世界杯的亚军法国队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凭借姆巴佩和巴尔克拉的进球，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姆巴佩打进了2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了14个，成为了法国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进球最多的球员。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一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打响，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挪威队球员哈兰德独中2元，最终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持续升温，一起到浙江宁波看一看。
2: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10: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2: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11: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12: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1: 最近，沉浸式演艺项目《再回闽南》在福建漳州古城上演，将传统文化转化

0: 为可体验的创新场景，剧场内还设置了端午主题市集，各种互动体验场景点燃了节前的消费市场。
1: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

0: 现场感受编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作，在香囊工坊选配艾草、薄荷等药材，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可以体验包闽南肉粽。
1: 我觉得特色的话应该是三层肉、虾仁、蛋黄之类的吧，北方比较吃不到吧，感觉挺有意思的吧，很新奇。
2: 我们把它编成小粽子的形状，既传统意义又可爱，年轻人特别喜欢。
0: 古城还引入了 VR 互动，以下南洋航海视角展现乘风破浪的出海场景。此外，在侨批馆也设置了主题打卡点，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了解侨批历史，打卡留念。
3: 端午节快到了，在湖北黄冈黄梅县，龙船竞渡展演活动热闹举行。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
4: 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划手们身姿挺拔，动作刚劲，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起饶入水，两岸观众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5: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4: 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6: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也特别用力。
4: 据了解，此次端午龙船展演活动共吸引3000余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3: 昨天，内蒙古、山西、宁夏三地8家景区跨省区一票通联票线路在内蒙古乌海市正式发布。
4: 此次推出的联票涵盖蒙晋峡谷探秘、内蒙古黄河精品、蒙宁草原沙漠观光3条线路，串联3省区8家景区，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区、乌海湖生态旅游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响沙湾景区、伊犁健康谷。联票票价从90元到168元不等。
7: 因为联票比单买更划算，不用挨个景区去订票，一趟就可以把黄河、沙漠、峡谷都逛到，省钱、省心、省力。
8: 以前和宁夏呢隔河相望，各干各的，现在联票联动，客源互送，游客呢能看全风景，我们呢也能吸引更多的长线客流。
4: 此次跨区域联票不仅整合景区资源，还同步建立统一文旅服务标准，跨区域票务结算机制和全域联合宣传推广体系，在降低游客出行成本的同时，推动沿黄景区从分散经营向集群发展转型。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4: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成本高，加注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5: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9: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10: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迎来了快速发展。2026年一季度，甲醇重卡单月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00%，全国规划中的绿色甲醇项目超过200个。有人说它是液态阳光，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石油。绿色燃料真的能成为撬动中国能源格局的新势力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当旷野的风遇上田里的秸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让风与草木有机会变身能源。六月的桃南，庄稼地里青绿色的玉米秸秆还在随风摇曳，就已经有人提前打起了主意。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3: 那太好了，我这苞米苗才正高。
2: 对，
3: 我这苞米干先卖出去，粮食也没卖呢，干先出去了。
2: 对，
3: 先还得钱。
1: 来找白雪松签订玉米秸秆收购合同的杨克，来自于上海一家能源装备企业，今年已经是第二年跟白雪松收购玉米秸秆。在这之前，秋收后的秸秆处理一直是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4: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拖拉机给这秸秆得搂成堆儿。
1: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5: 控制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

0: 分。
1: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2: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1: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被释放出来，生成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就是合成气。合成气正是制备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再把工厂旁边风电制出的氯氢补充进来，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原子、氢原子和氧原子重新排列组合，一滴滴绿色的甲醇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技术路线。在现场，记者看到了厂区里制备绿色甲醇的装置，这里每年可以产出50000吨的绿色甲醇。
3: 目前呢，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3: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1: 5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3: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易的。
1: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4: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马士基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菲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洮南生产到上海加注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龙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5: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是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1: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

0: 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纤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1: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三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1: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熔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的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2: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2: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包括绿甲醇的它的市场空间。比如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3: 绿醇。
2: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0: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2: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是吧？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0: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籍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4: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0: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一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4: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

0: 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是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0: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标箱。同一条航线在运行，那么按现在的柴油价格，我普遍1公里要达到23到24块钱，所以说这里中间有8块到9块钱每公里的节省，这个数字还是可以的。按现在这样子跑的话，我一年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0: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2: 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的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1: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1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2: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时候是有一些就是材质的一些不同，因为甲醇自身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嘛，那么我们对这个膜片包括垫片做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处理。
1: 甲醇重卡和甲醇发动机在生产流程和工艺上和传统燃油发动机是一样的，但甲醇重卡的油路、密封件、缸内件、排气件等直接接触甲醇燃料的核心零部件全部要升级成耐腐蚀材料或者增加耐腐蚀涂层，而且甲醇发动机在下线时还要多增加一次考试。
2: 就是我在那边车间真试了一套叫甲醇的这个输送系统以及甲醇的醇耗的一个检测的一些设备，这个位置产出来的总成件下线以后对整机做的一个检验，然后包括我们的功率啊、扭矩啊、三漏啊以及它的这个能耗啊这些情况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测试。
1: 测试场里，一辆刚刚下线的甲醇重卡缓缓驶入这个1.2米深的水槽，水面没过底盘，车辆也没有任何警报才算合格。钱鑫告诉记者，这款重卡用的是600伏高压平台，防护等级必须达到 IP67。
2: 因为我们围绕的整车现在基本上都是600伏这个平台的嘛，那么600伏电压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针对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防止出现一些绝缘失效，然后被对人体造成一个伤害，容易触电，所以说我们把这块等级做了一个强化实验。
1: 从涉水测试场出来，记者见到了正在带领团队做测试的郭岩。 将一辆完

0: 等的甲醇重卡架在滚筒上，巨大的转鼓模拟坡度、风阻、刹车、高速的工况，工程师们记录着油耗和排放数据。
1: 测试结果显示呢，就是当前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搭载的这台发动机，然后比现在量产的基本上能节约大概15%的那么一个存耗。现在，一个平均水平，大致的水平，基本上是能跑600公里左右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如果这个存耗降低15%呢，它基本上能跑到700公里。
0: 郭岩告诉记者，这15%的能耗优化，靠的是从气道喷射到缸内直喷的技术升级，燃料雾化更细，燃烧更充分，每一滴甲醇都被榨出了更多能量。郭岩坦言，相比于纯电卡车，自重轻没有续航焦虑，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让实验室里的数字变成客户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1: 当前量产的是这个热效率已经达到了50.3%那么一个水平，然后全新一代的呢，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做到53%。
0: 清晨，位于杭州的一处市政停车场内，一辆辆渣土车已经整齐排列，发动引擎，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2: 经济性能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我们平均1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的油价来讲，一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0: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2: 它双货的载重。
0: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30分钟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2: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了，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0: 连钢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钢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2: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0: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3: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0: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4: 我们那个小程序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

0: 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
1: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这个加存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2: 就像充电桩没有普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3: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2: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扩建甲醇加注站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审查并同意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甲醇加注站超过900座，仅2025年上半年就新增了300多座。按照计划，到2027年底，全国甲醇加注站将突破4000座，覆盖国内重点交通干线和核心物流枢纽。甲醇燃料这条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算清楚，跑下去。
4: 从大方向来讲，我觉得这条路从今天开始将会永远的走下去。我们将继续沿着我们原来的研发方向啊，继续的把这个产品质量啊提升啊，成本啊下降。我们同时还会参与到整个甲醇的生产啊加注的过程当中去。当然，我们也希望啊，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啊，更加重视绿色甲醇啊生态的发展，更加重视啊，这个能源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啊，要吃点药？
9: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当田间秸秆与风电在化学反应中化作驱动产业的绿色动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中国能源结构的一次关键重构。面对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国际能源局势复杂多变的现状，我国依托充裕的风光资源与生物质原料，把绿电转化为可储存、易运输的液态阳光，为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新的支撑。另一边，面对全球航运低碳转型、碳关税持续收紧的趋势下，身为全球最大甲醇生产国的中国，正从被动适应规则迈向主动引领标准。尽管眼下甲醇燃料仍面临成本偏高、加注网络不完善等现实难题，但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正协同发力，加速破局。这场能源变革正助力中国在全球低碳赛道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端午假期临近，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流叠加，通关流量将会明显增多。
1: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2: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1: 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
3: 对，我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现在出来旅游，是我第一次从拱北口岸出去，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澳门，然后感觉非常的新奇。
4: 来横琴呢，跟家人去商场逛一逛吧，就是它一地两检嘛，然后就比较方便，把证件放下去，然后过那个指纹，几秒钟就过了。
1: 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4场演唱会及1场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点后，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今年前5个月，山东口岸入境韩国籍旅客27.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9%，占到外籍旅客总量的66%。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将再次迎来大批韩国游客。
1: 今年以来，山东青岛、威海等海港口岸迎来一波又一波韩国旅行团，入境热度居高不下，韩国游客的出行玩法也悄然升级。从早前匆匆打卡浅尝美食的短途走马游，升级为沉浸式过节、文体互动的深度体验游。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仅山东威海石岛港口岸就有2批次6个韩国旅游团到访，人数最大的团近200人。6月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在山海风光里感受地道中式节日氛围。
5: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1: 为应对韩国旅行团的入境高峰，目前山东各海港口岸与航运公司、旅行社对接，科学制定一团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
0: 最近，一系列融合水乡风情和传统民俗的迎端午活动在浙江各地开启，河面船桨翻飞，岸上人声鼎沸，热闹的气氛还吸引了不少外籍友人加入进来，挥桨逐浪。

0: 在京杭大运河同乡重复段单程600米的龙舟赛道上，河面上20艘龙舟劈波斩浪，队员们在阵阵鼓点声中合力挥桨，羽灯巡游队伍在街上穿梭，游客市民们身着汉服，手举羽灯，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1: 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无所谓，他和滑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2: 这波每年都来吧，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带上朋友，
3: 传统节日的那种气氛热闹。
0: 在京杭大运河海宁长安段，10支队伍250多名运动员的龙舟队伍为现场数万名观众献上了一场激烈的水上比拼。参赛运动员中不仅有本地居民，还有来自俄罗斯、孟加拉国的留学生在水上挥桨逐浪。
2: 运河岸边，游客们在古街巷逛宋韵雅集，木兰汤点雄黄，也体验包粽子制香囊。
4: 我来自俄罗斯，去年我参加过，感觉很不错，我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0: 在温州瑞安，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龙舟队员中一名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当地龙舟队参加水上竞渡。 基甸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了解到端午节划龙舟的习俗。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带动下，用3年时间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的桨手成长为举牌领航的老队员。我已经差不多，
5: 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
6: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每年划完龙舟，基甸都会把照片和视频发到社交平台，让更多人领略到瑞安龙舟的独特魅力，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随着端午节临近，在广东佛山，一条以弯道多、难度大著称的龙船漂移赛道，不仅吸引了全国游客的目光，也迎来了外国龙舟队。
7: 在广东佛山叠教的龙船漂移水道上，一支由30多名桨手、鼓手和舵手组成的新西兰龙舟队来到这里，首次尝试挑战这一极具特色的水上赛道。由于队员体型普遍较为高大，船体吃水较深，加上对狭窄弯道不熟悉，经过10余次反复练习，队伍才初步完成转弯动作。
8: My knees are quite sore and my shins are sore, but it was good. I think we we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that's unusual for us. So yeah, it's fantastic. We love it.
9: This couldn't be any more different to where we paddle at home. That's pretty incredible.
7: 虽然第一次尝试的训练成绩并不理想，但队员们表示，此行除了体验龙舟漂移，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品尝当地特色的龙船饭。
8: The Chinese flavors has lots of surprises and sensations for the mouth, and it gives me lots of energy. And I love the food.
7: 除了这支新西兰龙舟队，近期已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来到广东，体验端午节的各类民俗活动。
10: So yeah, I mean, coming to China has been very interesting. You have the food culture, 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festivals and culture, especially down here in the south of China. I think Guangdong is a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place with a very deep history and a very open environment.
11: 今年我们就比较创新，我们特意安排了给国外的游客。
7: 来体验这个赛道的文化，漂移的中国龙船文化。我们今年特别明显的业务是龙船饭，我们同比去年增加了200%。通过看龙舟、品民俗、逛老街、尝越味等沉浸式体验，端午入境游市场已提前升温。据了解，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0期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21个地市。
6: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展开了争夺。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凭借姆巴佩和巴尔克拉的进球，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本场比赛姆巴佩打进了2粒进球，他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数达到了14个，成为了法国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开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

0: A 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球员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了个人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了1-1。上半场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了失误，哈兰德抢断以后为挪威队打进了第二粒进球，比分改写为2-1。一边再战，第76分钟，挪威队开出了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的乱战当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了伊拉克队。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借着世界杯的东风持续升温。一起到浙江宁波看一看。
1: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2: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1: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3: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4: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而且预计进展将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根据媒体披露，为了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3: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说，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到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1: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1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2: 虽然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但是持续3个多月的战事所造成的影响已经传导到了全球化肥供应链，短期内难以消除。德国北部的农业生产就受到了明显冲击。总台记者走访发现，油价上涨、化肥价格上涨已经改变了当地农户的种植计划。
4: 这里是德国北部的农业区，也是重要的牧草生产基地。受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影响，国际原油和天然气市场出现波动，这里农业生产所依赖的柴油、化肥以及运输成本都面临上涨的压力。
5: 严斯是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位小农场主，从春耕整地

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 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15号表示，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

0: 害者，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1: 北京时间11点26分，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85.12点，下跌了0.17%。深证成指15759.04点，上涨了0.53%。创业板指数4114.92点，上涨了0.27%。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373.25点，下跌了0.5%；国企指数8166.50点，下跌了0.88%；恒生科技指数4654.68点，下跌了0.07%。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上8点。广西、广东、福建以及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其中山东过90%，河北、陕西近90%，山西过80%，新疆过30.5%，甘肃有零星收获。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0: 广东潮州，潮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岁月静静流淌，生活历久弥新。在这里，一泡功夫茶可以从早喝到晚，而要想打打牙祭，街头巷尾的卤鹅香总会在不经意间飘进鼻腔。一只狮头鹅既是潮州人的餐桌日常，也是一张声名远播的美食名片。那么这只鹅到底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记者首先从潮州市饶平县的一家卤鹅工坊开始探索。
1: 我们来的都是全的
2: 啊。哦，咱们一般在厂里用的这个鹅是啊，多少天的鹅呀？
1: 哦，现在我们用的都是120天的。
2: 哦，
1: 如果你没有120天，
2: 哦，
1: 那你卤出来就是有很多那个细羽毛。
2: 哦，明白。
1: 卖相就不好看。
0: 一只地道的潮卤狮头鹅，除了选料要好，制作也更见功夫。卤汤的精准配方，通常是各家的不传之秘。将鹅身浸入后，还需要用重物将其完全压入卤汤里，分出的鹅头颈、掌、翼、鹅肝等都需要用不同火力卤制，以求同时出锅。
1: 潮卤最讲究的是那个酱油、
2: 啊、
1: 对，里面就是我们的卤水酱油，还有我们的香料。
2: 哦，这个包里边是香料。
1: 对，我们香料包就是里面是打成那个粗颗粒的。
2: 哦，
1: 所以它这样出味快一些。连我们酱油是自己酿造的。
2: 哦，自己酿造。
1: 对，我们讲究的就是上色要红润。
2: 哦，
1: 而且不发黑。
2: 对，
1: 然后它的酱香要好，穿透力强。
2: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味料酱油。
1: 对，
2: 是自己家做的。
1: 对，
2: 那就厉害了。
1: 对，潮卤的灵魂就是酱油。
2: 对，是。
0: 90分钟，三起三落，让卤汤在鹅身内外交互，滋味深透入骨。鹅身都已上架降温，鹅头颈等其他部位的火候也恰到好处，所有成品都会进入最后的修整切配工序，准备发往各地的客户手中。
1: 过年的时候，或者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全额的订单。
2: 哦，
1: 那可能一天会卤个500-600个，
2: 500-600只鹅。
1: 对，像平时像我们日常销售的就100来个吧。
2: 哦，100多只。我听说咱们这边如果是这个老鹅的话，这个鹅头和脖是不是更贵啊？
1: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老鹅要养殖要3年以上。
2: 3年以上。
1: 对，3年以上的。
2: 头和脖子这一截，这一般市面上得卖多少钱啊？
1: 那得1000多了。
0: 3年以上老鹅的头颈为何能卖出如此高价？狮头鹅与普通家鹅又有哪些区别？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的一处狮头鹅养殖场，一探究竟。
2: 真热闹啊，这里边。这个鹅是其他自己都在聊天是吧？
3: 哦，对，咱们左右交流，你看这个膜，就在告诉他的那个配比呀，说他又进来下蛋了，光鹅就会领着他进来下蛋。
2: 是，
3: 对，
2: 怎么判断哪个是公鹅，哪个是母鹅呀？
3: 你看这种体型比较大了，这些就是公鹅体型，
2: 就是头脑袋大，完了扬着脖子的就是公鹅，
3: 对，比较威武一点的就是公鹅。我们公司主要就是在防疫这一块的，防疫这一块的，在培育这个鹅苗啊。
0: 在这片仿若世外桃源的乡野宝地，20000多只狮头鹅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它们骨架粗壮，鹅高马大，性子猛烈，爱打架，与法国图卢兹鹅并列为全球最大

0: 种，享有世界鹅王的美誉。
1: 这鹅要想抓的话怎么抓呀？
2: 我们有专业的抓鹅工具，这个工子就是我们抓鹅的专业工具。哦，
1: 然后那
2: 来你试一下。
1: 哎，您太厉害了！您这没用钩子，直接拿手就抓了一只，哎呦，好沉呐！您太厉害了，相当于我是包抄了一下，完了以后您给它抓过来了
2: 啊！这个是5年的，
1: 这5年的，
2: 这5年的。
1: 哦，所以狮头鹅就是它头这块有一个特点，
2: 对，像中间就是一个大瘤，
1: 这个、大肉瘤，
2: 然后这边。这边一边就两个，
1: 两个分开的，
2: 对，
1: 一边两个，
2: 对，
1: 它这个下巴也很有特点啊，这块是有一个，这是一个吃东西的囊吗？还是什么？
2: 不是，是它的咽喉，
1: 咽喉是松的
2: 啊，对。如果你当天养一只鹅养5年的话，卖1000多块钱，也是没钱赚的，
1: 没钱赚，
2: 因为它平均一天又吃肉，大概有1块钱。
1: 就是它长大吃的也多
2: 啊，对，它吃的也多。
0: 生长周期长，饲料成本高，3年以上的老鹅卖出高价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喂养狮头鹅所用的饲料又会有哪些特点呢？蔡曼德带记者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1: 这个是什么草啊？
2: 这个是那个停香草，用于饲料的其中的一种食物。它这个就是耐饥饿啊，然后蛋白也高，然后对肠道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就相当于要把这个狮头鹅养好，就得先自己想办法先把草种起来。
2: 对。
0: 蔡曼德告诉记者，狮头鹅养殖场一天的青草消耗量达到5-6千斤，自己承包土地种草，不仅保障了供应，还有额外的作用。
2: 基本上一个鹅每天能节约30%的饲料成本。
1: 那这个效果就很好了呀。
2: 对，这个就提高很大的效益了。
1: 是、
2: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想养好鹅，就先把地种好，先把地养好了，你鹅自然就好了。
0: 不论种植还是养殖，都是对自然馈赠的取之有道。读懂了一方水土的脾性，也就找到了提质增效的路径。不仅青草要自己种，饲料里的稻谷也是养殖场工人自己种植加工而来。
2: 这个是中草药
1: 啊，这是中药粉啊，
2: 中药粉。
1: 哇，是。哇，这个中药味儿也是挺浓的。
2: 对，这个就是提前预防它有一些肠道病啊，降暑啊，防止它降暑啊，各方面的一些疾病。
0: 精心调配的天然饲料让狮头鹅吃得饱，少生病，更重要的是能有效提高母鹅的产蛋质量。
1: 这个狮头鹅一般是什么时候下蛋啊？
2: 一般正常的话是3月份到8月份，我们这个是黄季节，所以它现在我们刚开始在下蛋，我们会一直下到那个10月份，农历的10月份。
1: 咱们就把刚下蛋捡出来。
2: 对，这些就是刚下出来的，我们就放点稻草，给它自己做窝。
0: 反季节繁育，这是蔡曼德的养殖场又一项核心技术。通过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将部分母鹅的产蛋时间推迟，以抢占鹅苗市场的空窗期，获得更高收益。在鹅舍里获取的蛋，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并放入自动化孵蛋设备。经过30天左右的孵化，鹅苗就会破壳而出。
1: 狮头鹅的小时候就长得这个样，它这个毛色确实是和其他的鹅好像不太一样啊。
2: 对，它这个毛色它的主要就是灰色的，
1: 灰色。
2: 它现在是还带有那个绒毛啊，因为这个鹅苗是刚出道，现在应该是5-6个小时，差不多
1: 5-6个小时，还挺有劲儿的。
2: 你看它的脚，它会比普通的鹅大。

0: 他的鹅掌，现在目前一个鹅苗是在65块钱左右。
1: 最高的时候卖多少钱？
0: 最高的时候卖过120、130。
1: 哦，
0: 一只小鹅卖过120多、130块。
1: 那现在相当于一半了。
0: 对对对，往后会慢慢的涨起来的。
1: 慢慢涨起来，
0: 慢慢涨起来。关于黄季节，它的鹅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
1: 因为稀少一些。
0: 稀少一些
1: 。
0: 对
1: 对。
2: 每一次新生命的诞生，都是对这个养殖团队技术及勤奋的一次肯定。蔡曼德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家里三代人都养狮头鹅，有着坚实的技术基础。而蔡曼德的合作伙伴林家则是饶平本地人，之前并没有从事过养殖行业。两个人的合作源于多年的友情。
3: 认识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3: 对，
1: 哦，那老朋友了，
0: 老朋友，老朋友，
3: 可以算老朋友，对。
1: 有人说这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做生意，
3: 确实有这个说法，
1: 但是你们俩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3: 无条件性的，
1: 无条件性，
3: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应该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
3: 2018年，
0: 然后再一起喝茶说，要不搞一个总的厂，
3: 而且当初还是2018、2019年，相对饶平来说，这个总鹅厂的市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空白的
1: 哦，
3: 所以就一拍即合了。
2: 那么，要做狮头鹅的规模化养殖，两人又为何会选择饶平县这个地方呢？
0: 因为它这边第一就是，水质比较好，污染也比较少，再加上这边是狮头鹅的发源地嘛，就我们两个通过商量，后面就来找这块地方了。
2: 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狮头鹅的故乡，这里有着3500多年的文化历史，今人的祖先大多是迁徙至此的客家人。至今依然留存的多座传统客家围屋，讲述着一段段时光的故事。
4: 狮头鹅的原产地就是这个村
1: 哦，西楼村。
4: 到现在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
1: 400多年了。
4: 1955年，国家就给认证了，这个原产地。狮头鹅原来不是叫狮头鹅，
1: 不叫狮头鹅，
4: 叫赛头鹅。
2: 在当地有一项存在了几百年的民俗，每逢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宰鹅烹制，摆进祠堂，以鹅身大小论英雄，拔头筹。以大为美的赛鹅风俗，让各家各户用尽巧思，将鹅养得更肥更壮。
4: 后来呢，通过这个村的这个养鹅，通过鹅农们这个选种配种啊，加以怎么管理养殖，后来这个鹅呢，慢慢的越来越漂亮啊，越来越漂亮，越体型越大，它的头有一个像狮头那样的那个瘤，所以后来才叫狮头鹅。
2: 风土、机遇、智慧、坚守，让创业的梦想展翅起航，更让珍贵的宝藏名扬四海。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

0: 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很乐意助人。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十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人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对，这个是不容易的。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4: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4: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比较深的。
4: 颜色得深一点。
3: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麻点也没有了，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的。
4: 所以说像您看这里边啊，这种浅色的，首先就排除了，对吧？
3: 对，雕下去内毛是白的嘛，那么它雕出的这个花纹啊、图案啊，它不明显了。那么也雕不出那种深浅浓淡的这个感觉了。还有这种，
4: 对，好多啊，
3: 好多点，对，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0: 李小河告诉记者，他做蛋雕选择的材料，通常不用农家散养鸡的鸡蛋。而以养殖场出产的鸡蛋为主，规格和颜色相对统一，选出优质材料的几率也更大。
4: 挑好蛋之后，然后下一步是先做什么呀？
3: 打一个孔。
4: 哦，在这打一个孔。要把蛋液取出来，
3: 对对对对对。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头大一头小嘛，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4: 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3: 对，
4: 立起来的，
3: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4: 先找一个中心点。
3: 虽然我们可以打，它四周打一个孔。
4: 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3: 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磕掉。
4: 就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3: 对，这个还不能接。
4: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3: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啊，它也破掉。
4: 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3: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4: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刻不进去啊。
3: 慢慢刻。
4: 这还得不能太轻啊。
3: 但也不能太重，问题是，一点点把它磨掉。
0: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光是给鸡蛋开孔这个步骤，就能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一只手轻轻握住，另一只手还要用足够的力道下刀。蛋壳的破裂似乎就在一念之间。
3: 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擦，不用太重。
4: 这样行吗？
3: 对。
4: 好像还行，是吧？
3: 出来了，
4: 还行
3: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你这个地址我收了啊！
4: 我就一直怕它破了。
3: 就是这样的，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4: 也有一个手法。
3: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三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三这里推，好，第一关出来了。好，我们再继续。
0: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在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3: 先轻轻地雕，不用太重。
4: 就先雕一个形状。
3: 对，
4: 线条。
3: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4: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容易功率过大。
3: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像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4: 我听您这个声音啊，我感觉其实这个力道还是挺

0: 大的，关键是得控制住啊，
1: 嗯，不能让它滑掉，
0: 就得刚刚好的一个力气。
1: 好，一个花瓣我雕出来了。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0: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
1: 哎，
0: 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1: 这个藏式犬，
0: 一个国画哈、啊，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1: 就相当于哎，对、嗯，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0: 哦，
1: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0: 哦，还没完成，
1: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0: 哦，
1: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0: 嗯，
1: 因为它都雕薄了。而且不均匀、嗯、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0: 哦、
1: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0: 嗯，
1: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0: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1: 这个我创作了
0: 一个，这个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1: 哎、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啊，不同的字体。
1: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
0: 嗯，
1: 花了8年时间、嗯嗯，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8年时间。
0: 哦，这里边的一个，
1: 对对，
0: 花了8年时间。
1: 这个我给大家看看、
0: 啊，那是必须得打开，必须得打开看一下。
1: 你看，这是我们
0: 《兰亭序》
1: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
0: 哦，
1: 这样一个作品，你看，
0: 嗯，
1: 这样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薄了。
0: 哦，都掉薄了。
1: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0: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1: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
0: 嗯、
1: 这个，当然这一破的话，不是1个月2个月的功夫啊。
0: 哦、
1: 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0: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3: 不是
0: 啊，不是帽子，
3: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啊，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是个小兔子、
0: 哦，
3: 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
0: 哦、
3: 然后下面是一个呢、
0: 哦，
3: 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啊，
0: 嗯，
3: 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
0: 嗯。
3: 岔开粘上去，最后是一个车挂件的那种，对，我们成品
0: 就
3: 是这样的，
0: 哦，
3: 是这样的，
0: 做完就是这样的，
3: 对，一个、
4: 嗯、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
0: 啊、
4: 女孩子嘛、
0: 啊，
4: 是不是？我们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0: 嗯、
4: 哦，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
0: 嗯，
4: 眼睛一亮、
0: 嗯，
4: 对不对？就很好
0: 看。而、
4: 哦、
0: 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4: 你这个猜一下、
0: 啊，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这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4: 对对，是某个
0: 甄嬛啊什么？
4: 对对对，你猜中了，
0: 这
4: 个是、
0: 啊、这甄嬛。
4: 对、
0: 啊，
4: 这就是甄嬛。
0: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
4: 嗯。
0: 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4: 哎、啊，对，这个我们绍兴的周边。
0: 啊，
4: 嗯，
0: 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4: 对，
0: 什么都可以。
4: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0: 嗯，
4: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是、
0: 哦、
4: 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啊、哦！是是是，
2: 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

0: 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
2: 发簪，对对对。
1: 哦，
2: 这个的话，我们女孩子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1: 对，一插，
2: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1: 哦，又很方便，
2: 对对对、
1: 也比较有个性哈、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2: 啊，对 对,
1: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2: 我们现在是、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大家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1: 哦，
2: 对，
1: 就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产品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2: 对对对对，
3: 对，我的虽然是绿色，但是
0: 下午两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这个社团最初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坊，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4: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要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解压、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纪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1: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5: 像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卖的比较多。
1: 哦，
5: 对，这一款。
1: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一个
5: 发夹。
1: 哦，
5: 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哦，就是夹在头上。
5: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夹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1: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5: 是的，是的，
1: 15块钱。
5: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万多的创收。
1: 哦，1万多的流水，相当于。
5: 对，是的。
0: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接下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
2: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3: 在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4: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5: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2: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6: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2: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7: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0: 当前我国凭借勘探、钻井和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增储上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

0: 年同期相比增长15%。
1: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1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0: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2: 我们提升了储存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0: 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4: 在数千米深处，页岩油被开采出来，通过炼化加工技术的突破，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价值？
5: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6: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0: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8: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0: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
9: 整个售价大概在1万到12000左右啊。就是在国产的碳纤维的体量上涨的话，其实对碳纤维产品的普及会有更大的好处。你用的人越多，价格下降，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0: 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10: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0: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7: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 塑料钢出来一样。

0: 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8: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6: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9: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10: 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眼下，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三北六旗、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工程正在开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沙漠治沙现场，看看科技怎么赋能生态治理的。
11: 我现在呢，就在阿拉善盟。

0: 兰布和沙漠边缘索边治理的现场。那在地图上呢，我就在这儿，这里地处黄河几字湾的西侧，距离黄河只有30公里。在这里索边治沙呢，可以有效阻挡风沙对黄河的侵蚀。什么是沙漠索边呢？其实就是沿着沙漠的边缘修起一整条连续的防护带，相当于给沙漠建起了一道围墙，把黄沙牢牢地锁住。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3北6期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河沙漠索边项目工程的建设现场，再有20天呢，将会完成全线32公里的固沙围墙。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围墙是怎么建成的，也叫沙障，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固沙屏障。那我身边的这台多功能履带沙障机呢，正在慢慢的往前开。随着车辆前行呢，我们可以看到车下一排排立式沙障就整整齐齐地铺好了，配合人工铺设呢，最终形成了草方格。我们看啊，这样铺设出来的沙障呢，草杆扎得深，压得牢，不会松动，综合效率相比传统的人工呢，提高20到30倍。与此同时呢，沙障也进行了改良。那么现在在我脚下呢，就是全新升级的刷状网绳沙障。不同于把稻草扎进沙子里的立式沙障，我们看啊，这种沙障是直接铺设在沙漠表面的，它将稻草和网绳结合在一起，每段长10米，最终铺成这种1米见方的草方格，可以适配坡度更陡、更复杂的地形，使用寿命呢能达5到8年左右。铺好沙障，不仅可以固定流沙，还可以在网格里播撒草种和苗木。看 AI 无人种子绳播种机器人呢，正在开展草种的播种工作。这款科技治沙装备呢，可以适应高低起伏的沙丘，全程自主作业。相比传统的飞播模式呢，可以有效解决大风吹跑种子以及风蚀幼苗等难题，出苗率呢提高15%到20%，还能节水90%，节省60%草种。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3: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2: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4: 端午假期临近，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叠加，通关流量将会明显增多。
5: 深圳、香港两地接连推出精彩丰富的文旅活动，叠加高考结束后的家庭出游热，深圳口岸将迎来跨境双向客流高峰。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随着高考结束，珠海对港对澳口岸以毕业游、家庭游为主题的跨境客流显著增多，叠加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数据统计，端午假期3天客流总量将达到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预计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对港对澳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将超72万人次。记者了解到，6月20号，澳门将集中举办多场演唱会及体育赛事，预计当天22时后，

0: 横琴口岸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这两天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了三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2: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3: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2: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4: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2: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5: 昨天，内蒙古赤峰市西南部出现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赤峰市，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防水排涝等工作。截至昨晚9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6: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会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1: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2: 当地时间16号，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完全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分析。
3: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

0: 为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1: You can see here, look, a lot of tankers stranded here inside the Persian Gulf, basically just staying still. A lot of tankers over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anding still. And it doesn't seem like there's much movement in between. And look back at those numbers, doesn't look like it.Kind of focus on the Southern Highway for a second. What you have here are shuttle, as far as we know, are shuttle tankers that are going back and forth, transiting in the dark. And that means they're turning off their transponders.
0: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2: Ya vemos 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se recuperase el tránsito en el Estrecho de Hormuz, probablemente hasta inicios del año 2027 no volveríamos a la normalidad. Una vez eres un importador neto de energía, pues te ves afectado por esta crisis. Eso encarece la producción, eso encarece el consumo. Al final, esto va a repercutir en Europa tanto en la renta disponible de las familias como en los sectores industrial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0: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3: 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4: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1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1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5: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即将迎来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新闻发布会。
3: 目前市场在密切关注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如何定调，以及沃什会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前瞻分析。
6: 是的，市场对沃什的上任首秀颇为关注。首先，利率政策方面，根据最新的 CNBC 美联储调查，市场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按兵不动。本次调查涉及32名受访者，包括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100%的受访者认为本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而81%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不会释放加息信号。同时，60%的受访者认为高油价虽然构成通胀压力，但这不太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加息。从利率路径来看，受访者目前预计沃什上任的前18个月利率变化不大，预计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6% 左右，之后略有下降。有些受访人把降息预期放进了2027年，预计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52%。 除了利率，沃什在首次记者会上将如何确立自己的政策风格，是否会推动制度改革也是关注焦点。目前多位华尔街的观察人士预计，有很高的概率沃什可能不会参与本次点阵图的预测，也就是不提交自己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背后有两大可能的原因，一是他自今年五月底才正式上任，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好给出预测，那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本身就不认同点阵图这种沟通方式。在今年四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沃什就曾批评点阵图，他表示人可能会出错，且人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而他认为提前公布预测会限制美联储的政策灵活性，可能导致官员们在之后的会议上依旧坚持错误的预测。对此，有市场人士承认，美联储的预测并不能保证准确性，但是通常会左右市场的走势，这本身确实不合理。但是如果沃什和其他官员都不提交预测，可能会向市场释放错误的信号。例如，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这是美联储在隐藏内部讨论的过程。此外，对于沃什希望改革美联储沟通机制，减少美联储官员对外表态的想法，市场也表达了支持。CNBC 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官员讲话过多，38%则认为目前沟通频率适中，这总体上支持了沃什呼吁美联储少说话的立场。
7: That there's too much talking, and in fact, I strongly felt that when I was at the Fed, there's particularly strong incentives for the bank presidents to get in front of the press and get attention, both personally and also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at their regional Feds love it when their bank president gets attention.
6: 但分析人士也提醒，如果沃什真的减少美联储对外沟通，那么市场就需要更多依靠自身判断来解读政策走向。那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沃什希望看到的，他希望从市场获得反馈。因此，预计未来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有所加大。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5: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0: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3: 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呼吁足球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8: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9: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0: 的立场。
1: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他指出，足球不应制造社会隔阂，而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2: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1: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集训基地设在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参赛。为了确保球队安全，当地政府部署超700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榻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4: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三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
5: A través de los anillos de seguridad perimetral,A través de los traslados de un punto a otro para la selección iraní y la videovigilancia que estamos trabajando a través de drones y cámaras de seguridad y monitoreo por la ciudad de Tijuana.
4: 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6: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7: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3: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1: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五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 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3: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 SpaceX 总市值升至全球上市公司第5位。业内人士提醒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多数科技公司水平。资源消耗大，成本高。微软新 AI 智能体产品按使用量计费。美国市场门店营收持续下滑，百胜餐饮集团27亿美元出售必胜客。
6: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延续涨势，收盘上涨4.8%，公司总市值超越亚马逊，升至全球上市公司第5位。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水平，连日来的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
0: 16号美股开盘后 ，SpaceX 股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7%，市值逼近3万亿美元。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4.8%，市值约2.66万亿美元，超过亚马逊、位列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和微软之后，跻身全球第5大上市公司。有分析指出，在未来几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富时罗素等指数之前 ，SpaceX 股价仍可能受资金追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以及机构提前布局等因素持续推高。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与公司自身经营基本面关联度较低。待完成指数纳入、被动资金配置落地后，股价走势将更多回归基本面。与此同时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广泛警示，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15号表示 ，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以支撑当前定价。他认为，如果未来3到4个季度未能达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增长预期，投资者不满情绪可能会显著上升。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微软公司正式发布新的智能体工具 Copilot Cowork， 同步推出全新计费规则，按使用量计费。这次定价变化的核心动因是 AI 算力成本大幅攀升。
1: Copilot Cowork 是微软布局的代理式人工智能新产品。当下硅谷掀起智能体热潮，传统简单聊天机器人迭代升级为可代表用户自主完成工作的智能助手。Copilot Cowork 正是微软的对标产品，与谷歌、亚马逊企业平台的同类竞品类似。该工具接收工作指令后，可自主持续运行任务，单次执行时长有时可达数小时。据微软介绍，已有企业客户借助该工具，在短短数小时内完成近4000份文档的比对工作。这款智能助手还能整合邮件、内部文件与日程表，为复杂会议筹备全套材料。Copilot Cowork 将采用使用量计费模式，用户每调用一次任务单独结算费用。法新社报道称，这是微软20年来首次调整软件收费模式。做出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算力成本，运行这类自主 AI 系统所需算力远高于搜索引擎或普通对话机器人，且不同用户的算力消耗差距极大。这里的算力消耗包含资源、运行时长、工具调用、模型性能等。法新社称，并非只有微软选择这条定价路线，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也在6月初宣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也将改为按量收费，不再包含在订阅套餐内。
6: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旗下必胜客业务。其中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收购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必胜客业务，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大陆的必胜客业务。
1: 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

0: 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胜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两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40%。
1: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发现两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2: 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外与会嘉宾相聚黄浦江畔，共话全球金融治理新愿景。
3: 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等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发表主题演讲。本次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热点。
1: 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4: 我们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我们主张遵循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好，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 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

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从哪儿来？
2: 从天津。
1: 天津。
2: 河南。
3: 济南。
4: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1: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
2: 爬，
0: 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旭日东升。

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日出，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

0: 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幅楹匾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林震东方。化生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初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

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

0: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汶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于地，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大汶口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使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阳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阳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是和那个羚阳河那个完整期差不多。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

0: 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十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1: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

泰山西路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岩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地质奇观。

0: 在鸿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它已经存在了17亿年。山顶这块刻有五岳独尊的岩石，距今已达25亿6000万年。山石无言，水流淙淙，他们就这样相伴相守了10000年。赤鳞鱼，泰山溪流中的独有鱼种，它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但此后的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

0: 百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1: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它。
0: 每年五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2: 哦，这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3: 这一个测试，
4: 我也不差
3: 了。叶绿素，59.29，17.3，
5: 20.2。
6: 生化器，我操！你那天门扔都没话了。
7: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颗是吧？
0: 这颗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颗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3: 和那个白花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
8: 有时间让我给你录一下。
0: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楸的种子。
3: 啊，今年结果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0: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楸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楸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楸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楸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楸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3: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吧。
0: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其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柏洞。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柏洞形成的过程。

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晶柱新旧堂书

这颗编号为 A0001 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累计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世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互共生，每每与共。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上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年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全网爆火的土豆吃法来了，
4: 怎么样去复刻在夜市当中火得不得了的土豆美食呢？
3: 一颗土豆无需改刀，不用调护，竟然就能做出脆糯香煎的煎饼，
5: 最简单又健康又好吃，
6: 脆糯的口感，
3: 东北大饭包披上土豆脆皮，口感惊艳，风味升级，
7: 比传统的饭包又更香了，更糯了，
6: 带有土豆浓浓那个香味儿。
3: 今天土豆也来赶潮流，两大吃法惊艳登场。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镜头往这儿转。哎，这些土豆美食不仅是夜市的爆款美食，同时也是网上的爆款美食。你看，旋风土豆、土豆丝饼、狼牙土豆、土豆锅巴，每家每户我想啊都会一两道土豆的菜，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主角就是土豆。但是听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又做土豆，你们回家吃饭这么多年没做过七个也有八样的菜的关于土豆了吧。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两道特色的美食呢，其实都是从网上开始火的，然后呢在夜市上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两道土豆美食呢，一道把土豆变成了煎饼，而且呢不会翻车，特别的快，让这个味道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
8: 这样做的土豆煎饼简单方便又好吃，吃完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
4: 另外一个呢是把土豆变成了饭包，而且呢外面很脆，里面呢有满满的饱腹感。哇，
9: 谁懂啊，把土豆烤脆装上饭包真的太好吃了，你就把你爱吃的全带进去就完了。
4: 土豆居然能变成这两样，想象不到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高手带大家来复刻一下。一位呢他很厉害，在网上呢大概有复刻了好几百道的这种美食。另外一位呢则是来自东北的融合菜大厨，对于东北菜了如指掌。究竟今天我们两位高手怎么样去复刻我们这两道在夜市当中火得不得了的土豆美食呢？请出二位，
6: 欢迎。
4: 我给两位介绍的水平是不是很高？
5: 相当高。
4: 那先做个自我介绍。
5: 哎，大家好，我叫庄慧茹，平时最专注复刻网红美食，今天带来的是土豆片煎饼。
4: 好不好吃？
5: 超级好吃，你一会儿试试。
4: 简不简单？
5: 特别简单，适合我们普通人做。嗯，
6: 好，大家好，我叫吴俊波，是一名东北人，我是做一个融合菜的大厨。
4: 东北菜在你的手中就是手到擒来是吧？
6: 对对对。
4: 那我们这个饭包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6: 饭包呢，口感呢比较丰富，口味比较浓郁。
4: 而且让很多人想不到，因为以前我们吃的那个东北的饭包，它都是拿那个什么生菜呀、各种菜给包在一起的。
5: 对，
4: 今天用土豆来包，是吧？
6: 对对对，
4: 让大家想象不到。那咱们边说边做，要不然你先开始，咱们先做土豆煎饼。啊，
5: 我要把土豆削成片，削皮儿的那种，给它削了就行了。
4: 来，
5: 谢谢。然后我需要一个盘子。
4: 为什么不用刀呢？
5: 用这个削片的话它更薄一点，好成型。切片的话没有这个薄就不好成型。
4: 因为我刚刚其实我在看你资料的时候，我当时很惊讶，我就说哎呀，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当时在网上复刻了好几百道美食。一般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美食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类型的美食进行复刻呢？
5: 首先是不容易长胖的，
4: 不能太胖是吧？
5: 对，
4: 不能有心理压力。除了这个之外呢？
5: 它火呀，
4: 就是网上看哪个点赞最多，收藏人最多，你就选择是吧？
5: 不是火的话，我容易刷到。
4: 我容易刷到，
5: 对，
4: 这个有道理，
6: 这个有道理。
5: 还有就是它确实简单，
4: 它确实简单。
5: 对，基本上10分钟、20分钟之内就都能完事儿了，就很适合上班族、学生党这一类的。
4: 为什么今天选择这一道？
5: 它是最火的，而它也最简单，更适合普通网友去复制这道美食。
4: 哎，我刚刚看你在削皮的时候和我们削的不太一样，哎，好像。
5: 对，
4: 拿这个削皮器的话，我们不是应该是这么拿着来削吗？
5: 啊，我不需要它太规整啊，它需要它这样不规则的过去，然后从那边滑下来。它这如果我从这样滑的话，从我这儿不方便。
4: 就是我不用非得按照你们的方式，我只要把这个片

0: 上削出来就行，因为它不需要规整嘛，是吧？
1: 对。
2: 要削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3: 就削到这么薄。嗯，
2: 给大家看一下，能够半透的状态的这个土豆片就行了，是吧？
3: 对，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这种状态下最容易成型。
0: 最容易成型。嗯，
3: 太过于厚了的话，它其实卷的时候不好卷。
0: 吴大叔，你是不是也在网上刷到这个土豆片煎饼的？
4: 我经常在网上刷到一些美食，尤其一些咱们普普通通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的这些美食，简单易做，结合于咱上班族营养热量又能均衡的，又能够的啊，我特别感兴趣。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时代在变化嘛，大家的口味可能也在要不断的变化和丰富，所以大厨要不断的学习，再看网上，哎，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爆款是什么？现在土豆火这款了。对吧，我就赶紧来学。然后对于我们这种爱复刻美食的达人来说，在网上哎哪个不翻车啊，哪个不胖，赶紧来复刻一下。
2: 好，我们这土豆片已经削完了。
3: 削完了。哎，
2: 但是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土豆是有很多种品种的，今天我们这个选的土豆是不是选品种也很重要呢？在你做的这个菜当中，
3: 对，我们今天要选的是黄心土豆，就是面土豆、粉土豆，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土豆。哦，
0: 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对吧？
3: 对，
0: 不该选的是就比较脆的口的那种土豆。
3: 对，
0: 如果的话，我家里只有那种脆的土豆的话，可以吗？
3: 就是容易翻车，
0: 容易翻车，
3: 脆土豆容易翻车，就是一铲可能就脆了，就散了。哦。接下来我们要在锅里刷一层油，
0: 刷一层油，好。
2: 好，我看你现在就是把那个油稍稍的来了一点。嗯，
3: 对，这个一定要开小火，全程蒸小火。哎，
2: 我看你是一片一片放，我干嘛不整片就直接倒进去？
3: 因为要把它做匀了，要把它旁边这层面要匀了，不然就有的厚有的薄。
2: 你指的匀是说整体上？
3: 整体匀一点，
4: 薄厚均匀。
3: 对，薄厚均匀一点。
4: 锅底
3: 就是一块整个倒进去的话，就可能成了面片了。
2: 突然转过来的朋友就说：“这个在做什么？”你就是把那个土豆切成片，然后直接放里边。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网上以及夜市上最火的土豆美食升级版，基本上不翻车。为什么说基本上呢？你要选对土豆，
3: 还要控制好火候，
2: 还要控制好火候。
3: 对，
2: 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先用平底锅倒了一点点油，然后直接就把土豆片均匀的铺上，
3: 均匀的铺上，然后还要再刷层油，
2: 还要再刷一层油。
3: 对，虽然是少油，但还是要好吃的。
2: 少油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对吧？但是前提是口感也要好。
3: 对，
2: 它一般这个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3: 煎到差不多能转动了那种，然后炸了大概是1至2分钟就可以了。
2: 不是，看到这儿大家还不觉得这哪跟土豆煎饼什么关系？其实就是拿那土豆片再煎一煎而已啊。对啊，
3: 神秘的在下面。
2: 为什么不用丝儿来做呢？
3: 口感上没有太大的层次感，
2: 没有太大的层次感，
3: 就直接这种片状的话，就感觉吃起来有那种层次感。
2: 你是不是也用丝儿做过呢？
3: 也做过，试过，我试过很多次方法。
2: 所以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用
3: 片儿更好吃，
2: 片儿做出来
3: 的，且是薄片更好吃。
2: 薄片，所以薄片的话，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的那个削皮器。
3: 对，那个很简单，而且反着削更方便，我觉得。
2: 好，现在看到这儿呢，大家觉得哎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加了鸡蛋之后，鸡蛋煎饼的感觉开始出来了。
4: 煎饼。
3: 对，我当时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一款网红美食，我就想到了我上学时那会儿，早上当时上早自习，一早起，每天都是闻着那煎饼果子的味道去上学，就感觉老怀旧了。然后这种升级款的这种土豆煎饼嘛，然后就是有一种既怀旧又升级的感觉。
2: 所以当时刷到的时候觉得哇好像，然后感觉那个味儿都要出来了，然后复刻又这么简单，赶紧复刻是吧？
3: 然后再一看土豆做的不胖。对，等这个鸡蛋完全定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一定要等鸡蛋完全定型。我在这个地方翻车过，
2: 就是它还是要饼的状态对吧？
4: 是，
3: 对，要有饼的状态，然后要不就散了它了。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翻个面。
4: 哎，哦，
3: 对
4: 对，
2: 这个在家里复刻和来回家吃饭复刻不一样哈，来节目当中会有一点点小紧张。
4: 对，
3: 我平时也不用这种锅，平时也不用这种铲儿，
2: 可能平时也不煎这么大个。今天我们人比较多，
3: 在家平时也没人陪我唠嗑。
2: 所以你真的不是东北人吗？
3: 我真不是，但是我一跟东北朋友唠嗑我就觉醒了。
2: 所以你是哪人？
3: 我是山东青岛人。
2: 完全听不出青岛的口音。
3: 哈比就吃嘎了。
2: 哈比就吃嘎了，这个
4: 是要带偏了吗？
2: 大家都喜欢那种，其实是一种很亲切的表达嘛， 对吧？就像你比如说哎寝室里面有东北的朋友，大家会用东北话来聊天，然后出去比如说夜市里面我们的这个你说煎饼，然后

0: 这有个复刻也是一种亲切感，所以就想了做了，对吧？
1: 哦，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大概等个30秒，这一分钟就可以刷酱了，
0: 就完成了。
1: 没有，不要急。
0: 这现在要煎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1: 放过来以后大概静置一分钟，全程小火，不要开大火，然后端起来能打滑。然后我们可以选一点自己喜欢吃的调料，就是平时也可以用别的调料，我是选了一些我自己爱吃的调料，番茄酱，还有这个甜面酱，还有这肉松，还有葱花，这黑芝麻，
0: 就感觉和那个平时的那个鸡蛋煎饼有点像，但也有点不同，是吧？
1: 对，
0: 真的，首先看到这里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这个煎饼在网上非常的火，但实际操作起来这么的简单。一会儿我来尝尝看味道到底和大家想象当中是说的那么的神奇吗？
1: 这个是甜面酱，刚刚刷的是番茄酱，
2: 刷了两种酱。
1: 对，刷了两种酱，大家也可以多刷几种，按照自己喜欢的来。我刷的是甜口的，
2: 根据个人口味可以调别的酱。
1: 对，就是根据客人口味来。
0: 我突然知道为什么这个会成为爆火的原因之一了，就是你看煎饼果子它会火，就是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料。蛋烘糕会火也是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水果，这个不是也一样吗？里面可以加各种各样你喜欢吃的，
2: 对，
0: 是吧？
1: 我们现在给它倒出来，然后再来卷，它直接卷自己卷起来了。
0: 好，
1: 然后现在我们往里包菜吧。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可以放生菜，之后然后卷上几片肉。
0: 哇，好像鸡蛋煎饼啊，这个
1: 它跟鸡蛋煎饼的口感完全不一样的。鸡蛋煎饼的皮可能偏硬，土豆的口感是偏软，土豆片吃起来更有层次感。
2: 味道可以啊，
0: 你知道吗？一种全新的口感，你吃起来表面上一吃觉得哇，很像那个鸡蛋煎饼的感觉，然后一进去，首先是有点脆糯的那种口感，然后再加上它有鸡蛋那个香味
2: 、
0: 再到当中的话又有熟悉的那个，我们可能加上生菜啊，加上肉啊，加上那个肉松啊，对吧？
2: 对，
0: 哇，好复合的一种味道，
2: 特别这个酱特别刷上的特别浓郁啊。
0: 关键有一点，我觉得它和平时我们用那个土豆丝儿出来的还不一样，土豆丝儿它更多的会有那种颗粒感条状感，它的口感可能更分散一点，这个是片儿状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它好像每一片之间，而且还有浸了一点点油，把它有点煎焦的感觉。
2: 对，
0: 口感很脆。
1: 对，我觉得这个既能让我想起当时的怀旧感，就是上学时期早上闻着这个煎饼去上课的感觉，但是吧，它有一种升级的新奇，因为它是土豆做的，它不是那种纯面粉做的。然后吧，也是感叹一下现在互联网这种把很多好东西推送到大众视角里，然后也确实不长胖。
0: 三个要求：不长胖、能火、同时不翻车、方便，对吧？
1: 对，
0: 都达到你要求了。
1: 对啊，
3: 用土豆片就能轻松做的煎饼，口感软糯清香，吃了绝对难忘。用削皮刀将黄心土豆削成片，放入平底锅中铺均煎至起焦边，打入鸡蛋，土豆片定型后翻面，刷上酱汁，撒上肉松，并卷上蔬菜和午餐肉片就完成了。掌握三个重点，保证你一次就学会，绝对不翻车。第一个重点，选用黄心土豆，淀粉足，粘性强，更容易整片成型。第二个重点，土豆削片时反手操作，厚薄错落，煎出来外酥里软，口感有层次。第三个重点，全程小火慢煎，避免糊底加生，使煎饼形状完整，口感脆软。
0: 接下来咱们到这个吴大厨了，叫做
2: 给大家今天做一道脆皮土豆饭包。
0: 脆皮土豆饭包，那主角还是土豆嘛，对吧？
2: 是 是。
0: 所以咱们选土豆的话选哪一种？
2: 我也是选择这种黄心土豆，因为黄心土豆啊淀粉成分高，面面的，要东北做这个饭包啊，它也是用的黄心土豆。我今天是用这个黄心土豆代替那个生菜菜叶啊，给它做了一个升级版。
0: 升级版就是前提的话，就是首先选土豆的话，也还是要这个面土豆。
2: 对，
0: 怎么处理？就我看就把这个皮儿给削了。
2: 这个皮削完之后啊，咱可以搞那个蒸锅里蒸到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用竹签很容易能擦透了咱的土豆就蒸的就差不多了。
0: 对，
2: 然后把土豆放凉，放到咱那个冰箱里，这土豆能有抗性淀粉，更健康一点。
0: 反正就是有一点嘛，就第一选黄土豆，对吧？
2: 对，
0: 削皮儿，然后蒸熟，对吧？有蒸好的吗？
2: 有。

0: 行，我去拿，
1: 你拿去。
0: 土豆咱们就完成了，弄熟了。
2: 这个土豆啊，咱是蒸好了，蒸好的时候用筷子轻轻的一扎，哎，我看很容易扎到的，这里已经蒸好了。这土豆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情况下，可以搁空气炸锅里头200度15分钟左右，可以把外皮烤得焦酥。
0: 对，
2: 再一个简便的方法，经过油炸。
0: 油炸，要么就空气炸锅，要么油炸，
2: 要不就是油炸，烤箱烤也可以。目的就使这个土豆呢，外焦，里嫩，外皮酥脆。哦，
0: 慧茹，你有吃过吗？因为这个在网上也很火哎。
3: 我网上刷到好几次呢，还一直没来得及学呢。这不碰正好碰见大师了，太难得了。
0: 饭包这个事儿，对吧？
3: 对，
0: 在东北多火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是拿那个生菜叶，或者说其他的那种青菜的叶子，把那个饭啊、糯米啊什么样的包进去，然后最后变成一个这个饭包的样子。我完全没想到可以用土豆来充当外面这个角色，所以今天的话就是我们的吴大厨来告诉大家怎么做，是吧？
2: 是这个土豆呢，咱现在放到空气炸锅里炸一下，让它外皮焦酥金黄，
0: 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2: 15分钟左右，200度，
0: 200度，好，可以。刚刚你不说了吗？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要么就是油炸，要么来烤，
2: 对，
0: 要么就空气炸锅，这个其实更方便一点，是吧？
2: 我现在需要炒一个鸡蛋酱，这个鸡蛋酱是在东北饭包里头啊，它比较提味儿，鸡蛋比较香。而且那个咸鲜，适口，东北特别愿吃。
0: 我可以理解为，就东北那么多酱当中，鸡蛋酱算可以排名前几位，大家受喜欢的。不如以前应该肯定吃过那个饭包吧？
2: 是。
3: 那饭包的话，不过还没有吃过大厨做的饭包。
0: 你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做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啊？就因为人家都用菜包，这个现在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大家创意想法，怎么会想到用土豆去包它？
2: 我们东北那个饭包啊，它是用蔬菜来包的，我也挺喜欢那种蔬菜包的，不腻，挺好吃的。
0: 对，
2: 我吃这个土豆饭包呢，我感觉跟那个口感有两个感觉，而且它是糯糯的，香香的，根据自己的特点喜好啊去调制，
0: 就鸡蛋，然后打散了，加黄豆酱，
2: 加黄豆酱炒，少来一点点开水，
0: 好，
3: 哦，这好香啊，
2: 对，
3: 这味道跟着开水一块沸腾出来了，
2: 炒酱啊必须炒出香味儿，拌在食材里才有食欲。
0: 而且我感受很深的是在于这个吴大厨，因为他不是融合菜大厨嘛，而且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大家都在求新求变，网上这么的火，大家这么的喜欢，那我作为大厨来说，我肯定要尝一尝这个方式，他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是吧？一试之后发现，哎，可以。
2: 好嘞，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花生碾碎，这个花生米啊是经过油炸的，挺香的，增加这里咱饭包里的口感啊。
0: 哎，东北是贼拉香啊，
2: 贼拉香。
0: 青岛咋说？
3: 真香，
0: 真香。这个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复刻那种美食吗？网上看到啊，因为基本上都在网上看，这是比较少的机会在现场看大厨来做这种大家喜欢的美食吧？
3: 我偷偷学艺呢，别介绍我。
0: 在现场学有什么不一样？
3: 那相当不一样，还能闻着味儿，色香味俱全。
0: 就是屏幕里面看到的，哎，这个做的简单方便，但现场你看，我们刚刚闻到这个鸡蛋的这个酱的香味就很浓，一下的话，你那个食欲都被激发出来了。
3: 对。
0: 哎，吴大厨，像比如说东北这种饭包里面的酱，它是一定有讲究吗？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己不同的做法？
2: 它也是根据不同的做法，大部分都是鸡蛋酱，也可以炸肉酱。
0: 肉酱啊，
2: 根据自己个人喜好啊，挺随意的。我今天就加了两款虾仁、鱿鱼，增加这个口感
0: 啊。对，
2: 就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饭包是不加这个的。
0: 哎，我可以理解为鸡蛋酱或者说是肉酱算是一个打底，就是跟我们前面里面你刷的那个酱是一样的，甜面酱是打底，
3: 打底，
0: 剩下那一套就
3: 靠
0: 自己喜好了。对，
2: 现在的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我们土豆烤的也差不多了，
0: 赶紧把它取出来，
2: 赶紧把它取出来，咱开始做饭包了啊。
0: 而且如果喜欢再焦脆壳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加一点点油在上面的。
2: 对，
0: 你看。如果不说的话，有点像是油炸出来的这个感觉了，对吧？
2: 对，这个呢是咱烤的，如果说是油炸

0: 然后呢，表面可能都是金黄色，这个烤的呢，那表面可能颜色有点不一啊，但是不影响它口感，烤出来的口感呢，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基本上，比如说我拿这个土豆去烤出来，我以什么样判断标准呢？因为外面不是要脆吗？我是敲它表示就可以了，还是？
0: 对，你看敲它表皮是挺脆的，土豆烤出来的，你看有一些焦糊、焦香味儿，那就差不多了。因为本身这土豆是蒸熟的，蒸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土豆。切开啊，切的时候呢，咱不要太用力，咱们这个锯刀它拉开，
1: 切开之后味道更浓了，是吧？
0: 我需要一个小铁勺，
1: 铁勺啊，
0: 就把土豆你一挖出来的时候不损伤外壳，哎，好嘞，就这个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里头啊，不损伤外壳啊，把内瓤去掉，这个留着备用，咱一会儿还需要它拌饭。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可以想哈，你看慧茹，我们不是那个蒸熟了之后直接给它拿一刀，中间给挖开，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在空气炸锅里面，里面还焦脆呢，那不是更香？
0: 那个就不对了，那个到时候你要是烤的话，因为它薄嘛，它里头会塌。这样的烤着外皮酥脆，里头软糯，
1: 就没有支撑立不住了。
0: 对，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2: 又学到了。
0: 你给我少盛点米饭，小半碗就行。
1: 小半碗啊，其实到今天的时候，我都已经可以想象了，就是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这么火，这么受欢迎。看到目前为止，因为里面就是可以百变的。你看，如这是因为东北人喜欢吃这个东北大米嘛。如果是在浙江，或者是福建，或者是贵州，他们可能就是用糯米的。
2: 对，
1: 对吧？糯米饭的话，就是更有嚼劲一点，对吧？
0: 因地制宜嘛，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我们东北就是喜欢
1: 吃
0: 大米。
1: 对，
0: 我们现在开始拌啊，把这些食材掺到一起拌一下。东北的传统饭包啊，都是加土豆的。土豆蒸好了，跟米饭和一些蔬菜和自个喜好的这种新鲜蔬菜搁到一起拌的。
1: 就传统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是吧？再加酱，
0: 再加点酱。
2: 我感觉光这个我就能吃一碗。
0: 再加上咱们花生米碎，增加香味啊。
1: 这些步骤的话，还是和我们传统的这个东北的饭包很像，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传统的东北的这个饭包的基础之上做了一次升级，而且呢，这个在网上特别的火。
0: 这就是原版的东北饭包啊，然后这些呢是我喜欢那种口味啊，给它做一下升级啊，所以说我才要的虾仁啊，要的鱿鱼啊。
1: 那大家喜欢吃鱿鱼，我就放鱿鱼；虾仁就放虾仁，喜欢吃这个培根，我就放培根，根据不同的喜欢嘛，对吧？
0: 对。把它拌匀了，拌匀的时候呢，加点这个香油，它能提升口味。
1: 再加点鸡粉，
0: 稍加点鸡粉。
1: 它其实这个本来料已经挺丰富的味道。
0: 咱作为提升版吧，这块嘛，咱就可以说根据个人口味，你可以加牛肉粒啊，你可以加鸡肉粒啊，
1: 对，
0: 都可以。
1: 您做了多少个版本了？
0: 这是我喜欢的版本。
1: 大厨一直强调我喜欢的版本。
2: 大厨喜欢的应该也是最受欢迎的。
1: 对。
0: 食客可以根据自己，这个就是有随意性，在家也可以做，也可以把它作为门店的一个小特色主食，都可以。
2: 这好像在贝壳上面盛着那种肉啊，
0: 对，
2: 很漂亮，
0: 对，
1: 而且很有造型，
0: 对，
1: 你说能不火吗？这个，
2: 这既能端上那种大餐厅，又能在家盛便饭，
0: 对，第一点黑芝麻点缀一下啊，
1: 完成。
0: 品尝一下，哇！我这个饭包吧，比传统的饭包，又更香了，更糯了。它这个土豆烤的有种焦香的味道，里头有一种糯糯的味道，增加了一点虾仁或者一点鱿鱼，有一种新鲜感，跟传统那个饭包有一点新鲜感。
2: 你这边炸的那一种吧。它可能油脂含量太高了，容易长胖。这种烤的刚刚好，又健康又好吃，
1: 符合你的理念是吧？
2: 对，
1: 心理压力没那么大，这个做法。
2: 对，
1: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在吃的时候，就一口咬进去，我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口感，就里面的味道不是很东北饭包那个味道吗？但是外面那层，它是有一点那种脆，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焦脆的那个口感，但是带有土豆浓浓那个香味儿，这个很独特。那今天呢，其实我觉得特别谢谢慧茹，也谢谢吴大厨来到我们现场，分享了土豆的全新做法。土豆每个人都会做，但是这一次经过升级之后，

0: 既可以做成了土豆片煎饼，同时我们又可以做成了土豆饭包。土豆作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种食材，肯定再会升级，肯定再会出现爆款。如果下次出现爆款的话，我们一定再请两位再来到现场再复刻一下，好不好？
1: 好。
2: 焦脆的土豆皮儿裹满香喷喷的馅儿，一口下去是贼拉扎实，老香了。土豆蒸熟后冷却，再放入蒸汽炸锅中呢，烤出脆皮儿。起锅烧油，炒至鸡蛋酱，再把烤好的土豆呢挖去内芯，混合米饭、油炸花生米碎、鸡蛋酱等食材装入脆皮土豆中，这个、就完成了。要画一个重点，黄心土豆先蒸再烤，土豆芯紧实绵密，香味浓郁，土豆外皮焦脆，口感层次分明。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选品种很重要，一定要选面土豆、粉土豆、黄心土豆。
0: 面土豆、粉土豆、黄心土豆，这是一个土豆是吧？
6: 一种，一种的观众形容。
0: 你不知道的观众朋友说啊，面土豆、黄土豆，感觉好像是并列关系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种，对吧？
6: 同一种，就是多种形容。
0: 但那它对应的应该是哪一种呢？就是不该选的是哪一种？
6: 不该选的是脆土豆。
0: 脆土豆。
6: 对。
0: 然后是面土豆，是吧？
7: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6: 志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外与会嘉宾相聚黄浦江畔，共话全球金融治理新愿景。
1: 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等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发表主题演讲。本次论坛设有八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七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热点。

0: 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我们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我们主张遵循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0: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2: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3: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5: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3: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6: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3: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4: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7: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8: 西安

0: 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1: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2: 世界杯激战正酣，国内观众的观赛热情高涨，各地的夜经济凭着世界杯的东风继续升温，我们一起去浙江宁波感受一下。
3: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浙江宁波一处购物中心举办了精酿啤酒节，现场集结30多个啤酒品牌，搭配乐队演出，营造世界杯观赛氛围。客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0%。
4: 我们突然找到了这里有这样的活动，但是刚来的就是感觉是非常好，简单的说就是特别喜欢。
3: 此外，位于宁波江北区的老外滩街区也推出了为期40天的世界杯嘉年华活动，4米高清大屏全程播放赛事，打造了一个沉浸式观赛演绎、市集互动的夏日盛会。
5: 结合世界杯出了几款新的特调，叫做有柠檬一角，还有绿茵风暴等等，来了很多看球赛的客人，他们比平常呢增加了大概有50%左右吧。
6: 一年来世界杯主办国的一个美食是一字排开的，也是结合了我们街区商户带来的一些精酿特调、趣味文创等摊位，为市民游客呢是带来了一些观赛、品酒、尝鲜、玩乐等一站式的一个新体验。
2: 这两天，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3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7: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8: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7: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9: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7: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2: 昨天，内蒙古赤峰市西南部出现降雨。

0: 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赤峰市，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防水排涝等工作。截至昨晚九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2: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黎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

0: 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2: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3: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 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

0: 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延续涨势，收盘上涨4.8%，公司总市值超越亚马逊，升至全球上市公司第5位。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的水平。连日来的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
2: 16号美股开盘后 ，SpaceX 股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7%，市值逼近3万亿美元。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4.8%，市值约2.66万亿美元，超过亚马逊，位列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和微软之后，跻身全球第5大上市公司。有分析指出，在未来几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富时罗素等指数之前 ，SpaceX 股价仍可能受资金追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以及机构提前布局等因素持续推高。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与公司自身经营基本面关联度较低。待完成指数纳入、被动资金配置落地后，股价走势将更多回归基本面。与此同时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广泛警示，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15号表示 ，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以支撑当前定价。他认为，如果未来3到4个季度未能达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增长预期，投资者不满情绪可能会显著上升。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微软公司正式发布新的智能体工具 Copilot Cowork， 同步推出全新计费规则，按使用量计费。本次定价变化的核心动因是 AI 算力成本大幅攀升。
0: Copilot Cowork 是微软布局的代理式人工智能新产品。当下硅谷掀起智能体热潮，传统简单聊天机器人迭代升级为可代表用户自主完成工作的智能助手。 Copilot Cowork 正是微软的对标产品，与谷歌、亚马逊企业平台的同类竞品类似。该工具接收工作指令后可自主持续运行任务，单次执行时长有时可达数小时。据微软介绍，已有企业客户借助该工具在短短数小时内完成近4000份文档的比对工作。这款智能助手还能整合邮件、内部文件与日程表，为复杂会议筹备全套材料。 Copilot Cowork 将采用使用量计费模式，用户每调用一次任务单独结算费用。法新社报道称，这是微软20年来首次调整软件收费模式。做出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算力成本，运行这类自主 AI 系统所需算力远高于搜索引擎或普通对话机器人，且不同用户的算力消耗差距极大。这里的算力消耗包含词源、运行时长、工具调用、模型性能等。法新社称，并非只有微软选择这条定价路线，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也在6月初宣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也将改为按量收费，不再包含在订阅套餐内。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旗下必胜客业务。
0: 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胜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2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3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40%。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法国央行表示，下。

0: 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发现两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三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受国际市场影响，金价震荡波动，
7: 该买的就得买吧。
8: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份价格适合购买。
6: 金价近期剧烈震荡，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
9: 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我需要谨慎。
6: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0: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国际金价近期剧烈震荡，六月十一日国际金价一度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较年初最高点回落约25%。受此影响，截至六月十二日，国内品牌足金饰品多数跌破每克1300元，年内累计下跌超过每克400元。国内投资金条价格一度跌破每克900元大关，而六月十三日，国际金价走出反弹行情，回升至4200美元每盎司以上。六月十五日，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4356.8美元每盎司，涨幅达2.78%。受国际金价上涨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上调幅度超1%。面对本轮黄金价格的震荡行情，消费者和市场如何反应？消费主张记者首先走访了北京的黄金卖场。这位消费者打算送女儿一只黄金手镯作为礼物，虽然为女儿选购礼物是初衷，但真正促使他今天走进店铺的是对当下黄金价格走势的判断。在他看来，即便还有下跌的可能，也要此时果断出手，当前的金价已经出现低位，他不想再等了。
1: 那您觉得这个价格会是您下手时机关键的因素吗？
2: 有一部分吧，有一部分是价格差不多，然后就是自己喜欢。
0: 等待了半年多，如今金价出现回调，他果断来到柜台挑选。
2: 因为我女儿喜欢黄金，她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妈你买黄金吧，买黄金买黄金，说了好几次，当时我也没太在意，现在反过来觉得她这个还是挺有眼光。
0: 从不敢买到趁低入手，从单纯佩戴到坚固保值，眼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把黄金首饰仅仅看作一件装饰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兼具情感价值与资产属性的选择。在儿童金饰区域，一对老两口正在为刚出生的孙子挑选金饰。
3: 这叫必需品吧，该买了就得买吧，想着为新生孩子就是买一个纪念品，爷爷奶奶的一个心意吧，就是这意思。稍微价格高的话就买个小点的，是吧？您要是价格低点的，可能就买个大点的，一个纪念意义。它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升值你也不是卖的呀。
0: 与爷爷不太关注价格的态度略有不同，奶奶对黄金价格走势更为关心。
4: 当然有啊，这不是作为老百姓都要关注吗？每个人家里多少都有点金货，赶上这会儿相对便宜点儿也更好。
0: 最终奶奶挑选了一只30多克的宝宝锁，金锁上刻有长命百岁等吉祥的祝福语，总价4万多元。
4: 因为就说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更好嘛，就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嘛，传世嘛，所以为什么要买大点的能够传世。
0: 消费者们在柜台前精挑细选，而柜台里的黄金饰品本身随着金价的波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近两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黄金首饰变轻了，也变亮了。金价再高，买到一件体面精致的金饰也不是难事儿。这背后藏着黄金加工工艺的持续革新。
5: 我们基本上是在工艺上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现在销售比较热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这种 5G 硬金的工艺的，还有一种是我们的古法类产品。
0: 李根介绍，黄金质地较软，采用旧工艺加工时很难做薄做细，否则容易变形。而 5G 硬金工艺的出现，让黄金的硬度和可塑性大幅提升，这样用料少而效果好的金饰品日渐受到市场推崇。
5: 同样克重的情况下，如果变薄的情况下，它的面积是变大了。像这样的蝴蝶的款式，现在的话这个产品是不到5克，4克多。如果要是像以往的那种传统的加工工艺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我们所谓的现在的 5G 硬金工艺的话，要想做到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一个产品的话，至少得需要7到8克。
0: 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视觉效果更好、看上去更大的

0: 的秦氏。与此同时，古法黄金也在回归中持续创新，而在色彩和细节上，今年的新品也有了明显变化。
1: 在我们传统古法的这个工艺上，我们会有一些镶嵌的处理，或者加一些流彩的处理，这样的话就不简简单单只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金灿灿的一个黄金的效果了，它会呈现出多种色彩跟不同的效果。这件产品上不光使用了我们的这种 CNC 的工艺，那还有我们的镶嵌，还有我们的流彩，整体的产品显得更加的精致。
0: 这些变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紧随年轻消费群体的审美趋势，
1: 是随着年轻市场的这个消费群体的这个变化而变化的。在产品开发的时候，会针对年轻市场会多一些，我们也会做一些市场调研，看一下现在年轻消费的趋势，来进行我们的产品开发的一个指导。
0: 如今街市设计紧跟热点，例如这件世界杯刚刚开幕，这款足球造型的小金珠手串就被上了 C 位。同样热销的还有以端午和高考等等为主题的金饰，
1: 特别是粽子。其实粽子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高粽，就是高粽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端午嘛。今年推的粽子造型的产品就结合了我们的流彩工艺，它从单纯的素金的版本就变成了颜色更加丰富一些，同时配上彩绳的话，整体看上去的话呢，颜色就会更加丰富多彩一点。
0: 除了首饰，摆件类产品同样应用了新工艺，实现了大体积小克重。
1: 摆件的话，我们是利用了电铸的工艺来制作的，虽然看着很大，但其实重量没有多少。像我手里拿的这个只有差不多9克多，它有一个外壳啊，在这块儿，所以只能是摆着看，您就不能触碰。
0: 在黄金卖场中，投资金条区域一直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区域。张晓从2014年开始接触黄金投资，今天他是专程来看行情的。
2: 今天的价格已经回到2025年的10月份的价格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会儿价格适合购买。
0: 张晓告诉记者，他做黄金投资的策略很简单，低买高卖，波段操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春季撒种，秋季收割。
2: 陆续的它涨了一波，然后我们就来抛一波，然后再来购买。任何理财产品都是这样，像黄金一样，现在就是春季撒种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买，因为它低，然后等春节的时候秋收了，那会儿就可以买。
0: 但事实上，记者在现场发现，投资金条区域的客人并不算多。张晓也提到，这可能与金价还有一定下跌空间有关。
2: 一直长期1000的时候，它跌到900的时候，那这都人山人海，都排不上，金条小的都买不着了，小克都卖没了，都售空。还有卖黄金的也特别多，就卖都要排4个钟头，就4个小时。现在是已经从1000跌到900，然后跌到800多。今天可以随便购买，什么类型都有，大家都观望。这儿今天人就非常的少，观望太多，大家都觉得还能再跌。
0: 张晓坦言，目前持仓处于被套状态，但他并不慌张，今天就是来补仓的。
2: 出手了，买了200克，感觉机会还是有的，超过银行利息了。我一看那利率太低，所以都来投资黄金了。
3: 2025年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那整个2025年投资金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饰品金的需求，所以说在金价尤其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投资者会去逐步的去买入一些投资金条，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配比。
0: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黄金在家庭资产中应该占多大比例？李阳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3: 正常我们说金条的整个占资产总配比大概在10%左右，购买黄金更多的是家庭资产最后的一道防线，它不是说完全是你作为这种整个资产配比向上冲拉得很高的这种黄金，更多的是整个资产的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当面临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来临的时候，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起到保命或者压舱石的一个作用。
0: 李阳解释说，从2000年到2026年，过去25年间，黄金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8%左右。这个涨幅并不惊人，但贵在稳定。他提醒消费者不要抱着暴涨的心态投资黄金。
3: 就是你买这个品种，你不要说可能考虑它能就是暴涨，给你未来带来很多的收益。
0: 对于不了解黄金市场的普通消费者，李阳给出了具体的操作建议。
3: 那可能比如说消费者不了解

0: 影响金价因素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那通过长时间的周期，那我们可能相对把价格拉平均一点儿。在今年很多不确定性事件，然后叠加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包括这种货币政策的变更，那金价的波动率在逐步的扩大，也是提示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风险防控。无论说你投资的资金也好，或者投资的比例也好，也是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
1: 消费者更关注的是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会怎样，还能回到今年的最高点吗？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2: 当前黄金价格处于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啊，中短期啊弱势震荡，像刚需，比如说黄金首饰可以分批入手，像投资方面啊需要谨慎，啊4180美元下方可以清仓去分批布局。长期看，全球央行购金去美元化这个逻辑是稳固啊，这将长期支撑黄金价格。黄金价格今年下半年啊有望出现一波反弹，但是今年年内重返5600美元的高点，这个概率是低于30%的，需要美联储这个政策转向降息啊，避险情绪增强等等像这种强基本面的因素配合，未来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大幅的上涨。
1: 此轮金价震荡，深圳水贝的黄金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当天每克金饰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3: 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4: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4点多的，每天都关心他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咯。
1: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
5: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算，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1: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6: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1: 金价回落叠加商家促销，吸引了不少追求悦己佩戴的消费者。轻量化、设计感强的金饰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今年在投资金条市场，小克重产品成了香饽饽，重量轻、总价低的特点让购买门槛大幅降低。
7: 今年我们还推出了攒金系列的产品，像这款是12生肖的小金锭，它的克重有3克，那它的正面就是一个生肖的造型，然后背面也是刻有它的成色和克重。还有更小一些的，像这个小金砖啊、玫瑰花、小海豚、皇冠和小财神，我们是1克的一个重量。像这个小金砖是我们攒财富，像玫瑰花啊、小皇冠就是攒幸福，像这个小财神就是我们攒实力啊、小海豚也是攒开心，也是更好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像我手上的这两款异形小金条，也是我们今年推出的异形金条。那这款异形金条，我们选用了一个小鱼的这样一个造型，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圆润可爱的，这个是有20克。另外一款小鱼，我们采用了一个蝌蚪鱼的一个形式，非常的胖乎，这款金条有10克左右。
1: 在这家金店，记者看到一些马年主题的小吊坠和转运珠手链非常走俏，克重较轻，款式丰富，寓意吉祥。比如融合元宝、葫芦与钱串造型的小马，象征着财源滚滚；国际象棋马首造型的吊坠，线条流畅，设计别致；红蓝配色的小唐马，造型圆润可爱。而印有福字的小马款式，则承载马上有福

0: 的美好祝愿。这些黄金饰品大多采用中空工艺制作，轻盈小巧，用金量约2至3克，单价相对较低，适合日常佩戴。而这家金店体态圆润，寓意吉祥的唐马造型尤为抢手，凭借其富态可爱的形象和美好的文化寓意，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1: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唐马为设计元素呢？是因为唐代也是一个盛世的时代，然后同时唐马它体态比较丰腴，然后也能够满足大家丰衣足食的一种愿望。这一匹它是奔马，它的四足是腾跃的感觉，代表着奋进。然后它上面镶嵌了松石玛瑙，它是实心的。然后这一款呢，它是一匹站立的马，代表了有一种昂首阔步的感觉。然后这一匹呢是回头马，然后它也是代表了对这一年的一个回望。
0: 这一套马年新品是针对喜爱时尚设计的消费者打造的，马元素是连接处的马首，几何面的切割，让它呈现出不同的镜面折射效果，更显时尚靓丽。这一套有耳钉、项链和手链。
1: 这一款就是它是以唐马马鞍然后如意为设计元素，同时上面也有红色的流彩，它的寓意也比较好，鸿运当头。这一款是选择了五 G 工艺，也是比较耐磕耐造的。它这匹马呢是空心的，上面驮了一个小葫芦，就是有比较有福气。
0: 这款挂件拥有3种配色，既是别致的包挂，也能变身车内的灵动装饰，可以一物多用。采用电黑工艺打造的马年转运珠，款式古朴大气，则更受男士欢迎。而这一套造型时尚的饰品，巧妙融合了马蹄铁与马钉元素，手绳约重1克，耳钉约2克，项链约4克，适合追求时尚风格的女性。带有铜钱纹样的小骏马，采用激光雕刻的亮面卡通马，以及垂纹效果的小马驹等设计都颇受青睐。国潮风设计在2026年持续引领风潮，今年许多产品巧妙地将古建筑、古文物的经典纹样与现代设计元素相融合，像这套项链与耳钉就是以上海城隍庙湖心亭顶部的莲花造型为设计灵感，寓意着好事连连。它的工艺也颇具新意，采用了拍平珐琅技术，色彩温润柔和，珐琅与黄金基底自然融合，触感也十分顺滑。
1: 那比它闪耀的是另外一款，他们俩的设计灵感都是来源于上海湖心亭的宝鼎。那它的工艺呢，也是一个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个工艺，叫做冰裂流彩，它是对流彩工艺的一个新升级。那您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流彩的颜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同时也会比较闪，然后也会更加的时尚。然后搭配这个钻石呢，就会显得这件饰品又时尚又大气，可以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去佩戴它。那这个葫芦它的灵感是来源于故宫的莲纹葫芦瓶，它的整体的葫芦瓶的体态比较饱满，是可以转动的，里面都是铜钱纹，也寓意着我们财源滚滚，我们的生活比较顺遂，然后来年比较有福气。这一款是我们以普陀山的妙战塔尖为设计灵感的，它是莲花托举着葫芦，然后中间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莲花镶嵌了一个红宝石，也是比较大气。然后而且它可以以窗取景，然后从360度去看，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个风采。
0: 在2026年金饰国潮风中，博物馆文物元素依旧引领着今年的时尚潮流。
2: 那这款是我们的蝉鸣小吊坠，它源自于南京博物院的金蝉玉叶的这样一个文物原型来进行创作的。那吊坠以金蝉的造型，翅膀是镂空花丝，并且是可以打开的。然后它的背部呢是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让吊坠更加的华美。蝉也有一鸣惊人、声名远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一套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四合如意的一个纹样，同样也是源自于南京博物院一个四合如意的金盘。它采用了4个如意云纹，两上两下相互重叠，也有事事如意这样一个吉祥含义。同时它采用了拉丝工艺，点缀着红色的小宝石，也是有鸿运当头的吉祥含义。这套产品有吊坠、手镯以及戒指，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然后这款吊坠我们是采用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大吉葫芦以及乾隆大阅图御马的一个文物原型。

0: 型来提炼创作的，并且它的底纹也是用到了花窗这样一个造型。那马的造型是向前走，也是寓意着脚下有风必能马上成功这样一个含义。
1: 除了源自一些博物馆的珍藏文物，还有一些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IP。
0: 我们选用了四大城市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作为我们的设计灵感。比如说像这款我们是北京系列的代代有福的吊坠，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葫芦荷包的这样一个造型，谐音福禄，那五只蝙蝠也代表着五福临门，工艺是采用了珐琅与闪钻的点缀，然后细节是非常精致的，并且它象征着福运流转，佩戴起来非常的有韵味。那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南京的梅花蝴蝶为元素，将花的盛景凝练于圆形轮廓，那它采用的是拉丝工艺，让黄金有织锦的质感，花朵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复刻了云锦的肌理，并且融合了古法镶钻珐琅的工艺，寓意着前程似锦。这款吊坠我们以传统的礼乐重器鼓为溯源，鼓形圆满，象征着吉祥安康。那在鼓面上我们融入了西安市花六瓣石榴花与如意纹的交织，那石榴花也是有六合同春，寓意着多子多福，红色流彩，像朝霞一样的颜色，为黄金增添了更多的灵动和生机。那洛阳非常有名的就是牡丹花，所以这款吊坠我们采用了一个牡丹花的造型，并且融合了飞衣花丝镂空的一个工艺，那同时它也是寓意着四季平安、花开富贵的这样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
1: 同样是牡丹元素，看看这家金店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2: 牡丹花呢，我们主要是以它的这种绽放的这种牡丹的这种比较美的姿态啊，我们来进行了这种捕捉，都做了。同时呢，我们结合了这种粉色渐变的这种流彩工艺来进行了这个处理，耳饰上也进行了这种 AB 款的设计，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可以迭代的，也可以买单只出售的。
1: 除了各类骏马造型，与北京动物园联名的文创产品系列可爱的小动物款式更是受到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2: 啊，那特别是我们的熊猫啊，本来也是作为我们的国宝，也是深受我们国人的喜爱的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熊猫的元素呢，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火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越狱爬墙的这个造型，翘着一只脚正在往上爬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可以看到是一只非常可爱的立体的一个熊猫，我们用了光面跟纱面的这种区分毛发的这种颜色啊，我们也会考虑熊猫平时比较爱吃什么，比如说竹笋啊，我们也会把这些小的配饰加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细节当中。这款项链呢，上面呢就是一个小竹笋，手链的话呢，它是用了这种扁片的这种处理工艺了，它定是另外一种风格。那同时呢，配合上我们的这种黑色流彩，苹果确实也是啊，我们熊猫比较爱吃的一个水果，也寓意着平平安安的意思。有我们的陆龟、老虎、东北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金丝猴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小蛇啊，都是比较明星，算是明星动物吧啊，在动物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动物，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一些饰品。
1: 这家金店与北京景山公园联名推出的万春纳福系列，以清新的绿色与粉色为主色调，整体设计春意盎然，洋溢着生机与活力。
2: 比如说我们这个景山公园的系列，它主要是以我们的建筑万春亭，还有我们的这个花卉是牡丹是比较出名的，所以以这些元素我们都开发了相应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说我手里的这款，它是以这个天圆地方为概念，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景山的以最高的这个万春亭呢为例，然后我们进行了镶钻的这种工艺处理。万春亭呢，它是绿色的瓦楞啊，绿色瓦楞，虽然它的瓦是黄色的啊，但是它的瓦楞面是绿色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特点也是集中在产品上，进行了这个四边的进行了流彩的这个处理。那同时呢，用这种拉丝的工艺来模仿它那个黄色琉璃瓦的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1: 消费者还可以关注今年的熊猫纪念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主景是两只大熊猫相依休憩于竹帘溪畔的温馨画面，背景中的新生竹笋寓意希望。15克梅花形监制纪念币采用动态剪影表现手法，通过虚实渐变的视觉语言定格骏马疾驰姿态。3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景采用浅浮雕光变连彩祥云，随视角流转焕发光彩。15克圆形银质纪念

0: 壁，图案借鉴剪纸艺术风格，色彩绚丽，寓意阖家团圆。面值2000元的马年150克金币，采用镀黑工艺，阳光下尽显汗血宝马的质感。背景是手绘研磨的草原远山，母子马亲昵互动的场景超治愈。15克圆形铂金纪念币，融合剪纸艺术与儿童画风格，红马圆滚可爱，马背上有小猴，暗合马上封侯之意。这些各具特色的纪念币适合收藏，也是礼赠亲友不错的选择。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杀，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09.96点，上涨0.44%。深证成指15880.95点，上涨1.31%。创业板指4167.05点，上涨1.56%。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外与会嘉宾相聚黄浦江畔，共话全球金融治理新愿景。
1: 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等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发表主题演讲。本次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热点。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

0: 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下面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我们来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1: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2: 在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3: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1: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 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八个单位。
4: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1: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5: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着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1: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6: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0: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1: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8: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1: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

0: 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1: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0: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百亿级的市场空间。
2: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4: 1至5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其中，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6%、10.5%和8.8%。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持续推进，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1至5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1至5月份，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此外，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1至5月份，以风光、水、核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2个百分点。
3: 来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有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5: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抬，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3: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救援重点工作，一起来了解。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截至6月16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

0: 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61%，出动指战员29772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8179人。
1: 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全力以赴做好汛期的抢险救援工作，各地消防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力量编程方案，布点组建462支2.7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
0: 熊伟介绍，下一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再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更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支持，但据媒体披露，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将获得多项经济激励。
3: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域将涵盖能源、物流、制造业等领域。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益。

0: 影响。特朗普称，利益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0: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1: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呼吁足球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3: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2: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他指出，足球不应制造社会隔阂，而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4: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2: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集训基地设在了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参赛。为确保球队安全，当地政府部署超700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榻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5: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3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 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

0: 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2: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3: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3: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发现2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二零二

四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

0: 杯赛的征程。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继续来看新闻。美联储定于今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继续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其任内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重点财经，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轻低踩到锋利无比，
6: 很快很锋利。
5: 如何做到一刀传三代？
7: 我家的刀就是3年都不用磨，这不是吹牛的。
5: 传统卤味如何走进千家万户，征服百姓味蕾？
8: 这是卤汤。有30多年的历史了，
9: 我也比较想
10: 脆，我也脆得很，经常买他们的。
5: 今天的节目带您走进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去看一看特色产品如何拉动消费，赢得财富的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间被划成细丝。
1: 你看它很快很锋利，就是真的很快，就是大家用起来就是会一直这么快，因为它的钢安得好。
2: 哦，这是钢的声音。
1: 对，它这是钢的声音。咱们青绿菜刀都会加一半的钢，就是整个刀面一半二分之一的钢。

这就是著名的青堤菜刀。青堤菜刀锋利无比，却又轻薄坚韧，刀面平整光洁。一张透明的塑料纸瞬

0: 我们就是都是用的现在的我们社会的轻提菜刀，刀口锋利，基本功的是不锈钢，切出来的东西厚薄匀净。
1: 轻提菜刀，一刀传三代。2025年12月入选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因为轻提菜刀采用纯手工打造，工序繁复，制作工艺独特，一直以来成为了秘而不宣的技艺。轻提菜刀的制作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2: 哇，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将来来参观就是菜刀厂，或者就是旅游那个洱海青提洱海的一个完成，向大家免费。
2: 这里面是生产车间是吧？
3: 生产车间。
1: 侯世平是青提菜刀传统制作技艺遂宁市级非遗传承人，也是青提菜刀厂的厂长。他15岁拜师学艺，坚持手工制刀50余年。
2: 哎呦，哇，这得多少年了？这个，
3: 也是将近100年了。
2: 100年了？
3: 啊，将近100年。
2: 啊，这都是老师傅啊。啊，这里面烧着火呢。
3: 烧着火。
1: 侯世平今年68岁，仍然和他的工友们在这间工坊里打制轻提菜刀。
3: 15岁了，我没得办法，给我表叔学做菜刀，只图有口饭吃。我表叔那张对我们是相当严格，哪怕一个月做把刀，一年做把刀，刀做好，做精。
1: 轻提菜刀传统制作技艺发端于明末清初，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兴盛至今。制作技艺以纯手工制刀为核心，全程包括下料、安钢、打发火、淬火、抛光等70余道工序，高度依赖匠人手工操作。即便配备冲压、切割等现代设备，关键工序仍坚持手工完成，日均产量仅30余把。
0: 以前这个手工业生产劳累劳动强度大，到后头的改为这种半机械逐步的，都要好一点了。
2: 就开始打菜刀。
3: 哎，打菜刀的第一道工序，断料的，就是刮枪口，再刮枪口，马上干钢了，所谓的干钢，干钢干进去，刀它就好用些。
1: 轻提菜刀采用的是铁包钢的工艺，在铁块里面嵌入一块更坚硬的不锈钢，制成刀锋。这个过程在能工巧匠的手里一气呵成，这道工序被称为安钢，意思是在铁块里安装一块不锈钢。
0: 我们都是20多岁的进的厂，学徒的时候那真是人工的锤，那阵这个工作比较劳累，工资待遇低。我们来学徒的时候，每月只有16元钱，第二年

0: 一十七，我们三年学工是21.5块，到最后那一年，但是学工满了，都得一个计价。
1: 朱永宝专门负责铁包钢的工序，今年74岁的他，如今依然是手疾眼快。他操作冲压设备，手脚配合协调，熟练程度不输给任何一个年轻人。
0: 我们这个学到了，这个都忘却不了，要专家对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都不能马虎，因为这个菜刀马虎了，家徽的多了，在市场信誉的都不好了。
1: 何吕全今年74岁，他是青堤菜刀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员工，如今他耳朵有点听不见了，但是不影响他打制青堤菜刀。这些大锤陪伴了他一辈子，如今在他手里仍然虎虎生风。
2: 菜刀巧得很，那个时候菜刀是巧，我们工人一年就说上班的，一年都可以买2个菜刀，那个时候就那个巧。
1: 锻打是制作菜刀的最重要的工序，没有之一，因为青堤菜刀吹毛断发的锋利秘密就藏在这里。
3: 最熟练的这个工序就是千锤百炼，哎，基本上要把这个刀要打得，哎，相当于有轻有轻的，每在基本各种每一样都有个一定的锤锤点点。
4: 那个缸子里面是什么？
3: 真金盐水，
4: 这个金水本身就含盐。
3: 哎，对对对对，金就在这。
4: 哦，那我们看看这东西。
1: 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工坊里，记者发现了一口井，这口井就是在另一道关键工序淬火中用来快速冷却的。
3: 看吧，这个
4: 你这菜刀的秘密啊。
3: 哎，这就是秘密，看吧，这个真金盐水，来来来，看吧，在这有一丈多两丈深，清朝这个打这个井，它过去哈，它是人们这个生活之盐啊，盐打的盐井。
5: 谁在？
3: 一二，
5: 来吧，看这个，哎，
4: 我想试一下。
3: 哎，看吧，它这个水稍许微有点黄金，
5: 不咸呀、啊？
3: 不咸，它叫过去喊的晒水，两至三天才产生咸味。
1: 侯世平告诉记者，青堤菜刀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口井。那么为什么青堤镇的井水会是咸水？
6: 这一片啊都有地下盐湖，大多数在地下300米左右，都采了1000多年了。
1: 原来自古以来，青堤镇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铁矿和盐矿资源，这里很早就是知名的铁匠铺发源地，这里打制的铁器就因为硬度高耐用而出名。那么盐水淬火有什么作用呢？
3: 菜刀通过淬火了就僵硬了，就菜刀的定型的硬度就这么来。
1: 因此打制成型的菜刀要在盐水里浸泡3天3夜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3: 这个磨刀石在这个磨的当中啊，磨玉了，磨光了，磨光滑了，要砍刻刻，砍了刻刻，
4: 就像一个摩擦力
3: 哈。哎，有个摩擦力，有个摩擦力，它就要吃刀些，它就不打光。这个它哈，就是我们青堤菜刀磨刀石就在这取的，是顺天南的。这个是名字就叫水地青，哎，它这个软硬，哎，和色砂粗细均匀，磨的刀出来是相当锋利又好用。
1: 侯世平告诉记者，

0: 他磨刀采用的是青堤镇本地出产的山石，这种天然石材被称为水滴青，有软硬适中、砂石粗细均匀的特点。使用这种专用青石磨出的菜刀，刃口坚韧锋利，刀面平正光洁，切肉断筋利落，切姜不留丝，且能保留长久的锋利度。这是侯世平历经多年寻找到的特定天然食材。
1: 在这么老还要在这里要办这个。
0: 青堤菜刀背后腾空，在打制的时候一定要把不锈钢的部分严格限制在刀锋一侧。
1: 这个磨了过后要听声音，这个声音听它的声音，两边这边声音跟它这边声音要一致。哦，这证明它的刚好就匀进了，匀进了过后磨这个刀口感觉哈，像钻在肉里头，结果没钻在肉里头，它的锋利度就比较合格了。啥子挨在指甲要挨紧，它就粘在这指甲高头，就相当锋利了。
0: 按照老手艺人的说法，一把刀一半是铁一半是钢，这样打造出的菜刀重量只有6两左右，在保持锋利无比的同时也更加轻薄，更加耐用，久用不卷。
1: 青堤菜刀祖祖辈辈就传下来，这就是在背后腾空，就是这面很薄，它切的菜是相当省力又好用。
2: 78年在成都展览馆门口，我们拖了3000个刀，15天都把它卖完了，2元多钱一个。
0: 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青堤手工制作菜刀改革开放后遇到了产品更新迭代的瓶颈，一度濒临破产，这项非遗手工技艺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1: 到2007年公司就破产。我说我反正这个刀子，我这个厂垮了，我感觉有点流泪，一失去了我的菜刀精神，菜刀精神；二那个失去我的可爱的顾客、可爱的消费者，我怎么办？
0: 2003年，侯世平四处借钱，买下濒临倒闭的青堤菜刀厂。三顾茅庐，留下了一部分技艺精湛、愿意坚守的老职工，让百年老字号得以延续。
1: 对厂的，忠心耿耿的，我又把请转来，但又在外边又招了一些工人，就来研究在不锈钢。2005年10月份就成功研究出来了，供不应求，一个月比个月的上升，到处都要订货。
0: 如今侯世平的女儿侯敏和女婿苏文传承技艺，成为了青堤菜刀的传承人。他们接手工坊后，打破传统销售模式，开通线上推广，把青堤菜刀的制作过程、淬火技艺拍成短视频，让青堤菜刀一夜走红。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年销售额达340万元。
1: 今年我这个资产收入反正是也几百万。
0: 在射洪市有一项流传百年的饮食习惯，每天傍晚华灯初上之时，射洪人相约面馆，一起喝酒吃烧腊，最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拌面，心满意足各自回家。
3: 烧酒就是越喝越有，就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语言。你不可能光吃烧腊，你不可能光喝酒，就是烧腊下酒，越喝越有。这个烧腊是传承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传统。
0: 李胜清，射洪人，制作特色烧腊30多年，坚守着一锅30多年的老汤，把一个地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去年做到了上千万元。在射洪当地是家喻户晓的

0: 人物，很多人是吃着他家的烧腊长大的。
1: 一样一半吧。
0: 那么他做生意的秘诀是什么呢？在射洪这样一个美食宝藏小城，如何脱颖而出的呢？
2: 我觉得这个民俗一天做点吃嘛，可能还有点发展。80年代我就摆摊摊，做卖烧腊，那时候卖个20-30块钱都觉得不得了了，都觉得高兴了，卖个60块钱就给了脸都笑烂了。
0: 30多年前，李胜清在射洪市的老街牌坊底下支起了一个简陋的烧腊摊，开始了制作烧腊的小生意。
2: 每天早上有10多个20个人去乡去收鸭子，收来回家了中午就杀，杀了过后汤出来黑了，我们就把它扎在缸头，第二天早上就基本就把它捞出来洗煮，下午就基本上一个队是基本上24小时就吃了肚皮头，这个90元一天就卖了1000多块钱，那就觉得这样就觉得可以。
0: 射洪人把所有的熟菜都叫烧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风干或者烟熏的肉制品，射洪的烧腊其实就是卤菜。李胜清使用八角、桂皮、香叶等20多种天然香料与中药材，熬制了风味独特的卤水。
2: 我们每年在广西源头厂家采购的桂皮300担，肉质厚薄、合适、精华，相对浓度高。我们现在一般的是各位的孟文花椒，它红、亮、扎口，香味浓，说麻呀都麻。采购的8个都是广西采的，大片、饱满，香度浓，味道纯。
0: 精心采购而来的各种作料是李胜清制胜的法宝。他坚持老汤养卤，每天清空老汤里的作料渣，剩下的卤水清凉纯净，经过一晚上的自然冷却，第二天再加入适量新的作料，继续熬制新的卤汤，30多年从未间断。
2: 就是卤汤有3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断的卤，不断的就是加料，你看我们的卤汤清香回味。
3: 你那个料都在那个卤包里啊？
2: 我们的料在卤包里，全部把它粉碎，看熬得出来味。一个卤料要熬个5-10分钟时间，1个小时。你看我们这个肥是大壮漂亮。
3: 你一天卤多少只？
2: 一天能卤上1000只。
0: 正是因为老汤浓郁的香味儿，加上新鲜作料的冲劲儿，小火慢炖，文火尽香，成品色泽红亮，酱香浓郁，口感醇厚，形成独有的川卤风味，使得他制作的卤味入味入口入心，在射洪名气大振，赢得了街坊四邻的认可。
1: 我从小吃到大，吃了30多年，去外地都会给我们朋友带回来，第一时间也是来他们家买。
4: 他开店我们就买。
3: 87年。
4: 87年嘛，他们的食材比较新鲜，味比较香脆，经常买他们的。
5: 味道好得很，又正又新鲜又干净。
6: 个月大概1-2次嘛，一次嘛，反正过节的时候就很频繁，平常要少一点。
2: 顾客才是我的衣食父母，做产品也要讲成本，你就不用不到顾客的心，就用不到顾客的票子，就不会认可你。所以说有了顾客的时候才是我们的财富，有了顾客的有没有动力。
0: 但是射洪的烧腊市场很快就出现了饱和，传统的烧腊品种像猪耳朵、猪肝、猪大肠等。

0: 争十分激烈，市场同质化十分严重，李胜清的卤鸭等不少烧腊产品卖不动了。
1: 我们那时候卖个60块钱，卖个60块钱一天的时候都要守几个小时。
0: 要想把自己的生意做下去，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品。为了突出重围，李胜清走遍了全国各地，出去学习借鉴外地卤味的制作方法，但是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点。正当他踏破铁鞋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他欣喜若狂。
1: 我刚买香酥鸭，那时候卖不脱，就又舍不得丢，耍得可惜了，就反复来炸，炸两片和三片的时候，
2: 它就不油腻了，是吧？
1: 不油腻了，吃起香，外脆肉嫩。后就通过慢慢的研究摸索，就得到顾客的认可。
0: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卤好的鸭子经过油炸，居然十分的酥脆，而且味道更香更干爽，是下酒的绝佳伴侣。于是李胜清给这种鸭子做法命名为香酥鸭，一时间香酥鸭成为了射洪城里炙手可热的产品，一鸭难求。
1: 我们5年就荣获中国美食地标保护产品。我们现在的鸭子都从哈尔滨那边进过来的，绝对要保障三个多月，就是90天、100天、100多天。你这个它的肉质相对要紧致点，吃起口感来叫香点。我们每天能上千只，一个月能卖3万多只，一年能卖40多万。
2: 那你去年的这个营业额有多少？
1: 哎，有1000万。
0: 现在李胜清在保留古法配方与工艺的基础上，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他成功打造五香、香酥、香辣、麻辣、休闲五大系列百余种产品，让传统卤味从餐桌走向商超、礼品市场，带动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去年，李胜清实现了营业额2000多万元的最好成绩。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世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阳，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杀，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对，卡住！
13: 啊，要止痒药？
14: 不急不急，
15: 没事。
1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0: 大家中午好，我是
21: 这里是对话，
2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2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6: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外与会嘉宾相聚黄浦江畔，共话全球金融治理新愿景。
1: 本届论坛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等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发表主题演讲。本次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除大会主题外，还设置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合作、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等7个议题，涵盖了当前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热点。
0: 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他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的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我们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我们主张遵循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

0: 力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在今天开幕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报道。
2: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2: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3: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1: 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提出，为支持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七天、一个月、三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记者了解到，推出境外央行回购工具顺应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国际吸引力不断提升。其中的境外央行类机构以长期性、稳定性特征，成为配置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的主力，持有的人民币债券规模已有近10000亿元。随着持有量增长，境外央行类机构对于盘活人民币债券存量、扩展人民币短期融资渠道也提出了更迫切需求。此次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的推出，回应了海外投资者的关切，有助于增强其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动力。
5: 工具设计既参考国际经验，也贴合国内实践。回购券种包括国债、央票、证金债等高等级债券，基本覆盖了境外央行配置的券种范围。回购方式既有质押式，也有买断式，充分考虑了国际投资者的交易习惯。
1: 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2: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6: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2: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

0: 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接下来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入使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个领域里的空白。
2: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3: 在那样的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足的信心。
4: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2: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5: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2: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6: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2: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7: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有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1: 当前，我国凭借勘探、压裂等技术的突破，在页岩油开发领域取得了历史性跨越，为国内石油的增储上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在山东胜利济阳国家级页岩油示范区，深埋地下的页岩层结构就像层层叠叠的千层酥，页岩油就储存在岩层里仅头发丝千分之一大小的微纳米孔隙中，常规方式根本无法开采。科研人员突破先进勘探技术，精准锁定开采井位，钻头会按照预设路线灵活转向延伸，如同贪吃蛇一般穿行岩层，把原本相互独立的微小孔隙连通成完整通道，最后通过集中压裂后，原本分散的页岩油顺着通道汇集流动，最终采出地面，让油井保持长期高产。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共投产12口高产井，累计生产页岩油1.5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8: 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

0: 钻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力争啊，在15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
1: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的大型油田。而在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吉庆作业区，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累计产量也突破600万吨。吉木萨尔页岩油平均埋深超3800米，优质油层厚度仅1.5米，开采难度堪称磨刀石里榨油。科研人员攻关出组合式压裂技术，在地下打通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让困在纳米级孔隙中的原油高效流出。同时依托全电区钻压设备以及智能中控系统，大幅提升了建产效率，并降低了单井投资成本。
2: 我们提升了储层的认识精度，也突破了钻井导向、油层跟踪、精准改造等工艺技术，钻井周期缩短至原来的1/3，全区日产油从500吨提高至5000吨，增长了近10倍。
1: 陆相页岩油开发技术的提升，对推动我国油气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从我们现有的矿产实验来看，初步可以判断可以把它提高到15%左右。现场也取得了一些应该说是实质性的一个进步吧，在未来的10年、15年左右，我们想突破20%，能达到这一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可采储量能够再提升1倍。
4: 近日，一款改变中国高端材料产业格局的碳纤维新产品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历经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碳化，这根比头发丝还细的黑黄金正在撬动大市场。
1: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湿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6: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1: 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被称作黑色黄金，具备很高的经济价值，在自行车等运动器材领域有广泛的需求。高性能碳纤维自行车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数倍。在航空航天领域，碳纤维织物可大幅减轻材料的重量，提高综合性能，能够适应太空等复杂环境的要求。
7: 一个轻质微变性簧架，它主要是应用在太空一个高精度摄像机的一个支架，可能这个重量也就在1到2公斤左右，未来在航空航天领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前景。
1: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5: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4: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8: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

0: 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到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1: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2: 继续我们今天的新科技新农人报道，不靠天不看地，种蘑菇全看中控系统。在贵州的当真县，藏着一座食用菌超级工厂，日产鲜菇690吨，算下来每分钟足足有985斤。从拌料到出菇，无数个传感器遍布车间，各种数据实时传回中控大脑，每一朵菇都在精准算法里长大。

0: 这里是贵州最大的食用菌工厂，企业三大生产厂区啊，每天产出的这个杏鲍菇、鹿茸菇和虫草花达690吨，相当于每分钟下线呢，鲜菇达958斤，主打就是一个量大管饱。
1: 走进食用菌工厂的装袋车间，从拌料到装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菌包的重量和松紧度，误差控制在毫厘之间。以前一个工人一天装几百个，现在机器人一天处理几十万个。
2: 靠人工的话，主要是靠个人经验嘛，达不到一致性，有的好，有的坏。这个机器打出来的质量和效率都会提高很多。
1: 菌包制作完成，进入关键的接种环节。在接种室，全自动接种臂在视觉识别系统的引导下精准作业。三条生产线上的9台机器一天能接种30万袋菌包。
0: 这是一个菌包培养房，我们打开看一下。哇，这里的菌包也太多了，看着就很有立体感。
1: 培养房里菌袋层层叠叠，有序摆放。完成培养后，菌包转入预估房，进入出估阶段。两处车间均配有温湿度传感器和二氧化碳探头，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让菌菇始终处于最舒适的生长环境。大量的菌菇生长完成后，如何将它们高效地运出去呢？答案就在这条穿山过洞的传送带上。由于工厂建在山区，车间彼此甚至还隔着隧道，为此企业修建了这条钢铁轨道，它总长度超过20公里，从菌包原料到成品鲜菇，全厂区的运输基本都靠它搞定。
0: 精准优化生长环境，在稳定品质的前提下，实现365天不间断出菇，全自动生产线大幅提升生产效能。再加上这条超级传送大动脉，产的鲜菇啊，当天就能送抵川渝地区的商超、火锅店，完成从厂间到舌尖的无缝衔接。
3: 这座食用菌超级工厂里的高效与智慧生产，依托的是前沿技术与硬核实力，而这背后离不开潜心攻关的科研团队，他们常年扎根在车间，把生产当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从生产一线啃下来，让新品种、新工艺从研发端稳定落地到规模化的产线上。
1: 这家企业最初只生产杏鲍菇，当决定拓展新品种时，一场历时2年的工厂化技术攻关正式拉开了序幕。科研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菌包配料，找来的菌种在接种后根本不生长。于是团队成员跑遍了周边的大山，前后一个多月，终于筛选到了适合当地菌棒发酵的复合菌。

0: 运中。闯过配料关，预估环节的均匀加湿难题又摆在面前，现有的设备导致出估不齐。
1: 通过蓝光诱导、散射光调节，配合精准的制冷和加湿系统，为每一层菌包都提供了恒定的生长环境。
0: 解决了种得出来、长得好的问题，团队又把目光投向了加工的量的环节。传统的菌菇烘干耗时久、能耗高，成品品相还不稳定。对此，研究团队与烘干设备生产厂家合作，天天扎在烘干车间一起找问题、调设备。
2: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研发出来一套，就适应于我们食用菌这个烘干的一套设备。它的烘干时长的话，比之前节约了2到3个小时之间，那效果是很好的。那个各种品相，还有就是成本都节约了不少。
0: 从大山里找来的复合菌种，到算法里迭代的一套湿度模型，再到烘干设备上缩短的几个小时，这支60人的科研团队用一项项看似微小的突破，累计拿下了40多项专利和3项科技成果。
2: 作为企业的研究人员，我们的愿望很朴素、很简单，让老百姓吃得上好菇。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的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且预计进展将会更加顺利。尽管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但是据媒体披露说，为达成前期谅解备忘录以及最终协议的签订，伊朗方面将会获得多项经济刺激。
4: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本次石油制裁豁免范围覆盖银行、运输、保险等石油交易全链条必要服务，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

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据悉，目前已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到位，出资方包括来自美国、海湾国家、亚洲、南美洲等多国的企业，投资领

0: 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在文本内容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得到了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说，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的生产，在两个月之内恢复至伊朗战事之前产能的80%。
2: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1: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之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会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3: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0: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12.16点，下跌0.74%。国际指数报8144.03点，下跌1.17%。恒生科技指数报4669.07点，上涨0.22%。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小时26分。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0: 货物列车方面，全国铁路7月1号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将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1: 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之后，全国铁路将安排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其中，多式联运班列产品不断优化，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怀化西至钦州港东、西安国际港至芜湖东等联运班列16列。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现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一带仍然会有强降雨，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会有持续的降雨，北方降雨也会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
2: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抬，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0: 这两天，广东、广西地区遭遇了强降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了3场特大暴雨，局部地区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3: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沽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4: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沽镇南安区。

0: 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1: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2: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1: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3: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救援重点工作。来看报道。
4: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截至6月16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61%，出动指战员29772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8179人。
5: 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全力以赴做好汛期的抢险救援工作，各地消防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力量编程方案，布点组建462支2.7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
4: 熊伟介绍，下一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一起来看报道。
6: 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单位计价。如果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或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交停车费。
7: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比如说买个包子2块钱，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那个开销大得不得了。
8: 稍微有一点点偏贵吧，我们基本上找那种能靠的地方靠一下。
6: 近些年希望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新方案明确，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可免费。同时，考虑到上海停车资源相对紧张，政策设置了每日2次免费的限制，防止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
3: 此次优化方案当中还细化了车辆停放服务的计费单位，拟统一调整为15分钟，而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都是为了实现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6: 除了按客计费外，新方案还优化了收费标准，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内环内区域将增设超过2小时的阶梯价格，也就是说停放的时间越长单价越贵， 以此来调节内环道路停车。

0: 资源，实现高效利用。
1: 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呢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数字赋能，然后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这样一个政策去改善民生。
0: 目前新的停车收费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为6月10号至6月19号。
2: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3: 好的，季宇。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业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4: 6月15日晚上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荣美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就影片内容展开交流。
5: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6: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4: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剧快闪展演。
7: 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
8: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4: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会员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8: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4: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3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9: 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3: 本届电影节上，题材丰富的影片备受瞩目，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推动影视行业迎来巨大的技术变革。与此同时，版权侵权、创意趋同等现实问题也随之凸显。业内人士分析， AI 并不会完全代替实景拍摄，未来行业将形成 AI 技术赋能与人影实拍共生共长的全新发展模式。
10: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全新单元 AI 片场，聚焦一部 AI 影像作品在真实生产流程中如何被创作出来。6月15号，一场命题创作竞赛在电影节 AI 片场火热进行中，四组团队被要求在6小时内根据命题创作出1分钟左右的影视作品。现场犹如一个开放式的演武场，鼓励观众大胆上台，近距离交流学习。
11: 庄子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打算做动画，我是希望用2条鱼来演绎这样的一个故事。现在 AI 的模型我觉得对完成一个美术片一个动画的作品是完完全全够用的，所以那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从创意开始到后期生产的全流程都可以靠 AI 来完成，可以

0: 节约80%。
1: 许多对 AI 创作好奇的观众可以点开他们的工作流程详细查看，包括单条镜头使用的资源。有参赛人员介绍，整条片子花费1000多元。本次活动的命题人告诉记者，中国传统文化类命题在 AI 生成式影像作品中想象空间大，更能体现出不同导演的风格技术差异。
0: 创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永远都是人，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主动权都交给机器来完成，这样跑出来的东西只能被叫做产品，不能被叫做作品。现在的 AI 的能力可能对我们比如说去做电影它还是有门槛的，就是它的技术还没有完完全全能达到我们制作的工业标准。
1: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在科幻电影制作领域， AI 与实拍已经进入融合生态。一方面， AI 工具大大缩短了科幻电影制作周期，带来成本的大幅缩减，也让电影融资难度降低。另一方面，青年导演可以进一步将资金、时间放在新想法的尝试上，释放想象空间。但在院线高质量科幻电影领域，市场仍大量需要实拍电影。
2: AI 的拍摄制作，它会是一个 AI 呈现的形态，但是真人拍摄实拍是必不可少的。观众想看的演员的表达，整个故事的表达，还有各种各样的真情流露的瞬间，这都是无法用算法去替代的。
3: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基于。
4: 好的，谢谢永东。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盛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其旗下的必胜客业务。
5: 美国百盛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盛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两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盛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盛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40%。
4: 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价格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呼吁，足球应当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5: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6: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5: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他指出，足球不应制造社会隔阂，而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7: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5: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队的集训基地设在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并由此赴美国参赛。 为了确保这支球队的安全，当地政府部署超过700名警员，在伊朗国家队下。

0: 他的酒店及训练场地周边执行安保任务。
1: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洛杉矶约3小时车程。本届世界杯，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经伊朗足协要求，墨西哥政府同意，国际足联最终批准其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迁至蒂华纳。伊朗队在此完成赛前训练，并根据赛程分别前往洛杉矶和西雅图参赛。为保障球队备战安全与运行顺畅，墨西哥当地政府共调配超过700名警务及安保人员，在驻地酒店、训练场馆及沿线交通节点构建多层安保体系。球队从驻地前往训练场约12分钟车程，全程由安保车队护送，并辅以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实施实时保障。伊朗队训练期间实行封闭管理，球队未安排公开采访。不过，伊朗队的到来仍吸引了不少当地球迷关注。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三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发现2名枪击受害者，其中1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0: 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
2: 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
1: 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丁向群表示，将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2: 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若干举措，大力推进国际航运保险合作，指导发布航贸金融数据标准，设立金监工程数字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0: 在今天开幕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一起来看。
3: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3: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4: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在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2: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1: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同时还表示，持牌经营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有效保护的基本要求。中国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3: 近期，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了个别机构违法违规的跨境展业问题，受到国内国际高度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坚持开正门堵偏门，既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行为。
4: 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对投资者合法的通过合法渠道，现在实际上是有合法渠道的跨境投资，我们还是给予支持，也给予有效保护的。
0: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5: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小时26分。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有持续降雨，

0: 北方降雨也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
1: 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强降雨主要停留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较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江门局地降水量达328毫米。今天，南方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18号至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0: 这两天，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3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2: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3: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2: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贾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4: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贾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
2: 从13号起，大碑村的村民转移工作就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一次次的复查。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目前，陆丰全市已累计投入220支救援队伍，共9500多人，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0: 今天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救援重点工作，一起来看。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截至6月16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任务量增加61%，出动指战员29772人次，营救和转移群众8179人。
6: 面对严峻的防汛救灾形势，全力以赴做好汛期的抢险救援工作，各地消防救援队伍细化完善力量编成方案，布点组建462支2.7万人的水域救援专业队，随时做好抗洪抢险救援的准备。
5: 雄伟介绍，下一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

0: 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福建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举行海上龙舟竞赛，迎接端午。
1: 上午8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海上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
2: 看到龙舟在海上
1: 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进步的精神内涵。海上龙舟竞赛挑战性更强，龙舟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一同参与比赛。
3: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 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6月15号上午，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第3届龙舟赛擂鼓开赛。
1: 十支队伍在300米赛道上激烈角逐，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端午文化盛宴。随着比赛开始的号令响起，一条条龙舟破浪而出，你追我赶。细雨之中，鼓手稳坐船首，鼓槌上下翻飞，桨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桨起桨落间水花四溅，岸边群众喝彩和助威声不断。
4: 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很激情。那个氛围很激情。
1: 本次赛事设预赛决赛2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名次。
5: 这个冠军，说实话也是我们志在必得的。我们前期已经练了1个多月了，基本上后期这个半个月，我们每天下午都在训练的。
1: 除了龙舟竞渡，现场还同步举办了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非遗生活市集等活动，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
0: 独特韵味。来看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6: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睡。 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 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 76%明显提高。 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 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 5%。 另有 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 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
0: 57%。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即将迎来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新闻发布会。 目前市场在密切关注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如何定调，以及沃什会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前瞻分析。
7: 市场对沃什的上任首秀颇为关注。首先，利率政策方面，根据最新的 CNBC 美联储调查。

0: 察，市场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按兵不动。本次调查涉及32名受访者，包括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100%的受访者认为本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而81%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不会释放加息信号。同时，60%的受访者认为高油价虽然构成通胀压力，但这不太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加息。从利率路径来看，受访者目前预计沃什上任的前18个月利率变化不大，预计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6% 左右，之后略有下降。有些受访人把降息预期放进了2027年，预计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52%。 除了利率，沃什在首次记者会上将如何确立自己的政策风格，是否会推动制度改革也是关注焦点。目前多位华尔街的观察人士预计有很高的概率沃什可能不会参与本次点阵图的预测，也就是不提交自己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背后有两大可能的原因，一是他自今年5月底才正式上任，认为自己尚未准备好给出预测，那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本身就不认同点阵图这种沟通方式。在今年4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沃什就曾批评点阵图，他表示人可能会出错，且人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而他认为提前公布预测会限制美联储的政策灵活性，可能导致官员们在之后的会议上依旧坚持错误的预测。对此，有市场人士承认美联储的预测并不能保证准确性，但是通常会左右市场的走势，这本身确实不合理。但是如果沃什和其他官员都不提交预测，可能会向市场释放错误的信号，例如投资者可能会认为这是美联储在隐藏内部讨论的过程。此外，对于沃什希望改革美联储沟通机制，减少美联储官员对外表态的想法，市场也表达了支持。 CNBC 的调查显示 59% 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官员讲话过多， 38% 则认为目前沟通频率适中，这总体上支持了沃什呼吁美联储少说话的立场。
1: There's too much talking and in fact I strongly felt that when I was at the Fed. There's particularly strong incentives for the bank presidentsto get in front of the press and get attention, both personally and also their board of directors at their regional feds love it when their bank president gets attention.
0: 但分析人士也提醒，如果沃什真的减少美联储对外沟通，那么市场就需要更多依靠自身判断来解读政策走向。那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沃什希望看到的，他希望从市场获得反馈，因此预计未来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有所加大，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延续涨势，收盘上涨4.8%，公司总市值超越亚马逊，升至全球上市公司第5位。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明显高于传统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水平，连日来的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
3: 16号美股开盘后， SpaceX 股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17%，市值逼近3万亿美元，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4.8%，市值约2.66万亿美元，超过亚马逊，位列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和微软之后，跻身全球第5大上市公司。有分析指出，在未来几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富时罗素等指数之前， SpaceX 股价仍可能受资金追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以及机构提前布局等因素持续推高。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与公司自身经营基本面关联度较低，待完成指数纳入、被动资金配置落地后，股价走势将更多回归基本面。与此同时，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广泛警示，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15号表示， 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以支撑当前定价。他认为如果未来3到4个季度未能达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增长预期，投资者不满情绪可能会显著上升。
2: 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呼吁足球应坚守包

0: 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1: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2: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1: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他指出，足球不应制造社会隔阂，而应坚守包容底色，发挥凝聚民众的社会价值。
3: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1: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1: 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以及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警方当天下午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发现两名枪击受害者，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一度对医院实施封锁。目前警方正在确认嫌疑人身份并展开追捕行动。当地时间16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全国10个省3个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2024年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已多次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为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继续来看新闻。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近日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百余人出现相关症状。报道说，本月11号在福山市一家住宿设施食用餐食的人中，97人出现腹泻腹痛症状。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富兰克林发现了电，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两人可能没想到他们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的夜生活，像是一种温柔的约定，深夜的街头巷尾总有一盏灯为你点亮。
2: 啊，大哥，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1: 夜猫子们则趋光而来，饱足而去，唯有这些掌控夜宵风云的人常年昼伏夜出，始终不离不弃，夜间美好总与之环环相扣。当你在熬夜的时候，他们在熬粥熬汤，他们只有烟火气，没有起床气。他们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总关心你有没有忌口。他们用风味陪伴着深夜的饮食男女，直到天亮说晚安。

重庆的出租车常年不舍昼夜游走在城市深处，师傅们无疑是最资深的探店达人。这家经营了17年的餐馆，正是出租车圈公认的干饭天堂。小店坐拥马路，背靠社区，装潢朴素，可细细一看，内敛之中暗藏张扬。点菜，话筒似广播，全场都会知道你今天吃什么。招牌，老板为自己代言，风里雨里笑对路人。作为一家24小时营业的夫妻店，分工是门学问。丈夫江涛把握发展战略，

0: 夜班，妻子何敏深耕后厨，主管白天。两人以日月为号，联手打破了昼夜的秩序，安抚了众人的肠胃，是勇闯江湖的饥饿终结者。
1: 因为我们店吧是24小时营业，所以在我们店里来吃饭的人呢也多，360行都有，上班的呀、开车的呀、发朋友的呀，男女老少都有。
0: 在江涛夫妇看来，与其担忧人生无常，不如做好辣子肥肠。经他们之手，这寻常的猪杂碎将完成华丽的逆袭。处理新鲜肥肠是一件很有味道的事情，加盐揉搓，漂洗多次，直到水清肠白。焯水去腥后，肥肠有了韧劲，滚刀切作小段，利于入味。对付肥肠这种气味浓烈的食材，常要用到八角、桂皮、丁香、沙仁、山奈等香味厚重的猛料，颇有几分以暴制暴的意思。生姜拧头，青红花椒随后，再加川菜精髓豆瓣酱和多种香料，汤汁出城，猛火熬煮，复杂的风味在翻滚沸腾中和谐相融，绿出红汤，香气腾空而起，肥肠炖入其中，迎来首次蜕变。红烧肥肠已是绝伦的美味，但还不足以惊艳众人。高温宽油逼出内壁油脂，脱水收缩，弹韧到达顶峰。重麻重辣强势加持，口感与风味双双叠满。辣子肥肠，麻辣干香，回味悠长。它善与唇舌互动，牙齿一触难舍。拍摄期间，我们顿顿不离。
1: 大概的4年左右吧，我从学校出来，就跟着我们老汉儿一起在市场卖牛肉那些。大概卖成了5年左右，我觉得市场的行情并不好，所以我就改行来做的餐饮。
2: 我是大概06年的时候。我以前是打衣服的，后面呢都通过介绍好认识了我们老公。
0: 两人相濡以沫，相守于餐饮江湖，他们像是潜伏在厨房里的学霸，辛劳之余习得了满身技艺。
2: 都看到那些厨师在那里炒菜哈，我都是偷学，在时间的沉淀之中啊，让我也学会了炒菜啷个炒。
1: 找了很多那些所谓像厨师长来之类的人嘛，喜欢让他在我店里头来教我做。我最成功的一个水煮肉片，其实都是3、5个厨师长教我的，最多的时候甚至干到过1000多份也。
0: 什么样的水煮肉片可以一天卖出上千份？我们和你一样好奇。在尝到这传说中的美味之前，我们陪江涛去了射箭馆和台球室，这是他钓鱼之外的两大爱好。既是爆款菜肴，猪肉的消耗量自然不小，江涛用刀快准狠，活它为手熟耳。大盆清水，这是肉片专属的洗浴中心，几番淘洗，肉片变得水灵，但它还少了些细嫩，缺了点滋味。根据多年摸索出来的比例，用胡椒、老抽、蚝油、蛋清、葱姜水等配置腌料。肉片入味后，撒上红薯淀粉，嫩滑就此有了保障。
1: 就那时候我还在开出租车吧，那些师傅然后就推荐就包起来吃，点了一份水煮，吃起确实也好吃，那个水煮肉片也嫩。
3: 重庆的口味都是偏麻辣的，然后水煮肉片我认识做到极致了的，分量也是给到足了的，就是鲜麻

0: 啊，辣嫩，
1: 嗯，都在那水煮的，
2: 下饭，下酒，
3: 一片好评，汤底功不可没，麻辣，热烈张扬，豆瓣酱坐镇全局，辣椒粉增色添香，肉片引入滚烫的江湖，豆芽构筑风味的底基，辣椒与花椒完成封顶，滚油淋下的刹那，滋滋声如乐队现场，香气扑鼻又上脑，撒上灵魂小葱花，便是麻辣鲜香、软嫩滑糯的水煮肉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面与水的邂逅，在揉搓与拉扯间被赋予筋骨与韧性，塑造出世间最朴素的滋味。面条，黄河流域的创造与馈赠，承载着时间的记忆，以柔韧的身姿穿越历史，见证生活的变迁。

0: 兰州，黄河穿城而过，农耕与游牧交汇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饮食文化融合了多元的特色。对许多兰州人而言，每一天的晨光都是从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中开启。
1: 三十一个，今天的活动是问在山雨儿以上。
0: 东乡族小伙马子龙经营着祖辈传下的老店，面条有二细、三细、九叶等十多种规格，客人可以随心选择。
1: 要下个啥的？再下个肉。
0: 面条制作精细讲究，从拉面到下锅，用时不到十秒。出锅的面条黄亮筋道，汤底清透。淋上油泼辣子，一碗鲜美的牛肉面就此诞生。
1: 是个什么汤？
0: 在兰州，牛肉面同水电燃气一样，是生活必需品。
1: 兰州二十四，
2: 火车站。
1: 对。
0: 每一次价格的轻微波动都牵动全城人心，不同时期牛肉面的价格老兰州人都能脱口而出。
3: 兰州最早的一碗牛肉面，大碗两毛一分钱三两粮票，小碗一毛八分钱二两粮票。
0: 早上五点半，面馆的后厨便开始准备，先泡后煮，切碎的蒜苗能带来持久的辛辣回味，萝卜片脆嫩清淡，最为爽口。但再好的配料也无法掩盖面条的主角光环。

加入适量硼灰水，碱性盐促进蛋白质分子间的链接，使面团呈现淡淡的黄色，并增加弹性。拉面师傅将面团反复揉揣拉伸，面筋的延展性和弹性逐渐达到

0: 醒好的面团每对折一次称为一扣。八扣的毛细拥有256根粗细均匀的面条，是兰州牛肉面中最细的规格，总长度超过300米。同样的面团可以变换出不同的模样，圆柱体、扁宽型，还有三角形截面、立体感十足的三棱子。
1: 啥都要吗，师傅？
0: 牛肉汤是整碗面的灵魂所在。牛肉经过长达5小时的慢火炖煮，肉质松散软烂，汤底吸收鲜味，香气浓郁。过滤后的汤，加入香料与盐调味。萝卜片的清甜则为其增添一丝爽口。
1: 香菜上面的辣椒多一点。
0: 每个清晨，兰州的牛肉面馆变成了都市人的不计港湾，热气腾腾中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忙碌完早高峰后，总会奔向心仪的面馆，用一碗牛肉面慰藉身心。汤鲜面美，浓香扑鼻，不仅填饱了肠胃，更驱散了疲惫。滚滚红尘里，这碗面是短暂的停歇，更是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孕育了关中平原，也奠定面食在陕西人心中的地位。西安被称为碳水之都，面食吃法多达上百种，但最能滋润人心的依然是一碗呲啦作响的油泼面。
1: 来，四十四号，44号啊，来的56号，来56号，来53号，18号，58号，来58一碗加面的啊。
0: 用嗓门喊单的王姐是这家油泼面店的老板。
2: 我基本上就是从2006年就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基本上就是没有换过啥，相当于整个青春我就奉献给厨房了。但是我感觉我是一点都不后悔。
0: 白面粘性较强，加入粗纤维玉米面，既锁住玉米的清香，也减少粘连。面团在手掌间反复推揉，让每一寸面筋都均匀受力。
2: 这个就是对这个擀面师傅的要求，他比较高，必须要有劲儿，保证

0: 你要干，你要全员搏护呢。
1: 切成一米长、5厘米宽的面条，是油泼面的标准尺寸。

0: 油泼面是咱从小吃到大的，所以咱到现在哦，以前哪怕吃两顿面，咱都吃不烦，都喜欢吃油泼面。陕人就是个面肚子，咱这个油泼面用的是青椒，这边只有咱陕西有，然后用热的菜籽油泼出来，这个辣子是香而不燥，都吃的是这，咦，感觉香得很啊。
1: 油泼面的灵魂来自陕西的秦椒，在火与菜籽油的助攻下，辣椒的香气逐渐释放。经过烘焙炒制的辣椒去除了多余水分，
0: 这个辣子要把它炒进，这个辣子炒出来后凉凉，拿手一捏能捏碎，这个辣子就成了，然后出来以后用石捏把它捏出来。
1: 炒好的秦椒研磨成粉，等待与菜籽油的二次相遇。

0: 油泼，220度左右的菜籽油与秦椒热情相拥，伴随呲啦一声，香气瞬间迸发。刚出锅的油泼面迅速搅拌，面条吸饱辣椒与菜籽油的醇香，热辣中透着厚重。咬一口大蒜，香辣与辛甜在口腔中交织，令人上瘾。
1: 没那心了。

0: 切面的大刀长一米，重达18斤。挥动它不仅需要技巧，更考验体力。陈军立选择用长跑强健体魄，
1: 跑了40多个全马了，北京、上海、广州、毛谷、兰州，全国各地都去过。跑完步擀的面，感觉好像比没跑步擀的面口味要好呢。
0: 黄河流经关中平原东部，陕西华阴，这里的大刀面颇具豪爽气概，成为一方风味的象征。
1: 我叫陈军立，今年47岁了。爬完华山以后下来呀，吃完这大刀面可舒服了。
0: 碱水和面赋予面团更

强的延展性与韧性。擀面时需要用拳头与榆木杠子轮番发力，一上一下，周而复始，面团被重新塑形，这是力量与技巧的完美结合。擀面杖接力擀压，面皮达到最佳厚度，薄可透光。层层折叠的面皮达到30层，只有特制的大刀才能顺畅切下。

杠子与大刀，确保每一根面条均匀而筋道。面条入沸水不过片刻便可捞出，保留其最佳口感。传统臊子丰富多样，葱姜入锅爆香，加入秘制酱料翻炒，豆腐与粉条吸满汤汁，豆腐鲜香不烂，粉条滑嫩爽口。

0: 另一特色搭配卤制大肠，经过反复清洗焯水，再与卤肉一同煮制，在卤汤中蜕变出软弹的口感。刚出锅的大肠与卤肉剁碎，加入馍中，便是大刀面的最佳拍档，肉夹馍。
1: 哎，肉夹馍再配一碗面，绝了！
2: 这个筋道，
3: 都非常陕西了，大刀面这最好。
4: 我
5: 很喜欢
4: 这个大刀面，虽然苦点累点，但是自己感觉挺充实的。
0: 陕西东北，黄河之西，无补。四月的黄土高原，一排排银丝垂挂而下，借助阳光和风，挂面彻底晾干，但极易折断，必须及时收回。65岁的张定喜和妻子薛维巧忙碌了一整天，100多挂面条耗时12小时才完成。直径仅1毫米的挂面，每根都有中空的细孔，这是发酵的奇妙结果。爽滑筋道，久煮不烂的特质，无补人每日必吃。清晨4点，面团已经醒好，弹性十足。老两口配合默契，一人搓条，一人盘条。4轮揉搓，面条从10几厘米拉伸至粗细均匀的1厘米。

0: 柔韧的质感初具雏形。
1: 一个小时才
0: 醒面的间隙，一顿简单的午餐为老两口补充体力。
1: 后面其实得七个小时，这做米他只是少啥的，他是少赚不少苦。
0: 两个小时二次醒面，柔软弹韧的面条迎来了晾晒前的首次定型绕面。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速度决定挂面的成败。

三次醒面后，面条内部的水分子变得均匀，是检验挂面弹力的时刻。分胶面条唤醒沉睡的分子结构，为挂面上劲儿。面条持续呼吸发酵，这是挂面气孔形成的关键。

临近中午，老两口开始挂面。此时，面条的韧性已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可以从一米拉伸到三米以上。自制的配重巧妙避免挂面的收缩与回弹，炉火纯青的手艺让纤薄如丝的挂面在重力之下依然根根不断，在阳光与微风的共同作用下，挂面迎来最后的洗礼与定型。几十年相濡以沫，岁月沉淀的手艺让老两口合作默契。平凡的食材经过妻子的巧手煸炒炖煮，化作张定喜百吃不厌的洋芋肉丁臊子。

0: 面与臊子相遇，浓郁的汤汁浸润每一根面条，入口油润绵软，香气四溢。
1: 刚开始我们两个做挂面，掉下来一根筋，捡的换个柱子吃了，掉不下来舍不得吃。
0: 老两口十几个小时的忙碌与辛劳，仿佛都在这一碗地道的陕北味道中化为无形。
2: 多排餐，
3: 多排餐，
2: 还扎个脚，小时候可长了，到了这里才觉得
3: 我多少脚。
0: 小麦成就的面食，既是日常餐桌上的寻常之物，也是人类智慧的写照。以简单成就丰富，以坚韧应对变迁。面的故事，不仅是黄河流域的味觉传奇，更是一种生命哲思。因变而生，以柔克刚，生生不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刚刚出落成型，就被贴上时令的标签。有的风味稍纵即逝，只能争分夺秒。
2: 今晚上又有吃了，
3: 酿味的可好，撑了这都。
1: 碾碎，晾晒，重塑，人们用劳作获得食物，用舌尖唤醒记忆。尝鲜是与四季的对话，亦是与昨日的重逢。

0: 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中牟县。
1: 月瓜，
0: 西瓜成熟。
2: 甜不甜的？
3: 嗯。
0: 又到了张小婷和老伴儿制作瓜豆酱的时节。

0: 本地出产的黄豆经过浸泡，质地渐渐变得松软。
1: 这泡的可好了，还
0: 柴火、铁锅，老两口煮豆的必备武器。一捏即烂，是黄豆煮熟的标志。裹上面粉，避免黄豆彼此粘连，加速霉菌生长，促进发酵。
1: 趁着这个热，它才会长本儿了。
0: 轻轻摇晃簸箕，面粉均匀粘附美丽黄豆。接下来，黄豆进入秘密发酵阶段。62岁的张小婷与老伴育有2个孩子，岁月静好。他们也曾经历过爱情最初的青涩。
1: 俺头一次都跟我看了不中用，又第二次又要去看的，现在也笑。你们生人都是没看惯，看着不好看。
0: 做酱仰赖天气，老两口一刻也不敢耽误。
2: 这个瓜蛋还要刮熟了不？
3: 那我摘了吧。
4: 差不多挺熟。
0: 中牟是全国有名的西瓜之乡，家家种西瓜。张小婷家所产的西瓜，一部分供孩子们尝鲜解暑，余下的制作瓜豆酱。换个形式，换个时间，终究还是进了孩子们的五脏庙。

0: 4天后，黄豆已生出白色霉菌。这些隐形的劳动者昼夜不停，分解大豆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并释放出特殊的香味物质。
1: 冬冬长好了，这捂了可好，咦，长得倍儿可好，这是最好的。
0: 空气中飘散的绒毛是微生物的代谢物，清理干净后，黄豆就可以下降了。
1: 你给它均匀完了，大伯。
2: 不均匀完了。
1: 不高啊，那你到底高多少？你怎么切前头？
2: 半斤的，前头没半斤的东西。
0: 张小婷指挥，老伴儿默默执行，酸甜苦辣30-40年，早成了默契。大料的加入，低调简单。西瓜的登场，脆亮动人。孩子们禁不住诱惑，闻声而至。
1: 哎，
0: 下降时节的西瓜，格外甘甜可口。到了西瓜显身手的时刻，西瓜汁加入，不仅增色美颜，又能甜咸平衡，提升口感。时间才是酿造美味的真正大师。曝晒是瓜豆酱成才的必经之路。随着水分一点点蒸发，酱液由稀变稠，表层呈现出褐红色，风味不断凝聚，酱香悄然升腾。
1: 可好这味儿，酿会儿的色气也好，成了这都晒好了。
0: 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瓜豆酱是家庭主妇们的秘密武器，餐桌上的灵魂。瓜豆酱蒸肉，夏日里中牟人餐桌上的一道大餐。油炒，瓜豆酱以主角身份惊艳亮相。作为一味调料，瓜豆酱可炒万物。冬瓜吸满酱汁，素颜瞬间变为鲜艳红亮，酱粉身碎骨，香无处不在。
2: 甜吗？好吃。
3: 给你了。
2: 哦。
3: 好吃不好吃啊？
4: 好吃。
0: 一箪食，一瓢饮。家常美味，平淡生活，倾注的心意最值得回味。
4: 还有肉，还有瓜豆。

四月，春天里最后的挖藕季，来自重庆的采藕工陈月军和老乡要趁着新藕栽种前努力采收莲藕赚取酬劳。渭南大荔县黄河滩涂，水位稳定，土壤肥沃，生长着一种独特的九孔莲藕。

这种莲藕肉厚丰满，汁水充盈，生食时脆嫩无渣，爽口清甜，有着雪梨般的口感。

0: 切片焯水，浇上调料，淋上热油，香气扑鼻，口感水润，脆爽生香，新鲜又美味。糯米莲藕，将孔洞填满糯米，红糖水浸润，炖煮四小时，软绵甜香，回味悠长。香酥藕盒，藕片加入肉馅，裹上面糊油炸，外酥里糯，是最好的年节食物。
1: 为什么都没有？
0: 美味虽好，却不易得。
2: 泥土它也不好打。
0: 莲藕生长在淤泥中，水深且泥土粘稠，而藕茎部中空，挖掘时极易折断。采藕人需要耐心地摸索藕的走势与长度，找到它的脉络后，再用水枪冲散周围的泥土。为了保持莲藕的完整与美观，每一次拔出都必须小心翼翼，马虎不得。
3: 来，给你浇水。
2: 慢。
3: 看到。
0: 半个小时，是挖藕人短暂的午餐时间。
4: 先装那边吧，先装张华那边吧，装了我们走。
0: 从早上七点开始挖藕，陈月军已在水中连续劳作了整整十个小时。
2: 今天可能下班早一点。
4: 哪里？
0: 藕塘中的野生鱼是令挖藕人惊喜的下酒菜。
5: 有三斤
6: 啊，今晚上又有吃了。
5: 你看好大一把。
0: 经过半年以上的生长，此时的莲藕体内多糖已几乎全部转化为淀粉，弹韧的藕丝根根分明，保证了莲藕在长时间微煮后依然面而不碎，入口粉糯。排骨莲藕，肉是配角，藕是要义。小火慢煨，淀粉颗粒逐渐游离，与排骨的油脂交缠，汤水变得细腻丝滑，莲藕更显鲜甜温柔。

0: 一把辣椒，炝锅翻炒，鱼片入锅，莲藕点缀，为汤品增添一抹爽脆的灵动，汤浓味鲜。最后淋上热油，香气瞬间激荡而起，风味与口感再度升华。
1: 他的那边面，你
2: 省了下来，你到我们直接上去那个店，
1: 都在一个准
3: 不像家伙
4: 像
3: 的，
4: 都是像娃儿。
5: 我们都是为家庭而活哈。
0: 铜仁市，藏语称热贡，意为金色谷地。穿城而过的龙武河，在下游50公里处汇入黄河。
6: 拜拜。
0: 25岁的华丹扎西是当地一家藏式特色餐厅的厨师长。他主导研发的

0: 藏家宴菜品深受食客喜爱。八月，高原草木短暂盛放，时令美味尽现。灌浆饱满的高原小麦，火燎脱壳后成为藏家宴中的重要配料。开水中加入鲜牦牛奶，切丁的牦牛肉与青麦粒烹煮，奶香、肉香与麦粒的清甜交织，香气扑鼻。黔麻被称为咬人草，因叶片刺毛中含有乙酸、丁酸等刺激物质，让人不敢轻易触碰。但在一些藏区居民眼中，它却是大自然馈赠的珍馐。华丹乍溪从河谷启程，攀上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这里氧气稀薄，体力消耗惊人，它必须迅速完成采摘。
1: 特别难受，这个刺到鼻子上面去了。
2: 这个就是上面全都是刺，
1: 所以采这个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戴手套。
0: 新鲜黔麻经过阳光曝晒，脱水后用于烹饪。青藏地区食用黔麻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经过风干处理，黔麻的刺激性物质逐渐挥发，变得焦脆。黔麻叶经过反复捶打，纤维破碎，再通过筛网筛出细腻粉末。

0: 用浅麻粉制成的搅团，口感绵柔细腻。
1: 走的时候一般从一个方向走，走的同时里面倒点油。
0: 制作搅团时，将浅麻粉撒入滚水中反复搅拌，高温彻底消解毒素，加入面粉，调和的糊状物韧中带糯，赋予搅团独特的质地。
1: 擀面杖能在中间能立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0: 冷却后，切成麻将大小的翠绿色块状，搅团宛如将夏日高原的勃勃生机封存其中。入口时，草木的清甜与爽口质感交织，令人难忘。
1: 三把迪莫，
2: 这辆新的从康江三把。
0: 初夏，黄河岸边的麦子在青绿色中泛出一抹淡黄，将熟未熟的青麦最适合制作碾转。
3: 今天是管爆浆啊，咱得整吃。
0: 碾转曾是青黄不接的岁月里乡村人家赖以充饥的口粮，如今它早已褪去果腹的意义，却将清香的滋味和味蕾的记忆融入刘庄人的生命深处。青麦的采摘窗口短暂，仅半月光景，孙素芳夫妇每年都不会错过鲜麦的这口初夏之味。
4: 老早都为了馍都弄好啊，绿麦那个吃年转这一段，那吃好吃味。

0: 路都不一样。
1: 能吃吗？
2: 这本身有点这水分，嚼着松松软软就行了。
3: 刘庄村坐落于黄河小浪底水库南岸，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大型机械难以到达，传统的农耕方式依然延续。手工脱力，恰到好处的力度拿捏，才能获得完好无损的麦粒。
0: 扎有劲，扎走上快，搓年转年年都扎搓了。
3: 下锅翻炒，热气升腾，麦香飘荡，勾引人的食欲。
1: 哎呀，吃的年干不容易。
3: 磨盘转动，碾转列队而出。磨好的碾转可冷冻保存一年，贪鲜的肠胃固执的要时刻享用青麦的芬芳。沉寂已久的磨盘旁，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光。青麦的清甜与麦香，唤起共同的味觉记忆。
1: 啊，你早说都得吃哩。
3: 拌紧包子馅儿，碾转找到了新阵地。
0: 那让娘吃不住，啥都会做。那我怎么不会做，让他会做？俺都不用做，回来都做现成，都饭都有上。哎，享福。
3: 搭配鸡蛋最为盛行，碾转被蛋花包裹浸润，蛋香和麦香随高温相互渗透，带来更柔软丰腴的口感。碾转包子终于亮相，肉香、面香以及碾转的清香共同激荡起食欲。
2: 完美完美的。
3: 但老辈人更钟情于简单清爽的凉拌，

一个星期后，麦子还在生长，却不再适合制作碾砖。对孙素芳来说，春天就这样过去了。黄河岸边，春风吹了又走，麦子青了又黄，风味守着古老的信约，伴随时令的轮转，总会将最新鲜的滋味送上餐桌。岁岁年年，如期而至。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7: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不喜欢这种感觉，
11: 爽！
10: 哎呀，这凉啤酒下肚太爽，
11: 很清爽。
12: 忙完了以后去小酒馆，
13: 对，
12: 放松一下，
11: 就是很放松。
12: 尤其夏天喝个凉啤酒特别爽。
13: 我们下班其实也会去，
12: 就是厨师工作压力也有点大。
13: 嗯，对，其实下班去轻松一下，然后聊聊天的去。
12: 说您是开小酒馆的？
11: 对，很多很多年轻人晚上下了班以后就是去我们酒馆，然后去喝一杯酒啊，清爽一下。
12: 但是。特别有氛围的小酒馆老是排队，人特别多。我觉得有的时候把朋友喊家里面，我们一起在家里面完成家庭小酒馆，跟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13: 大家好，我叫杨可，我是一名中西餐融合菜大厨，比较擅长这中式西做，然后呢菜品的创意菜。哦，
12: 原本学的是中餐，但是呢融合了很多西餐的。其实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这种小酒馆的这个小菜了。
13: 没错，
12: 它不需要太多，但是必须得很精。
13: 是的，是的。
11: 大家好，我是阿音小酒馆的主理人。那么我不仅会做一些夏日的特调，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夏日的限定小食。
12: 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因为小酒馆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去喝一些精致的酒，吃一些很精致的菜，它不像餐厅有很大的菜单。您是主理人？
11: 对呀。
12: 你听听这个词儿，主理人，这个主理人这个词儿啊，您是怎么来理解？
11: 我是做酒又好喝，做小吃也很好吃，然后呢什么都能做。
12: 你认同他对主理人的解读吗？
13: 我也认同。但我认为主理人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跟顾客当朋友吧。而且有时候我们去那个酒馆喝酒也会去跟主理人聊一些天儿，聊一些菜品啊。
12: 明白了，是吧？是不是主理人的感觉和老板的感觉不一样？
11: 当然当然，就会比较随意一点。
12: 所以说呢，其实呢一个好的主理人应该是对食物、对酒，包括对整个小酒馆的氛围进行负责的一个人，
11: 对，
12: 是吧？那今天很负责的跟我们准备做什么？
11: 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塔可。
12: 塔可其实很适合配酒的，
11: 啊，
12: 那你用什么来做呢？
11: 就用家里买的零食海苔做一个海苔的塔可。
12: 大家想想，家里面弄一个小酒馆，然后用零食来当下酒菜，而且呢食材一曲就是我们买的一些零食。在家里面我们既然要做一个轻松的氛围的话，那一定是不要太复杂。
11: 是的。
12: 那大厨呢今天做什么？
13: 也用零食做一个菜，叫脆米爆鸡胗。
12: 就是我买的那个零食
13: 干脆面。
12: 快乐的家庭小酒馆，来吧。那你先来，阿英。
11: 好，
12: 这是一张海苔，
11: 这是一张海苔，对，然后这是一个春卷皮，我们需要让它们俩结合一下，来一点水。我现在做的这个塔可呀，是当下非常火的一个下酒菜，它是用这个海苔做塔可的皮，这样沾完水以后呢，要快速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
12: 粘在一块儿，
11: 对，就像这样一样啊。
12: 那个春卷皮呢，遇水之后它会变。

0: 更软，淀粉会释放一些，它就会粘。
1: 对，但是它刚买回来的时候，这个春卷皮会很硬，你会这里需要有一点耐心。好 ，OK，
0: 这就行了。
1: 当然不行。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海苔要给它折两次啊，看一下，我们第一次取一个偏中间点的位置，然后第二次再折一下，它有一个
0: 兜底儿，
1: 兜底儿，对，然后再拿牙签儿，哎，给它穿起来。哇，
0: 它待会儿就变成了大脸火烧。
1: 这样，这个外观就做好了，然后要把它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备用。
0: 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塔可皮的样子，
2: 对，
0: 对吧？原来的塔可其实用的是玉米饼，今天直接就用一个春卷皮，怎么想到这个创意？
1: 用这个海苔和春卷皮做的话，热量也会更低一点。
0: 但这你吃得饱吗？这么吃？
2: 这我也能吃饱，吃仨吧，吃仨我能吃饱。
0: 它这个有个什么特点？第一个，它本身有一些个，就是类似于米粉皮一样的，
2: 对。
0: 另外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它里面的海苔的那个鲜。那下一步干啥了？
1: 下一个要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要炸一下，因为它炸也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好的，
1: 好，放进去。
0: 行，那我们多少温度烤多久？
1: 要调到160度，烤5到8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塔克里面的一个馅料，然后要。炒一个肉馅。
0: 其实塔可呢，和咱们中国人理解的包子、饺子、烤饼什么的，大概类似，都是一个皮儿包的馅儿。只是呢，它的展现形态更加的年轻化、时尚化。
1: 对对对，会更好看一点。
0: 好，来吧。
1: 倒油。
0: 其实塔可呢，可以选各种馅儿的，有人还可以弄素馅儿的。
1: 对，
0: 我还吃过牛油果馅儿的，
1: 那个也很好吃，就是水果类的，比如说你可以放一些苹果啊、芒果、黄瓜都可以。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的多，就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偏中式肉馅儿一点的啊。
0: 要加什么料吗？
1: 要加呀。
0: 我给你来点料酒。
1: 好嘞，好的，盐来一点，哎，差不多。来加黑胡椒，
2: 增香了。
1: 等会儿啊，洋葱稍等一下。好，来倒。你像这个肉馅做好了以后，除了做塔可以外，在家里面你还可以做这个面条的卤，对吧？
2: 像打泡饭可以，
1: 可以哈，可以的。
0: 如果说我们把它团一下，就可以夹在面包当中，类似于汉堡三明治一样，
2: 也可以。对。
1: 好，关火。
0: 肉馅好了，我们的皮儿也好了，时间到了，我把它打开了啊，我们看一下。哟，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非常完美。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它就自然贴合在一块儿了，我就能现在能感觉到它肯定是一种酥脆的感觉。
2: 哦，
0: 行，那咱把它拿出来，可以。
1: 好，
0: 我们这里还有之前你提前准备好的一个，
2: 把它放在这儿。
1: 好，肉末炒完了，下一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米饭啊，提前准备了一个米饭。我们可以在这个塔可的最下面，对，加一点点米饭，然后再把肉馅放上去，增加一点这个饱腹感嘛。然后你在做这个米饭的时候，一定手上要稍微沾一点水，这样它就不会沾到你手上，把它压平一点，
2: 做个底托。
1: 对，做个底托啊，因为这个自己在家做的话是会很方便，然后也很快捷。
0: 米饭的放凉了，咱们是不爱吃的，但是它以这种形态，它有点像饭团，
2: 饭团，
0: 我就可以凉着吃了，
1: 是的。好，第一层我们完成了啊，
0: 接下来要干啥了？
1: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刚才做的肉末，盛一点出来，好香，给它压在这一层，
0: 盖饭，
1: 有点那意思啊。好，第二步我们这个就做完了啊，然后看看我们前面有一些这个蔬菜，营养均衡一点嘛，可以加一点胡萝卜丝。
0: 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薄皮大馅儿，包不住了啊！
1: 包不住了。
0: 这个就是塔可的好处，就是我们里面可以无限的加，一直加到满为止。胡萝卜丝还有各种彩椒，
1: 对，再来一点绿色点缀一下，然后呢？可以再加一点家里常有的这个小鱼干啊，或者魔芋爽啊。好，那么下一步要挤上这个沙拉酱。
0: 好，来，
1: 你来，
0: 给它弄漂亮，
2: 可以了吗？
1: 好，可以了。哇，
0: 你这个不仅是中西融合呀，就是主食和零食融合呀。
1: 再来，最后再给它一点点缀，我们来一点芝麻，撒一点。
0: 既满足了童年梦想，又满足了健康生活，
1: 而且大人小孩都爱吃。对，这个就可以了。
0: 行，那我们放这儿。好，

0: 哇，那咱们就可以吃了。
1: 稍等，我们还差一个很重要的，要给你做一个特调。哦，
0: 对了，我们今天是家庭小酒馆，
1: 对，
0: 是吧？
1: 我们的酒呢？
0: 你今天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特调呢？
1: 我们这个季节比较盛产荔枝，那么我就用荔枝来做一个特调。哇，
0: 他刚才一说特调的时候，整个话没喝呢，先蒙圈了。夏日荔枝特调，
1: 来，
0: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需要的东西摆在这儿了。
1: 我今天做的是一个中式特调，嗯，我们用茶来做基底，嗯，然后来搭配新鲜的水果。哦，
0: 好。
1: 第一步，我们荔枝去皮，荔枝的这个数量啊，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味，你喜欢水果味浓一点，那你就多放一点荔枝。那我今天放五个。
0: 五个是我们三个人的量吗？
1: 不是，是一个人的量。
0: 一个人的量。
1: 对，因为它压出来以后出汁量会比较少，哦，没有那么多，然后把它压一压，压出汁来。
2: 目的是萃取。
1: 对。好，压出汁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倒酒了。首先我们这个基酒用的是金酒。嗯，
0: 加多少？
1: 这里面金酒我们加到25就可以了。嗯，
0: 25毫升。
1: 来，下一个我们倒茶。
0: 这是老抽。嗯，
1: 这个是
0: 料酒。
1: 这个是我用茉莉花茶跟金酒在一起配制的一款预制酒，它是需要你提前去浸泡，大概浸泡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哇，
0: 我闻一下，闻一下。
1: 好。哇，
0: 你闻闻闻
2: 闻闻。
0: 嗯，就是花香金酒的那个香完美结合了。嗯，
1: 但是调完了以后就没有这么浓了。这个我们到20，下一步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荔枝味的一个利口酒，加到10就可以了。好，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来加一个它的酸啊，柠檬切一半，大概也是30毫升。
0: 突然间这个步骤让我想起一个谚语，假如生活给你一个酸柠檬，那么你就把它做成金汤力，就是用金酒和柠檬和汤力做一个调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生活有的时候有挫折有苦难的时候，就像酸柠檬，你把它变成一个让你愉悦的酒就好，跨过去。
1: 好，来，下一步酸完了我们再来加一点甜，我们就可以用蜂蜜，大概加1/8勺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搅拌一下，可以自己大概尝一下这个味道。哎呦，
0: 好专业！哎呦，
1: 哦，好好喝啊！
0: 是给我来一点，
1: 真的好好喝。这个还没有最终成型啊。这是一开始的味道，然后一会儿我们还有最后的味道啊。
0: 假如生活给我一个酸柠檬，再多来几个酸柠檬，因为我可以多做几杯，是吧？
1: 需要来几个冰块。1/3杯就够了啊，要不然冰太多的话，你摇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水。然后
0: 你不会弄到我脸上？
1: 我不会。我要摇，
0: 好帅哦。可是我们刚才把你夸害羞了，
1: 害羞了。杯子最好要冰一下，里面放一个方冰，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酒液滤出来。
0: 我觉得刚才那个量控制得非常的严谨，基本上就是一个7分满。
1: 是的，最后一步我们还有一个装饰，然后我们给它穿过去，放在上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百里香。
0: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在家里面在尝试调酒，我经常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年轻人通过这个来进行交流互动。嗯，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通过小的调饮。当我们有了社交，我们有了与人交流，交流了自然压力就变小。
1: 对对对，而且很放松。关键这个调出来真的又有颜值，而且还很好喝。
0: 可以。

0: 这个酒已经调完了，有没有一些个调酒的公式跟大家来分享？
1: 当然有，大家就可以挑你喜欢的水果，然后在一个容器里面捣碎了之后呢，酒的话你可以选择金酒呀、伏特加或者是白朗姆都可以。

0: 按你的喜欢。我们加45，然后呢酸半个柠檬一挤，糖的话加30，然后给它摇一下，出来以后呢可以加一点苏打水或者是汤力水来给它补满就可以了。
1: 这就是一个夏日在家马上可以让你家庭变成小酒馆的一个调酒温室。

0: 那咱们就尝一尝，来吧，干杯！谢谢，谢谢，谢谢，
1: 来，干杯！
0: 这感觉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哇，
1: 真的好喝，
0: 比刚才放在手上的那个还要好喝。
1: 当然了，当然。
0: 由于它现在冰了，冰完之后你会发现酸的更加明确，然后马上下来再是甜，然后慢慢酒的那个酒精感会出来。
2: 嗯，我喝半杯了，
1: 还挺得意的，太好了。
0: 我来来来来，
3: 再干一杯。
0: 它不像零食了，吃起来
1: 对，
0: 很脆很鲜，而且这个放凉了依然好吃，
1: 挺有饱腹感的。这种小巧的这种美食加上一杯微醺的小酒，真的可以治愈人的心灵。
0: 我的天哪，马上就跟我们开始往上拔一下小毯子。美食确实是每天我们最简单的幸福。
1: 对，
0: 我只要今天吃好喝好了，我必然心情变好。对吧，点评点评。
2: 味型呢是一个咸香带点微辣，它这个微辣很奇妙，它在于零食上那个小鱼干和这个魔芋爽，吃起来很有层次。
0: 它是酸甜可口的，但同时呢又有绵软的米，又有酥脆的这个皮，然后有清脆的蔬菜在里面，整体的味觉的感受以及口腔里面触觉的感受是非常完整的。谢谢谢谢你们，来
1: 干杯。
0: 小酌怡情啊，大酒伤身啊。
4: 将零食海苔和春卷皮粘在一起，左右各折一次，留放出馅料的空隙，用牙签固定放入空气炸锅中，160度五分钟即可。热锅冷油下入牛肉馅和洋葱丁以及香辛料备用。塔可皮中加入米饭铺底，放上肉馅、蔬菜和爱吃的小零食魔芋爽和小鱼干，最后挤上沙拉酱，精致美味的海苔塔可就完成啦。划重点，海苔和春卷双层贴合，烤制后口感更酥脆。用当季的荔枝挤压出汁，加入按比例的金酒、利口酒、柠檬蜂蜜和冰块摇匀，夏日家庭小酒馆的特调就完成了。划重点，杯子可以提前冰一下，会让风味更加浓郁。
0: 那接下来要做你的那个脆脆的
2: 脆面爆鸡胗，哇，
0: 又是小时候一个零食，在长大之后依然让我们有家庭小酒馆的氛围感。
2: 对，
0: 来，脆面爆鸡胗，
2: 对吧？今天是两种脆，一个是鸡胗的脆，一个是我们跟脆面的脆。这个菜是一个现在当下比较火的一个下酒菜。
0: 好，就是这么的简单。
2: 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鸡胗，不要切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半厘米左右吧。这样呢，我们的鸡胗会有口感。鸡胗切完了，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去一下腥，放入咱们的碗中，加入点葱姜水，加一点点的面粉。
0: 加面粉干啥？
2: 面粉是为了去除表面的那个杂质
0: 粘液，
2: 对，粘液。而我们大概进行一个抓拌，30秒吧。
0: 大厨做起菜的时候忽然间就严肃起来了，
1: 是啊，
0: 刚才在那旁边就是微醺的放松的。
2: 我喝半杯了。现在这个鸡胗处理好了，我们用净水冲一下。我们冲洗呢鸡胗的这个过程是把它的粘液啊和这杂质我们过滤掉，这样我们鸡胗看起来更加红润，同时去除了这个鸡胗的腥味和这个脏气味啊。然后我们下一步是厨房用纸给鸡胗蘸干，然后一会儿我们简单过一下油。
0: 鸡胗炸的时候特别容易炸锅，包括鸡爪，然后我们提前过一下水让它收一下，
2: 对，这小技巧不容易崩，然后更好能裹上我们的那个淀粉。我们现在这已经锅已经开锅了啊，开锅，然后我们把
0: 这么直接
2: 对
0: 冲它
2: 冲一下，然后我们简单冲一下鸡胗。

0: OK， 可以了。
1: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0: 目的是为了让鸡胗它的肉质紧实啊，我们不用给它烫得很久，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过滤了。这样呢，我们的鸡胗也可以更好的这个裹住淀粉，然后。下一个步骤呢是把这个鸡胗我们要上一个浆，其实很明显鸡胗我就烫了一个半熟，这样更能保留着鸡胗的汁水，一会儿成品吃到鸡胗的这个脆感。
1: 我们现在要开始给它抓浆，
0: 让它裹住
1: 薄薄一层。
0: 对，薄薄
1: 一层。所以刚才在粘的时候呢不能粘得太干，但是如果水不粘的话它可能就变成一层厚厚的糊了。
0: 对，它很容易粘在一起，炸起来呢没有那么清爽。好，鸡胗就处理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面饼掰了，
1: 就是小时候捏干脆面吗？
0: 对，其实这就是小时候我们吃的干脆面，掰成那个小块状的。
2: 那我来帮您。
1: 行，
0: 可以。
2: 小块状。
1: 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事情是，你看几代人共同的零食干脆面竟然一直没有变。如果每天下班之后三五好友聚一块儿，
0: 可以
1: 还能吃个干脆面做个菜，这事儿也不错。
2: 好了，完成任务。
0: 好嘞。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脆面我们炸制一下，
1: 还要炸一下啊？
0: 对，因为这样更加酥脆。然后我们下这个干脆面的时候啊，我们尽量不要去使劲的搅动它，让它呢自己的加一下温。我们炸制大概30秒，让它有一个这个上色的过程。好，可以啦。
1: 油炸完的方便面的状态会更加酥脆，阿姨你可以尝一口啊，
0: 是不是很酥脆？嗯，更加的这个香了。我们现在开始下鸡胗啊，下鸡胗之前我们还要搅拌一下，大概油温在6-7成热啊，可以下了。我们下鸡胗的时候需要注意，我们不能说一坨下，我们要打散。打散以后呢，这样鸡胗呢更容易分开啊，更加酥脆。然后鸡胗我们下去以后，20秒之前不要动它，让它定型以后，开始轻轻的搅匀它。哦，哎，对，一明显的看见鸡胗上色，然后打卷儿，我们大概在40秒吧，现在就可以出了。嗯，这样的鸡胗更脆。好，我们下一步开始炒制了。在炒制之前呢，我们可以和一个这个调味料，我们用芝麻烧烤的调料、孜然面或一个最终的撒料。其实我们的方便面已经很有味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再增加一些复合型的，
1: 就把三个和一块就行。
0: 对。今天做一个麻辣型，麻辣型的更加下酒。我们先下入这个麻椒，然后加入我们切好的这个葱姜蒜片，增加它的这个辅料的香气。嗯，
1: 这个算菜系应该算一个什么菜啊？
0: 属于川型吧。
1: 这就叫小酒馆菜系，因为很多的小酒馆就是融合菜系，但是通常都是以小小的有一点小风味、小重口。
2: 是的，是的。
0: 葱姜蒜爆香以后，我们加入我们的辣椒丝。在我们加入辣椒丝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它轻煸一下啊，别煸过。然后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芹菜，芹菜可以提升整体的香气。嗯，这个是辣椒零食，
1: 里面有花生米的。
0: 对，这会儿我们把炸好的鸡胗倒入锅中，然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脆面。对，然后呢我们进行简单的翻炒，我们零食跟零食组合的下酒菜。
1: 你把家里的零食都翻遍都搁里头。
0: 对，
1: 是吧？再来点刚调的这个料，
0: 刚才我们调的这个灵魂的料。嗯，
1: 下了班了，你闻着这味谁受了呀？杀一脚先吃一口再说呀。就是童年的所有的梦想都放大了。
0: 现在我们可以出锅了。
1: 行，
0: 麻辣干香，然后而且它一个特点是，放久的它不会皮。
1: 现在空气当中飘的都是那种让人能够回到家之后马上忘掉一天的累的那种气味。
2: 对，
1: 觉得不光是菜的味道，也是三五好友在一起聚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尝一尝吧。
2: 太棒了。
1: 小时候吃零食的时候都是偷偷吃，长大了因为我们要控制身材都不敢吃零食，有压力。但是他们这么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好几个零食你会觉得特合理。
2: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0: 我觉得这菜还是非常下酒，一个咸香酥脆，但是它那味型又是一个麻辣，作为下酒菜非常适合。
1: 这种酥脆的感觉再加上它那种麻辣跳跃感，它就会让你瞬间释放压力，
2: 而且辣得刚刚好。真的，
1: 如果说干脆面原来我就打一个30分，刚类辣椒圈我也打一个30分，但是他们碰在一起之后放大之后，他们加在一起就是100分。

0: 分，然后再加上鸡胗的话就是超过100分，就它们的美味被放大了，这么一做碰撞在一起，真的是美味翻了好几番的好，
1: 碰撞出火花了。
2: 因为零食与零食之间的组合，其实它有一个基底啊，再通过这个烹饪给它增加一点风味、香味和复合味，增加一起有更加这个加成的一个菜品。
0: 每次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我总希望有一个人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多做一点。谢谢谢谢，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2: 好的，
3: 鸡胗改刀腌制，并加入面粉搓洗，吸干水分。过热水后的鸡胗加入少量淀粉挂匀，油温七成热下入干脆面，捞出后再下鸡胗并备用。锅中下入麻椒、葱姜蒜、辣椒丝、芹菜和零食辣椒圈，以及鸡胗和干脆面翻炒均匀，最后撒上干料即可。麻辣鲜香脆的下酒菜就完成了。划重点，鸡胗在炸之前过一下热水，口感会更紧致，更易挂粉，不易溅锅。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哦，谢谢，我们还是要操到了啊！
7: 操到了，需要帮忙让跟我说啊！
1: 就是有一点，
8: 上镜紧张还是
1: 有点紧张？哎，
8: 我觉得还是说你平时
1: 我就一个平时就啪就坐了，
8: 是吧？
7: 我觉得你挺好的。
8: 对，平时那有那么多顾客也都是陌生人，你怎么都不紧张的？
1: 对啊，就是
8: 没事，你就把我当做你在店里的顾客就可以啊。
1: 行了，
8: 我们开始啊。虽然我们一直说饮酒不健康，但是我依然觉得什么叫小酒怡情，就是当我们繁忙的工作结束，我决定在家里面给自己营造这样一个轻松的氛围的时候，
1: 对，
8: 我一想到那个小酒。哎，马上就开心了，一天的疲惫就没有了，是不是？嗯，
2: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下酒的一个热菜，嗯，对吧？我们要把它炸至酥脆热，
8: 油炸方便面。
2: 对，
8: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头一回吧，炸方便面。
9: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0: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11: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9: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2: 好凉，好爽。
9: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3: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4: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9: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 好吃，真的好吃。
9: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7: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8: 伙伴，
19: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

0: 进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踏遍山野，经收棋子。
1: 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
0: 扎根老街，以籽造物。
2: 你晃一晃，
3: 它里面是平安豆，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0: 融籽于艺，活化蓝晒。
4: 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4: 我们拓印出来的。
2: 哇，好漂亮！
0: 几位重庆女性各展所长，同心逐梦。他们如何凭借小小种子开辟了致富新路？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重庆，聆听一粒种子背后的财富故事。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0: 我们总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京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琴，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面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永琴，小心点啊，这个刚下完雨，山上的路还挺滑的。
2: 你也小心啊。
0: 嗯，像我们这样一周要来几次采集这个种子呀？
2: 咱们一周大概来个2到3次。
0: 嗯，那平时都是什么时候来？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大清早来吗？
2: 对，咱们一早来的话，它刚掉下来的果子好看。
0: 哦，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0: 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好看，是因为啊早上起来

0: 来怕这个小松鼠啊或者其他动物把这个种子给吃了，
1: 对，
0: 所以品相好的种子一定要趁早。
2: 晨雾未散，山林尚湿，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桂、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0: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着多少种？
1: 大概有十多种。
0: 十多种？
1: 是。
0: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1: 种子交流群。
3: 284个人。
1: 你看它的名字。哦。
3: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3: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1: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0: 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1: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0: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勤创作的一个源泉。
2: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勤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0: 其实是里面的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0: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1: 也就是这个牙签并不是只浮在表面，里边它真的像一个圆柱一样
0: 穿过去了，
1: 所以它会阻碍这个种子下落的这个速度。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会依次按照一个顺序不规则的下来。
0: 是的，而且它这个外壳也是一个果实。
1: 这是什么果实？
0: 这个叫腊肠果。
2: 万物有生，果壳为腔，子实为锤，不同的果实碰撞震颤奏响独属于大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3: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往后看。
2: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0: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一开始去做这个教程只是说想分享是制作的这个过程，没有说想要多少的这个播放量，粉丝这样的。
1: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0: 应该是

0: 第10多条。
1: 每一只豆荚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吧。
0: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哎，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大家好，我是鹅，看我们又做了这么多的新的豆荚娃娃，喜欢哪个主播可以给你们过细节哦，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2: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当亲人亲眼见到作品被大众认可，不解化作支持，烟火日常也开始为这份热爱保驾护航。
0: 他最喜欢做番茄炒鸡蛋了，
3: 就这个吧，差不多四个。
4: 因为这个最简单，它做起来没有那么没有其他那么菜，没有其他那些菜那么复杂。
0: 基本上那个工作这一块就是我在做，然后后勤这块就是他在做。比如说我在直播，我特别特别累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给我准备等一下下播可以吃的东西。或者说我来给你放点吃的在旁边，你先垫吧垫吧那种。像之前那个豆荚娃娃突然间爆火了，但是手上没有材料，单子接踵而来，很苦恼。那个时候你买不到很漂亮的豆荚，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而且你买不到，很恼火那个时候。所以今年我就囤了非常非常多的豆荚，就不能再像去年那个样子闹豆荒。
2: 豆荚娃娃的意外走红让订单纷至沓来，原料紧缺也曾成为难题，一枚普通豆荚身价暴涨，折射出市场的热度。杨永琴吃过物资短缺的苦头，提前囤料未雨绸缪成了守住这份事业的必要准备。家人分工协作，一主创作，一理后勤，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加充实。
5: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0: 是的。
5: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0: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
5: 这怎么能产出高呢？
0: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2/3的一个水平。喜欢哪个主播？
2: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而这份源自山野的匠心创意也顺着城市街巷流转开来。在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另一对姐妹也以同样的山野种子为原料，在线下老街开出了专属手作店铺，让自然好物直面八方来客。
5: 两个人都特好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6: 她是姐姐，我是妹妹。
5: 那你们俩这个名字都叫什么？
6: 我叫樊静，然后
7: 我叫樊杰。
6: 我们是在重庆长大，然后每年会回老家，在长寿，然后会在长寿的一个小村里面，然后那种树林里面就很喜欢张罗这些果实，然后办家家酒。
5: 哦，一开始就把这些小果实都捡回来？
6: 对对对。
5: 那捡回来一开始怎么想到就把它做成这种小的文创或者是小的玩意儿了呢？
6: 对，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然后我就偶然发现在网上就看见这样的结合，然后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0: 乡间树林里捡拾野果，嬉戏玩耍，是姐妹二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玩乐喜好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偶然的灵感碰撞让昔日的小游戏变成了可以经营的事业。
1: 对，
2: 换一换，
1: 它里面是平安豆。
2: 哦，里面还有平安豆。
1: 对，它里面是有豆子的。
2: 像这样一个作品做三个小时做好，售价是多少钱呢？
1: 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2: 200多一点点。
1: 对，200出头。
2: 现在卖得好吗？
1: 好，这个现在肯定卖得好，现在是最火的时候。
2: 这属于咱们的爆品。
1: 对，
2: 这个爆品一周大概能卖多少件？
1: 一周啊，那我还真是没有，反正没有停过，每天都在做。
0: 用心打磨的作品自带吸引力，耗时数小时手工制成的种子手办，凭借独特的造型与趣味声响成为爆款。日复一日的伏案制作，不停歇的订单，印证着大众对自然手作的偏爱。
3: 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短途去旅行了一次，在云南那边也看到过有这种店儿，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就没有仔细的去店里面逛过。但是我就今天刚好发现这儿居然也有，然后他们每一家每一个娃娃的话，他们老板都是他自己做的嘛，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您可能在其他的店好像也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娃娃，我就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
2: 嗯，
3: 并且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叮叮当当的。
2: 对，
4: 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治愈，然后就是外表也很好看。之后他这个配色我也比较喜欢。
5: 他说从3号回来，
4: 声音像流水，我在家里面摇一下它，听着的话就觉得自己在野外一样，会特别的舒服。
0: 独特是这些手作最动人的标签，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清脆悦耳的声响治愈人心。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挑选，在指尖把玩间感受山野与匠心融合的独特魅力。
6: 这边就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工作室手作商店，
2: 还写的晒太阳，还有一个大豆荚。哎，
6: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晒太阳吗？
2: 那为什么叫晒太阳？
6: 因为我们长期摆摊，然后风吹日晒的，所以名字叫晒太阳吧。
0: 扎根网红山城下，一间工作室，一方小门店，不仅是经营的场所，更是安放热爱的角落。店名背后藏着姐妹俩相互扶持的温情，散落的种子组合成装饰画作，简单搭配便将山野清逸之气带进街巷人家。
2: 哇，姐姐这边摆了很多种子，各种各样的，这是刚做的吗？
1: 刚做的，还等着干呢。
2: 哦，还没有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用不同形状的种子排列起来，加上一个小的镜框，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摆在墙上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瞬间可以舒心安静下来，对吧？
0: 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2: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7: 是以前我们老师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2: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7: 对，
2: 离不开太阳。
7: 对，
2: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7: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2: 嗯，
7: 一
8: 的比例了，我就没有用到秤，就这样。
2: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7: 对，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0: 画布为田，此叶为景，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

0: 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1: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好，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2: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它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1: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1: 明白了，借助太阳光把它的印记拓印在这块布上。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明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一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双氧水。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2: 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面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而且现在炎炎夏日，扇一扇特别的凉快。
2: 是的，
1: 它不但是一个文创产品，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应景，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块钱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有人踏山采紫做有声有色的手作，有人深耕街巷打造网红文创，有人融会古法，让光影留住自然。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1: 杨永勤满山跑找种子啊，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樊静樊杰啊，守在这老街上，用种子做手作来创造财富。杨玉杰呢，把种子融进了蓝晒的工艺里面。路子各不相同，但是啊，他们都特别喜爱大自然。一粒小小的种子装得下山川万物，也藏下了咱手艺人啊特别的用心。同时啊，这也是咱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踏踏实实赚钱的好门道。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总有一些名字镌刻在时代的记忆，总有一些瞬间让整个世界屏息。国窖1573，这一杯敬传奇。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对，卡住了。
11: 要我吃点药？
12: 不急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年一度六幺八大众消费狂欢节，大型促销。

0: 生滋补赛道成热门领域，福利抢不停，买保健品也需要拼手速。记者走进源头工厂，来看天然茶皂素如何治虫害。618购物节教您如何买到安全放心货，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作为年中最大的消费节点，618一直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618电商大促风向有明显转变，单纯价格战逐步退场，消费者更重视产品质量与价格的比值，简称质价比。
1: 618的活动机制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我发了30米的一个优惠券，来小助理321来上链接。
2: 好，链接开好了，100单没有了。
0: 正在火热直播中的是专门做养生健康饮品森山品牌保健品的直播间。森山是一家专注做铁皮石斛近30年的企业，从种植到生产再到销售，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动下，养生滋补市场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今年618，健康消费领域的商家早早做了准备，5月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像铁皮石斛、人参、燕窝等品类的直播间，在此期间纷纷推出大促机制。
3: 像我们以前的话，像日常的直播的话，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话，一个主播加一个中控啊，一个摄影老师，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投手的话，他可以远程操控。但是618又不一样，因为618的话，这个流量池非常大，而且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流量什么时候会进来，所以的话要保持一个24小时全员备战的状态啊，5个主播连岗，再加上2个中控老师加1个运营老师，还有我们的投手，都是要全盘就位的。
0: 备战618的节奏比平常紧张得多，工作时间也大幅拉长。两位主播中场休息时虽然略显疲惫，但一聊到产品还是状态满满，特意为记者科普起保健品知识。
4: 我们之前一直都在播的是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冲剂来的，它就是已经卖了将近是30年了，而且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而且它是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的。
0: 蓝帽子是中国保健食品的法定专用标志，可以理解为产品获得官方质量认证的身份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授予。通过蓝帽子认证，意味着产品经过了原料安全性、功效成分检测等一整套科学评审。
5: 消费者要买正规的保健食品，一定要认准蓝帽子标识。
4: 618是新上的两款，然后我们也是自己去学习到，也去厂里面参观到，发现它也是真挺不错的。它里面的配料表也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每一瓶里面都是14克的一个铁皮石斛的含量在里面，而且是玻璃瓶装的，就是当做一个饮料去喝一喝都是完全 OK 的。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铁皮石斛的原浆，零糖、零脂、零防腐剂的。你像我平常我比较控糖，我也可以去喝起来。
0: 直播间里热火朝天，可很多消费者对石斛不是很了解。这个排在九大仙草之首的草本植物石斛到底是什么植物？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为何有那么多人会在618抢货囤货？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浙江义乌的森山健康小镇铁皮石斛繁育中心实地探访。
6: 我们这个大棚

0: 里面目前只有两种栽培模式，一种是这种像这种墙面的立体栽培模式，以及像这种抱柱上面这种也是立体栽培模式。这种好处也就是说它的水分，因为它不积水，水分喷上去马上会流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规生产种植模式，以穴盘加那个砖块架空栽培。我们生产的铁皮石斛都是说种在松树皮里面，第一松树皮它的通透性好，第二它在慢慢腐烂的过程中为铁皮石斛提供营养。追溯到以前，它铁皮石斛是种在啥悬崖峭壁上的，大家看这是石头，它铁皮石斛的根啊，你看它上是有毛茸茸的气生根，你看它的根是附着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吸收空气中的这种微量元素以及石头上的这种矿物质，让它更贴近大自然生长。
1: 位于浙江义乌义亭镇的这座铁皮石斛繁育中心，现在推崇的是有机、贴近大自然的种植方式，不打农药。那么种在大棚里的植物，如果遇到病虫害，怎么解决呢？
0: 目前危害铁皮石斛最严重的虫害是那个蜗牛。看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个叫茶枣树，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拿这个用来做肥皂，用来洗头用的，是山茶树榨完油之后那个山茶饼二次提取出来的，兑成一定比例的水喷在这个石斛上面，天然杀蜗牛的啊，就不用去喷那些农药。
1: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认准有机，还有什么方法能辨别真正的铁皮石斛呢？
0: 第一点，去看那个叶片和叶鞘，这些地方是很明显的铁锈状的斑点。第二点嘛，它又称黑结草，你看它一节一节，这个黑结是很明显的透明的黑结，这两点去断定这个是铁皮石斛。
1: 好的原料是基础，但生产环节同样关键。铁皮石斛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多少道关呢？我们来到国草饮料生产工厂，看看它是如何变成各种饮品的。
2: 这是我们装量是248毫升的这个铝罐生产线，我们呢采取的是10万级的净化室，灌装机呢是洗催灌一体的，大概1分钟能够灌出200罐左右，每立方米只有10万个尘埃粒子，这个级别已经很高了。封好口以后，再从这个净化室里出来，再进到后道，然后再最后一道杀菌，杀菌温度都在100度以上，然后杀菌时间也在20分钟以上。因为我们做饮料的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这是我们新上市的一款藿香气振饮，我们这款饮料呢就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基础上去掉了里面的酒精，可以看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生产线只是第一步，铁皮石斛从基地运到工厂后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
3: 我们也根据要求做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从原料开始，好比我们的铁皮石斛，它采收到我们入库，再到我们检测，包括里面的含量啊、多糖啊、甘油糖啊这些指标，经过我们的所有皮石都经过检测合格以后，它才会发到我们的车间去用。这是我们做我们产品铁皮奋斗冲剂跟铁皮奋斗胶囊等系列的这个原料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的药典里的多糖的含量标准是25%，我们实际能检测只能达到50%以上。
1: 从源头到成品，实现全链路品质闭环，车间达到10万级净化标准，全流程采用自动化智能控制，从投料、提取到质地、包装，全程通过大数据精准管控。工艺上传承宽汤九煎的中药古法炮制智慧，既最大化保留了铁皮石斛核心功效成分，也大幅提升了人体吸收效率。
3: 我们的产品根据国标16740的标准进行微生物检测，检测值能达到小于零的标准。
1: 融合现代活性提取技术，采用非遗级提取工艺，铁皮石斛产品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4: 我从去年一直刷他们的一个直播间，看到了还有这么好的一个铁皮石斛的一个植物饮品，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形态买了几单，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的好喝。然后呢，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面的冰箱里都是这个铁皮石斛饮品的，已经把这个奶茶呀、饮料啊，夏天替换掉了。618想多囤一点。
5: 像目前的话，我们单瓶一天的销量也有个10万瓶左右。
1: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式草本、药食同源，愿意为健康买单。这种消费趋势的转变对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6: 好的商家不能只做营销噱头，而要在源头种植、生产工艺、质量检测等每一个环节真下功夫，把产品品质落到实处。当供给侧的品质坚守与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同向发力，健康消费市场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消费者更看重商品的品质、设计和体验。口腔护理、净水小家电一直是稳居大促的热门梯队，但不少产品存在明显短板。漱口水刺激性强，冲牙器难以清理口腔深层细菌，传统净水器管路也容易藏污纳垢，功能单一的洗护产品已经难以满足家庭一站式清洁需求。有没有好的产品能帮助消费者解决这些难点痛点呢？这款产品主打科技创新，是专门用来解决消费者口腔清洁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牙周病、龋齿是国人最常见的两类口腔问题。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成人牙周健康率不足10%。高发的口腔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市民老莫就常年受顽固性口腔不适影响。他天生缺锌，存在乳牙滞留、牙龈抵抗力弱等问题，口腔炎症、溃疡反复发作，以往只能依靠药物缓解。今年六月初，老莫入手的这款漱消机进行日常口腔护理，效果怎么样呢？
7: 过去用的是这个自来水刷牙啊，用上一些可能比较有抗敏的牙膏。那现在呢，我就是使用漱口水，每天用这个水刷牙，刷完以后呢，我再含漱一下，口腔的状况我是明显感觉有好的改善啊。
8: 嗯，
7: 我就不用再每天带着很多的漱口水啊和这种药品放到我的书包里了。
6: 老莫的使用感受也让记者心生好奇，这款漱消机和传统口腔护理产品相比，差异究竟在哪里？它又是依靠怎样的核心技术对口腔环境起到辅助改善作用的呢？
9: 刷牙器的整个作用机理呢，是通过物理的冲刷，它可以把一些这个污垢去除，但是对微生物这些隐藏在牙龈呢、口腔内部的这些微生物的问题，这个不是它的专长。漱消机采用了核心的技术 ePurus， 它可以将水进行电化学处理，它会把我们的中性水分子进行重构，让它变成有高氧化还原电位的活性氧醋。
8: 嗯，
9: 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羟基自由基，它可以快速的改变微生物膜蛋白的组分和密度，让微生物膜的生物性屏障发生改变。
8: 嗯，
9: 细菌它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细胞形态，相当于把它生成了一种既没有刺激但是有可以高效消毒的这样的一种活性成分。
8: 哦，
9: 可以用来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消毒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消字号的认定，然后这个比较医学的认定，基本上把电化学它的消毒灭菌的这个能力已经验证得很充分。
6: 简单来说，依靠自来水为原料，电化学处理技术生成活性成分，是这款漱消机和冲牙器、传统漱口水最本质的区别。那漱消水会辣口吗？它和漱口水的口感会有区别吗？
8: 哇，这个好辣呀。
10: 好辣。
8: 嗯，而且这个薄荷的那个冲味直冲我的脑门啊。
10: 对。
8: 哦，我现在舌头都是麻的。而这个是我们漱消机当中出来的漱消水，给我的体验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无刺激，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感觉，而且没有酒精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消毒水的那种味道存在啊。
6: 无色无味，温和亲肤，它的实际抑菌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取腐烂桃子作为样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大量活跃细菌，滴入漱消水后变化一目了然。
9: 我们已经滴了一滴这个漱消水进去，那个我们观察一下，漱消水进去之后呢，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进行快速的处理和杀灭，它的这个活性就开始降低。
8: 我看那儿有一个好像慢慢的没有刚才那么活跃了。
9: 没错，逐步的呢会完全的把它致死。
8: 哦，它现在就已经不动了。
9: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到漱消的电解质对于腐烂水果里边的各种生物的杀灭能力是可见一斑的。
10: 树消鼠的杀菌功能强大，但它对人体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
9: 安全话题呢，是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问题。
8: 嗯，
9: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细菌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物和人体的差异来说。
8: 嗯嗯，
9: 我们在活性氧醋的特定浓度下面可以杀灭单细胞的微生物。

0: 物，但是我们人体有完整的皮肤、黏膜、角质层，所以说呢，它在氧化剂的耐受能力上面和细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把活性氧醋的成分和剂量控制好，那么呢就可以实现对于消毒灭菌和它的刺激性的平衡。
1: 除口腔护理外，这款树消机还可以用于果蔬清洁、餐具和儿童用品消杀，同时具备净水功能。设备还能利用活氧水自动冲洗管路，清除内壁病菌与生物膜，保持水路洁净。张凤仙有个5岁的宝宝，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吃水果，如何彻底清洗果蔬，去除农残，一直是他的一大难题。
2: 他会告诉我这个莓果要泡多长时间，然后结束之后他也会提醒我，所以这个浸泡完成之后我就会拿给宝宝去吃，这样就比较放心。给宝宝的东西我还是会特别在意，所以我主要还是考虑对小孩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 树消机对于消除蔬果上农药残留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记者在实验室分别在纯净水、树消水和矿泉水中滴入食品有害残留孔雀石绿，静待5分钟后，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种水就是这个纯净水，很显然它是没有对孔雀石绿分解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树消水对孔雀石绿它的分解能力比较强，
3: 透彻了，清澈了，
0: 直接可以让孔雀石绿脱色。它就是通过强氧化性对孔雀石绿这种有机化合物进行那个解毒，把大分子有机化合物降解变成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进而分解为无机物、二氧化碳、水，那么呢整个这些农药残留的分解过程就实现了。第三杯呢，这个是市面上买到的矿泉水，很显然它对孔雀石绿也是没有分解能力的。
1: 那这么一台兼具多功能的树消机到底需要多少钱呢？研发人员给我们算了一笔实用账。
0: 我们设计这个东西的初衷呢，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每天能用得起，它的整个一天的使用成本差不多在1.2块到1.3块左右这么一个成本。我们在不更换这个电化学的这么一个模块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制备的树消水差不多是4万升。4万升的漱口水相当于这样的一瓶0.25升，就是250毫升的，差不多是16万瓶的这么一个体量。
1: 恰逢618购物季，这款全新品类家电还为消费者发放了多重促销福利。
4: 漱消机6月5号已经上市了，原价是5999元，那在618期间呢，我们可以领取店铺100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就变成了4999元。另外618期间购买，我们还会额外赠送一个原装的复合滤芯。
1: 今年618除了购物的狂欢，更有对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绿色出行、智能辅助，这些在每天的通勤中已经成为一些人实实在在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把目光投向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经济实惠，出行便利。朱先生最近就想挑战一款电动摩托车，在这家销售展厅看看他是否能选到心仪的小车。
5: 现在油价的话感觉居高不下，现在提倡一个绿色出行嘛，减少碳排放，来看一下电动车，发现骑电动车好像更快一些。有时候我在家同时出发的话，我这边还没到，同时已经都到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1: 朱先生仔细比较了多款电动车，最终还是选择了爱玛这个牌子。作为男士，朱先生比较重视车辆的智能性。今天看了这几款，线条流畅，车身沉稳，力量感强，他决定入手一辆。
5: 都挺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这一款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怎么样呢？
6: 这款车是我们今年最新上市的，比较先进的呢。你看从它的仪表来看，它是5寸的 TFT 的彩色仪表，包括呢它有投屏导航，还有手机的蓝牙音响。而且呢很多智能化的功能呢都在这里选择，从开机音效、音效一、音效二，然后呢还有一个 TCS 防侧滑的开关，下雨或者是雪天路面避免您侧滑。而且这个前面板的设计呢，灵感来自于一个超跑的设计，挺时尚、挺酷的。而且您包括这个刹车盘，它是反抱式的碗盘的大碟刹，

0: 你骑行起来嘛，刹车距离会更短，会更舒适。包括咱们的大灯，是全智能的感光大灯，
1: 嗯，
0: 就是晚上它会自动打开，白天会自动熄灭，
1: 更省电一些。
0: 对，更省电一些，而且它是什么呢？智能的安座锁，
1: 嗯，
0: 双击之后这个座子都自动打开了。
1: 哦、
0: 您只要有个手机，这个车子全程可以陪伴您，都不需要钥匙。
1: 它的一个价位能在多少呢？
0: 哦，这个车我们的售价是4199元。
2: 朱先生在试驾之后，果断将这辆爱玛黑翼 S360 赛道版电动摩托加入了618的购物清单。而另一位通勤路上常被堵车困扰的肖女士，最近也开始考虑购买一辆电动摩托。
3: 想着来看看，然后买一辆颜值比较高的车子，因为我比较喜欢外观好看一点的。
4: 如果您需要一款高颜值的一款车，那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元宇宙第四代专门为女性打造的这么一款黄油小熊联名款。你看它的这个后视镜就是黄油饼干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外加上我们这个黄油小熊的一个玩偶，前面也有一个黄油小熊，看到了吧？
3: 是，嗯，挺好看。
4: 它是一个黄油小熊的锁扣，嗯，它是个云感坐垫，
3: 云感坐垫，
4: 对，
3: 就是它很软，是吗？
4: 对对对，回弹性也是很好的。如果咱们骑行时间长的话，咱们这个云感坐垫坐上去就会久坐不累。对，你包括咱们的这个踏板，那咱们个子比较高嘛，你看坐上去也是根据人家合理的话，这样设计也是比较友好的。
3: 还可以，反正我觉得这个高度跟宽度对我来说刚好，
4: 嗯，
5: 挺合适。
3: 现在价格有多少啊？现在是
4: 终端的零售价的话就是3499，3499。
3: 到时候可以骑着这个车去海河边拍照。
2: 如今绿色低碳与智能升级已成为两轮出行行业的主流方向，电动两轮车不再只是基础的代步工具，正慢慢变成年轻人表达个性、诠释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王女士最近新买了一辆爱玛电动摩托车，她觉得这辆车带给她的不光是出行的便利，还有不少生活上的小乐趣。
6: 它这个设计的呢也是比较合理的，你像我们携带的手机，然后专门还给手机设置了一个卡槽，那左手边呢它有一个小圆筒的位置，我们可以放一些随身携带的饮料啊或者水杯啊什么的，这些都很方便的。
2: 不少消费者偏爱个性化的表达，当下的电动摩托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充足空间，让每个人都能随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比如王女士的这款车就有三个可以 DIY 的地方，侧面两个小橱窗是她和儿子一起在六一儿童节装饰的彩色泡泡和小玩偶，前面板则是她上周五放假前心情好装饰的小翅膀和粉色小熊。那么给爱车做个性化装饰到底难不难呢？
6: 其实这个车呢装扮起来并不复杂，你像好多我儿子的一些个玩具都可以拿来进行一个装扮。比如说今天我的心情是一个吃货的一个心情，我拿来了他的一个小糕点的一个 3D 贴纸，然后以及我们水果的一个 3D 贴纸，这些呢我就要把它贴在我们的前面板上，然后还有两个小玩偶，一个是手举棒棒糖的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呢是头顶汉堡的，我可以把它放进去进行一个装饰，这样呢我的小车就会变成一个美食风格的了，和我今天的心情非常搭，很可爱吧。
2: 记者了解到，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的销售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每年3月至9月是传统的销售旺季，随着气温回升，大家的出行和出游需求增加，购物车欲望也随之增强。
7: 尤其在618期间，我们也趁着平台的这个流量，然后呢组织了一些线上的一些玩法，比如说像直播间的这个抽免单呀，然后购车基金呀，然后还有一些买赠的一些权益。随着这些活动的推出呢，我们的销量是同比去年增加了15%，销售额是增加了18%。然后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最高的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是突破了20万。
2: 电动两轮车的火爆销售也带动了企业生产线的繁忙。为了了解更多电动车的产品性能，记者走进了爱玛电动自行车的装配车间。
8: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总装车间，大家所看到的二楼的输送线就是将我们零部件输送至我们一楼，在一楼的总装线进行组装。这里是我们的电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棱。 在这里呢，我们的师傅将零部件组装完以后跟我们的车架进行紧固，下一道工序呢是装配前轮并调节前轮的灵活度。我们整车都有一个条形码，当中包含了我们的对应的电机号、车架号及控制器号，使每一台车可以溯源到上线时间、下线时间及我们的装配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整车包装。我们整条生产线呢有72个工位，每个工位大约停留30秒钟，相当于30秒钟下线一台整车。6月份呢是我们的生产旺季，这个车间呢有10条产线，目前已全部在忙碌的运行当中。
2: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动两轮车保有量约3.8亿辆，绿色出行渗透率稳步提高，全球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绿色消费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
5: 爱玛积极响应国家低碳发展战略，深耕绿色制造，推动产业低碳升级，打造时尚、年轻、科技兼备的产品，引领大众选择绿色出行。同时，全系产品搭载智能配置，这智能化技术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大幅提升骑行的安全性和便捷度。2025年，爱玛电动两轮车全年销量超过1095万辆，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一天发电3.84亿度，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如何奏响江河能源交响曲？
6: 那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

0: 重要的一个电源。
1: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2: 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它在工程规模、技术难度、装备制造等多个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8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3: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出。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4: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鹤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5: 现场侦查，可以浇筑。
1: 缆机把

0: 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霸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1: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0: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1: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里去躲雨。那个雨实在太大，手机放在兜里，全部都泡到水，损坏了。
0: 现在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5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0: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1: 这是我们百合潭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0: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不裂的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河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河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2: 进入百合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3: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尾水调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编东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河滩水电站的地下冻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通过它可以下泄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3条无压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1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4: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蓝色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运行度究竟怎么样呢？

0: 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1: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2: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3: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鹤潭水电站这个水轮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在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2: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超2000天，累计发电量超2500亿千瓦时。在白鹤潭拱坝内部，工作人员正在对拱坝廊道进行巡检。
4: 那现在呢，由于汛期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点位进行加密巡检，通常是一周一次。
2: 陈子浩是白鹤潭电厂的巡检员，他和同事正借助手电光仔细观察拱坝廊道的混凝土表面情况，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4: 我们本次巡检可以看到，它的混凝土是没有裂缝以及脱落、剥蚀、路径膝盖渗漏等现象的。
2: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人工巡检，白鹤潭水电站的堤坝、发电机组等运转设备设施都安装了精密的传感装置，并打造了一套远程智能综合检测系统。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实时监测着整个白鹤潭水电站的各项运行指标。在这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只需5分钟就能给大坝做一次覆盖13000多个监测点的全身体检。
5: 大坝的一些运行状况，还有一个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都会以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速度反馈到我们这个智慧中枢大脑来。每天我们采集的一个数据点大概有30多万个。
2: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100万吨。白鹤潭水电站用顶尖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6: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滤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2: 杨科说，白鹤潭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洄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洄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6: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2: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潭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7: 白鹤潭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服送。
8: 白鹤潭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7: 下令时间1:01。
8: 1:01，好的，收到。
7: 好，立即执行。
2: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0: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然后白鹤潭配合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年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潭又是从再次要配合电网停开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1: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六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六座电站发电，实现六库连调。
0: 六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六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滴水发了60电，它从而实现一个6个1相加大于6的一个效果。
1: 今年一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2: 那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啊，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相比2015年底的3.2亿千瓦，增长超40%。实际上，不只是装机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在新能源结构优化互补模式的探索中，水电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群山连绵，江河奔涌。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正火热施工，这座抽蓄电站以四川省最大超级水库两河口水库为上库，雅甘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建成后兼具天然径流发电与抽水蓄能双向调节功能。
3: 我们两口这个片区啊，蕴藏了超过3000万千瓦的这个风光资源、新能源资源。为破解新能源资源的消纳难题啊，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1: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3: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1: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3: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1: 机组研发制造

0: 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1: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2: 报，开始作业。
0: 眼前这个长着三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3: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4: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4: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加三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龙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山脚下，雅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的输出。

0: 林海算力。
1: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六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0000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2: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0: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2: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是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是风电，现在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呢也有好的推动。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卡住！
8: 要吃点药？
9: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

0: 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六幺八超优惠。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总有一些名字镌刻在时代的记忆，总有一些瞬间让整个世界屏息。国窖1573，这一杯敬传奇。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
3: 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
2: 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丁向群表示，将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3: 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若干举措，大力推进国际航运保险合作，指导发布航贸金融数据标准，设立金监工程素质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报道。
4: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4: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5: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支持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

0: 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强化离岸金融服务对走出去企业的支持。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2: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三成，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1: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同时还表示，持牌经营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有效保护的基本要求。中国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4: 近期，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了个别机构违法违规的跨境展业问题，受到国内国际高度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坚持开正门堵偏门，既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行为。
5: 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对投资者合法的通过合法渠道，现在实际上是有合法渠道的跨境投资，我们还是给予支持，也给予有效保护的。
3: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陆家嘴论坛上发布的多项金融举措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如何加力深耕，敬请关注。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聚焦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
3: 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一起走进产业一线。
10: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

0: 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1: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0: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
1: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啊，就是针对800或者1.6T 的这个光模块使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AI 装备制造企业。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2: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0: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3: 每个月订单就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会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4: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
5: 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来看。
2: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0: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2: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0: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3: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0: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1: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

0: 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啊，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1: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打下坚实基础。
2: 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技术应用边界，丰富多元的新场景加速落地。
3: 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4: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的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3: 光纤上车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5: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些提前的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3: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6: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啊，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3: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7: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协同。
3: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有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2: 端午将至，在云南省文山州多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各种形状和风味的粽子特色浓郁，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8: 在广南县板蚌乡，现在正是制作芦笙粽的高峰。芦笙粽是当地端午时节的传统美食，成品两端收窄，中段饱满，形如传统乐器芦笙。这种造型在各式粽子中独树一帜，而它的风味灵魂则来自当地野生的哈蒙叶。端午前后正是叶片香气最浓的时节，村民上山采摘，清洗沥干，以18至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腌好的五花肉，双人协作手工卷和塑形，慢火久煮后，山野清芬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三重交融，清爽不腻。
9: 这段时间哈蒙是长得最好的时间，我们每年端午节都拿来包芦笙粽，在我们这边上流村已经100年以上了。
8: 在富宁县波爱镇坡崖村，本地手工粽凭借原生态风味备受青睐，游客在当地体验包粽子、学飞仪、对山歌。在农贸集市，三角粽、竹筒粽、粽粑摆满摊位，翠绿粽叶裹着软糯糯米，香气四溢。
10: 粽子啊，竹筒啊，三角粽啊，现在平均每天像粽子都有200-300个的销量。
1: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1: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e'll be better.
2: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3: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4: 昨晚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20艘装扮华丽的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游盛会。
5: 此次龙舟夜游，每条龙舟都安装了 LED 灯带和激光灯组，船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
6: 今年是第一年来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7: 非常的热闹，记得点赞啊，点赞。
5: 今年佛山顺德区的夜光龙舟会，在保留锣鼓、锣伞等传统龙舟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灯光、音乐等元素，为端午民俗注入了新活力。
8: 端午假期临近，去哪里玩既清凉又欢乐呢？在湖北宜昌兴山县，有着丰富的漂流业态。为适应家庭出游需求，当地升级动漂体验，打造全家可同乘的专属亲子漂流，拓宽家庭文旅消费空间。
5: 兴山县高兰朝天侯景区依托特色山水资源，形成白天漂、夜晚漂、洞里漂、一河三漂的玩法。其中白天漂、夜晚漂河道落差大，主打动感刺激的竞速体验，而洞里漂水流较平缓，成为不少亲子家庭出行的选择。
9: 洞里面的时候有那个彩色灯光嘛，洞漂它主要是陪小孩。
5: 目前当地升级洞漂体验，洞漂河道长度从4.8公里延伸至6.2公里，漂流途经百米特色水门、飞瀑流泉等景致，
10: 孩子特别开心，每次滑到比较刺激的地方尖叫。
5: 丰富趣味的戏水项目和打卡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当地餐饮休闲配套消费。
4: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11: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12: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8: 第28届上海国

0: 季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跟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1: 6月15日晚上10:30，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
2: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3: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1: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快闪展演。
4: 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
5: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汇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5: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玉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6: 渊商城本身的渊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7: 这段时间，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是来自浙江义乌，它的正规授权以及规模化生产都是在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
8: 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
9: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0: 我弟弟是谁？
11: 对，
10: 新疆的。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8: 为了能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7分钟左右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
12: 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轮冒了烟了。
8: 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也享受到了流量红利，许多人前来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进行手工量身装扮，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
1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就感觉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种。
0: 在互联网时代，一个热点从刷屏到卖断货往往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商家如何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接住泼天的流量，及时供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义乌女老板的供货经验。
8: 在义乌，最让人惊叹的不是商品的种类之多，而是一个快字，快到你

0: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爆款，明天它可能就已经在义乌的流水线上批量生产了。
1: 也有新疆的这个客户连夜打飞机到我们厂里面来看我们的产品。
0: 古慧杰是义乌国际商贸城里的一位娃衣老板娘，她的生意做的就是快。近期一只身着新疆服饰的可爱小羊在网络平台走红，古慧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热点，马上安排设计团队开始跟进顶流，为这只新疆小羊生产配饰套装。
2: 那我们就连夜当我们的设计部生产运营，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说这个要做这个产品以后，我们第二天就连夜就是通班就开始采购各种寻找原材料，各种打板设计。
0: 从设计打板到量产只用了24小时，订单来了就生产，卖完再补。这种零库存的快速反应模式依托的正是义乌乃至周边地区完整而柔性的供应链体系。
2: 其实每一次的话，当爆款来临也好，每次或者说当我的订单偶然间进行爆单的这种时候啊，我就深刻地感觉到了我在义乌创业的底气，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链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4: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爱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胡塞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2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3: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洛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5: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6: Hubiera encantado haber podido tener la posibilidad de asistir al estadio, sin embargo, los costos de los tickets estaban bastante elevados.
7: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n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0: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1: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2: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1: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3: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迎来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新闻发布会。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如何定调？沃什会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前瞻分析。
4: 首先，利率政策方面，根据最新的 CNBC 美联储调查，市场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按兵不动。本次调查涉及32名受访者，包括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100%的受访者认为本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而81%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不会释放加息信号。同时，60%的受访者认为高油价虽然构成通胀压力，但这不太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加息。从利率路径来看，受访者目前预计沃什上任的前18个月利率变化不大，预计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6% 左右，之后略有下降。有些受访人把降息预期放进了2027年，预计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52%。 此外，对于沃什希望改革美联储沟通机制，减少美联储官员对外表态的想法，市场也表达了支持。 CNBC 的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官员讲话过多，38%则认为目前沟通频率适中，这总体上支持了沃什呼吁美联储少说话的立场。
5: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1: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5: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6: 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

0: 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2: 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八成。
3: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提升至八成。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一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
1: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4: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延续涨势，收盘上涨 4.8%，公司总市值超越亚马逊，升至全球上市公司第5位。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水平，连日来的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
3: 16号美股开盘后

0: SpaceX 股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17%， 市值逼近3万亿美元，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 4.8%， 市值约 2.66万亿美元， 超过亚马逊，位列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和微软之后，跻身全球第五大上市公司。 有分析指出，在未来几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富时罗素等指数之前， SpaceX 股价仍可能受资金追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以及机构提前布局等因素持续推高。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与公司自身经营基本面关联度较低。待完成指数纳入，被动资金配置落地后，股价走势将更多回归基本面。 与此同时，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广泛警示，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 15号表示， 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以支撑当前定价。他认为如果未来3到4个季度未能达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增长预期，投资者不满情绪可能会显著上升。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盛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两笔交易出售旗下必胜客业务。
2: 美国百盛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百盛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两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盛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盛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 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万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 40%。
3: 当地时间16号，英伟达正式公布了一项 AI 基础设施重大扩建计划，其投资的高毅公司厂区扩建项目正式开工。
4: 据美联社报道，该计划是英伟达与高毅公司前期战略合作的落地项目。此次扩建依托去年已投产的晶圆厂，该工厂拥有全球首条实现规模化量产的6英寸磷化铟制造产线。扩建完成后，厂区产能将提升4倍。 今年3月，英伟达向高毅投资20亿美元（约合136亿元人民币），并签署长期采购与产能合作协议。据悉，高毅公司的业务涵盖数据中心、高速光互联、工业激光器和上游光电半导体材料3大板块。数据中心与通信业务为核心增长引擎。
1: 磷化铟是一种复合半导体材料，具有将电信号与光信号相互转换的特性，其光电转换效率高，是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日前，西班牙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自研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重拾行走能力。一起去看一看。
4: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仿生设备，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医院内，康复治疗师正在使用一款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走能力。这款由西班牙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设备，利用重复性的自然步态训练，激发患者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辅助患者重建步行节律。 简单来说，当设备引导患者完成标准步态模式训练，大脑会逐渐记住这种运动方式，重新建立与肌肉之间的联系。这款设备在髋、膝、踝3处关节均配有独立控制系统，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步速、步幅和支撑力度，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 除了有帮助患者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家公司还将仿生穿戴技术延伸到了工业领域，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支持。比如这款腰部支撑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可变形的弹性人造肌肉材料，在工人完成弯腰、扳举等腰部承压动作时，可实时提供支撑。 据介绍，这款产品的重量仅为700克，工人可在1分钟内快速穿戴调整设备，持续降低腰部劳损风险。
1: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4: 6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6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席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3: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4: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5: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西部也燃起林火，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在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队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 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6: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6: 再会。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道，看见价值。
1: 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金融监管部门集体发声，
2: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1: 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金融如何加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释放出哪些新内涵？我们该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如何深入推进？围绕相关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举措。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在今天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0: 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 对
0: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2: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1: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4: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3: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

0: 完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1: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0: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2: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 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

0: 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心智生产力发展。
2: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2: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15-5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3: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2: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4: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业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

0: 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是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欢迎回来。今天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想金融业大有可为。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五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五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五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五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五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五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五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

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5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5号探测器，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5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5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5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5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5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

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5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 2.5 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取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贯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5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取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取芯带，软质取芯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取芯带从取芯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芯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

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灌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灌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 1.5 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它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制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质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

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5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5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GNC 系统让嫦娥5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5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GNC 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GNC 系统的交会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GN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GNC 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GNC 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GNC 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GNC 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机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会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会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GNC 系统提前在交会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GN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爆爪开始合拢。返回器载入返回地球时，GN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GNC 系统，为嫦娥5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抱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成对接时的减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抱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3套抱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3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3套抱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2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抱爪机构顺利完成2器对接，1秒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抱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心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2处微小的转弯，一处是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的中心偏差。半米多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
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五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载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两栖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

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型城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

幸运而生。他通过联感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线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由三套棘爪组成的转移机构通过扭簧实现了与倒三角形构型棘齿的相互配合，完成了样品容器沿转移方向的单向运动。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嫦娥五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空，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保障探测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状态飞行和工作，以完成规定的任务动作。测控系统实现了对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遥测、遥控、轨道测量，主要由任务中心、地面测控网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针，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出现故障时，也需要地面。

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他们工作，让他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5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5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三座深空站，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发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5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继卫星等。18米测控子网由青岛站、喀什站和纳米比亚站组成，主要承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分离后对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的测控任务。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二次跳跃式返回载入过程的连续测量。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鸣笛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频移。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频移。通过测量频移，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系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 VLBI 测轨分系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一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我国 VLBI 测轨分系统有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地面和嫦娥5号探测器之间，
为他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如何为嫦娥五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低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类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溪、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五号任务着陆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月球正面的月海地势平坦，有利于探测器完成着陆、探测和起飞任务。同时，着陆点的选取还要考虑发射机会、近月制动飞行时间、月面上升与交会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

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五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是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五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将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可开展短寿命核素变化、稀有气体同位素构成及月面氦三、水等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空间风化效应的研究将展开太阳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60年一遇火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1: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0: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

0: 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邹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周医生好。
3: 你好，
0: 来请坐。
4: 邹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24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5: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60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嗯，
0: 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漏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1: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漏心气。第二呢，肾气也会漏出来。我们肾皮子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2: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嗯，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发。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讲的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发，这就叫腠理开发。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嗯，
0: 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6: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一节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医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天上派来医生了。
6: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 也给了咱们

0: 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露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0: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生的根本
1: 动力，
0: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1: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一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必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1: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2: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但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1: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2: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1: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2: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是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1: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2: 对，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2: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那个毛孔打开了，那个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1: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2: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1: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3: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 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
1: 嗯，
3: 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漏气我漏水。
1: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2: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1: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2: 对啊，
4: 心尖儿这个位置，
2: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1: 心尖儿，
4: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儿了，翻下去。
2: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1: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2: 对，
1: 隔着衣服摸还是
2: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很厉害，咚咚咚。
1: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5: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1: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6: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2: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补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力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1: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闾穴摸得怎么样？
7: 有一点跳动。
1: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7: 对对，
1: 每个人都得跳。
7: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1: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2: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那个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7: 明白明白。
1: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2: 好，谢谢。
8: 邹医生好。
2: 你好，宇哲好。
8: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2: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8: 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2: 对的。
8: 哎，那唐老师您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9: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的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8: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哎， 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2: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
8: 嗯，
2: 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
8: 嗯，
2: 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8: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2: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戴在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8: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甘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总结得非常好。
8: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2: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7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芷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7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中午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1: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2: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
8: 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着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2: 谢谢。
8: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哎呀，您这是拿了一把
1: 艾草呀？
8: 哦，
5: 我这是2把艾草。
8: 哦，2把艾草。
5: 我是河南耐阳的。
8: 嗯，
5: 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道地的一味中药。
8: 嗯，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5: 哎，对对对。
8: 嗯嗯，
5: 你看这味道，特别好。
8: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哎，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9: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愿意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5月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1: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对不起啊
2: 很好
1: 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3: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1: 对，洗头。

0: 洗手，
1: 洗手、洗脸、泡脚，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2: 看来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汗，气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流走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2: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3: 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2: 哦，艾草香料油。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3: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摘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一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在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既然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芝。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面，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2: 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3: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它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2: 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4: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5: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4: 是吧，
5: 有点苦。
3: 它这个微微的苦呢，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5: 反而去火了。
3: 因为中医讲甘如脾，苦如心，它能够养心。
2: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6: 是的，今天呢我给
0: 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2: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2: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0: 红豆、红枣、
2: 龙眼肉、
0: 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
6: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5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3: 因为中医讲啊，腰者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10: 就挺得直，坐得直，
3: 腰杆就直。
10: 哎，
3: 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膝盖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膝盖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
10: 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3: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导致呢髓海失去精华的充氧，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10: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3: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比方我们人体的汗啊、尿啊、大便呐、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肾气虚弱以后呢，封藏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 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啊

0: 坐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

0: 俗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0: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或者说叫啤酒色。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肠。
0: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0: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着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要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哎，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代谢清晰哈。
0: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0: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则寿延。”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则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皮温要凉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第二种方法呢，就扣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扣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对，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了。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
2: 周边要凉。
1: 嗯，
2: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2: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2: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0: 酸空。
2: 对，还有一个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不舒服。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

0: 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0: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0: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0: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0: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2: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2: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2: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对不对？
2: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3: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1: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的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2: 对，
4: 这个是要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2: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4: 嗯，
2: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4: 哦，不花钱的补药，
2: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4: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对吧？
2: 对，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4: 99次
2: 一个来回。
4: 哦，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4: 嗯，
2: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4: 哦，
2: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手上阳小肠经。
4: 嗯，
2: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4: 嗯，
2: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瘪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4: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4: 嗯，
2: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4: 嗯，
2: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阴到肾上去。
4: 嗯，
2: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4: 嗯，
2: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
4: 啊，
2: 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4: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0: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1: 你顶多掏个耳朵。
0: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1: 对，
0: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

0: 这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1: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啊，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2: 这个消脂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1: 嗯，
2: 一种方法叫消脂勾拉法，
3: 拉勾。
1: 哦，互相拉。
2: 啊，小拇指拉勾。
1: 嗯，
2: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1: 哦，
2: 哎，
1: 玩手机。
2: 小拇指玩手机。
1: 嗯，
2: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1: 嗯，
2: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它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1: 嗯，
2: 哎，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1: 嗯，
3: 哦。
1: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2: 哎，对对。
1: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2: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1: 哦、
2: 嗯、
1: 哎，所以说
2: 这个这幅度要大一点。
1: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4: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呢？
1: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2: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
4: 哦，
2: 越练越深嘛，
4: 只要能承受住就可以。
2: 哎，承受住就行、
4: 哦。明白明白。
2: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2: 对，嗯，大一点，哎。
1: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4: 对，
1: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4: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1: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3: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5: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3: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6: 它黑吗？
3: 那黑好在哪儿呢？
6: 它补肾吗？
3: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5: 对，颜色补肾。
3: 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5: 这几个位白果是一个固色气实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色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实的作用。
3: 嗯，
5: 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食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3: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5: 对，
3: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5: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是，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
3: 嗯，
5: 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
3: 啊，说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
5: 谢谢。
3: 那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
7: 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入至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 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3: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8: 啊，你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3: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8: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
3: 嗯，
8: 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3: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8: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3: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8: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
3: 嗯，
8: 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呢都有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如果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3: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8: 对 对
3: 但恐本身又伤肾，
8: 恐伤肾。对，
3: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肾气同时在漏的举手。哦，苗也举手了。
0: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
3: 嗯，
0: 就注意力很涣散。
3: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也来测一测？
8: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3: 来，就请苗也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8: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爷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3: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8: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3: 其实苗爷努力的把双手用
8: 抱膝
3: 抱住膝盖
8: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3: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8: 喘，啊，
4: 我现在就很喘。
8: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4: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8: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3: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8: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3: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8: 是的，
3: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8: 对，他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啊，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3: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8: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3: 用力。
8: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3: 可是周医生，苗也还没有用到腰。
8: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3: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8: 你看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3: 我腰背要打直吗？
8: 啊，就现在就可以，
3: 现在就打直哈。我还能说绕口令，
0: 这就是比的意思。
8: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3: 到了吗？
8: 到了，
3: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8: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3: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8: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

0: 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1: 行吧，谢谢苗爷，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0: 好，谢谢。
1: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0: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1: 这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2: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1: 劳宫
2: 穴，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
1: 压
2: 胀
1: 了，
2: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1: 平复下来，
2: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1: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

0: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露，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1: 我们就有一个不划拳，嗯，很方便操作的方法，嗯，要手背灸砂法。
0: 哦，手背灸砂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砂是什么呢？
1: 灸砂呢，就要通过体捏皮肤，嗯，来起到刮痧的作用。 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0: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1: 因为后背属阳，这个肾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嗯，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嗯，但手背呢是个背，嗯，对应呢 我们人身的后背，嗯，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透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嗯，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嗯，
0: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1: 手指伸直，嗯，从手腕，嗯，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嗯，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
0: 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嗯，
1: 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嗯，停两三秒钟，嗯，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哎，就从内向外，哎，就这样灸，哎，灸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灸这道线，哎，大家不要灸太快。
0: 嗯，
1: 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灸完了算一个回合。嗯嗯。哎，然后呢，再把再灸这个手。嗯。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两次到三次。嗯。
0: 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了。
1: 是。捏到什么程度呢？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嗯。太大的力量呢？
0: 真
1: 捏出痧来，那说明永久是太狠了。
0: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灸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灸一会儿吗？
1: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给予格外的加强啊，一定有好处。
0: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灸砂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灸。嗯，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灸。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灸。还有一个不能灸，就耄耋老人不能灸。耄耋老人，八十越耄，九十越跌，就八九十岁的老人不能灸。嗯，因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呢， 那个皮肤很薄，嗯，稍微碰一下，它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哦，所以这个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八九十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嗯，哎，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
2: 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嗯，
0: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3: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0: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一天发电3.84亿度，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如何奏响江河能源交响曲？
11: 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

0: 对着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1: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2: 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它在工程规模、技术难度、装备制造等多个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8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白鹤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鹤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3: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出。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1: 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4: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1: 白鹤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5: 现场在

0: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瓦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1: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0: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1: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里去躲雨。那个雨实在太大，手机放在兜里，全部都泡到水，损坏了。
0: 现在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5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比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0: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1: 这是我们百克滩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0: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不裂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河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河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2: 进入百货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3: 厂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灌排廊道啊、一些我们的尾水调压室啊、左右岸厂房本身啊、主编洞啊等等。目前我们这个白河滩水电站的地下洞室群的规模是世界第一的。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的无压泄洪洞，通过它可以下泄水库多余来水，以保证大坝安全。3条无压泄洪洞组成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汹涌的水流要在不到1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1: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蓝色部分是它的机盖。

0: 机组的平稳硬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一枚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1: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2: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3: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鹤潭水电站这个水轮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2: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超2000天，累计发电量超2500亿千瓦时。在白鹤潭拱坝内部，工作人员正在对拱坝廊道进行巡检。
4: 那现在呢，由于汛期的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点位进行加密巡检，通常是一周一次。
2: 陈子浩是白鹤潭电厂的巡检员，他和同事正借助手电光仔细观察拱坝廊道的混凝土表面情况，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4: 我们本次巡检可以看到，它的混凝土是没有裂缝以及脱落、剥蚀、路径膝盖渗漏等现象的。
2: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人工巡检，白鹤潭水电站的堤坝、发电机组等运转设备设施都安装了精密的传感装置，并打造了一套远程智能综合检测系统。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实时监测着整个白鹤潭水电站的各项运行指标。在这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只需5分钟就能给大坝做一次覆盖13000多个监测点的全身体检。
5: 大坝的一些运行状况和一个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都会以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速度反馈到我们这个智慧中枢大脑来。每天我们采集的一个数据点大概有30多万个。
2: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100万吨。白鹤潭水电站用顶尖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6: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滤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2: 杨科说，白鹤潭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回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回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6: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其实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2: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鹤潭、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潭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7: 白鹤潭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8: 白鹤潭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7: 下令时间1:01。
8: 1:01，好的，收到。
7: 好，立即执行。
2: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 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

0: 减少电力浪费。
1: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白鹤潭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年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潭又是从再次要配合电网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0: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6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6座电站发电，实现6库连调。
1: 6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6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滴水发了60次电。它从而实现一个6个1相加大于6的一个效果。
0: 今年1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2: 像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相比2015年底的3.2亿千瓦增长超40%。实际上，不只是装机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在新能源结构优化互补模式的探索中，水电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群山连绵，江河奔涌，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正火热施工。这座抽蓄电站以四川省最大超级水库两河口水库为上库，雅甘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建成后兼具天然径流发电与抽水蓄能双向调节功能。
3: 我们两河口这个片区啊，蕴藏了超过3000万千瓦的这个风光资源、新能源资源。为破解新能源资源的消纳难题啊，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0: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3: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0: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3: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河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0: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1: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0: 眼前这个长着三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2: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0: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3: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3: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平滑的直线。
0: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加三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龙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山脚下，雅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

0: 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1: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600匹，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啊，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2: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0: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2: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是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是风电，现在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好的推动。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

0: 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2: 来下去之后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3: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2: 对，
3: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2: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翔的龙和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1: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季。

0: 第一期。
1: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2: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2: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是拿枪那种杀那幸福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的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1: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2: 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0: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3: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4: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得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5: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0: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5: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有没有变化？你看它由小变大，
1: 真的鼓起来了，
5: 变薄。
1: 学了多少年？
6: 学了8年。
1: 8年？
6: 对。
1: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5: 可以呀，给你个鼓励。
6: 哎呀，对，
5: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6: 对，
5: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1: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
6: 刚翻过来，
1: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5: 可以展示。哎呀，
1: 像个大蘑菇一样！
5: 点赞！
1: 面气球上要切黄瓜。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5: 对呀、
1: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5: 是吗？
1: 成功了呀。
5: 做一个小造型
1: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0: 在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7: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5: 把碗落起来，
7: 盘落起来，
5: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0: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5: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1: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5: 你看师傅在拌料，
8: 这个步骤叫打耙。
1: 师傅能试试不？
8: 可以，从你怀里中。
5: 放出去，
8: 然后捅到底，
1: 捅到底，
8: 然后拉，
1: 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5: 翻起来，
8: 里边稠的，捞起来，
1: 捞起来，
8: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一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1: 表扬一下他，
5: 表扬一下看他的反应，
1: 你可真喜人呐！
5: 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
1: 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0: 这就是三岁老师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1: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老师傅。
2: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嗯，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0: 5点多就了。
2: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1: 是，
2: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1: 您身体怎么样？
0: 挺好。
1: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师傅醋做得好。
0: 好。
1: 您先忙着。
3: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2: 这是我们，
1: 你好，你好，
4: 醋可以看一看，
1: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2: 干杯！
1: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2: 是不是感觉
1: 好想吃口饺子？
3: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4: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1: 这是20年的。
2: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1: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2: 对对对，
5: 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1: 咱尝尝，
5: 难得，你尝尝，
4: 可以尝一尝。
1: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5: 不腻，
1: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4: 对，
2: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3: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6: 老醋冰激凌，
1: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来，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2: 芝麻蘸。
1: 再撒一点。
2: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6: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1: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我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6: 对，
1: 这个醋是解腻的。
6: 对，解腻消食。
3: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1: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你好，
7: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1: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
7: 好？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1: 来，
7: 里边看一下。
1: 哇，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7: 是的，是的，
1: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7: 是的，
3: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7: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1: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7: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1: 他把油放哪儿呢？
7: 他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
1: 哦，
7: 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1: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7: 是的。
3: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7: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15连枝灯，也叫树干灯。
1: 哦，
7: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15盏灯口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

0: 很神奇
1: 哦。
2: 战国时期的十五连盏铜灯，俗称五影灯，自上而下有十五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0: 它呢有十五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1: 哦，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0: 很漂亮。
1: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0: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
1: 嗯，
0: 有智慧的含义，
1: 嗯，
0: 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1: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0: 是的，是的，
1: 注水之可省油
0: 一半。对，
1: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0: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1: 咱们做个试验，
0: 可以、啊、
1: 看看。好、
0: 啊、我们可以试一下。
1: 嗯，
2: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0: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1: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0: 能聊聊心里话。
1: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0: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
1: 嗯，
0: 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一一支，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了。
0: 一次就可以了。
1: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2: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3: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
1: 嗯，
3: 显得它的贵气。
2: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0: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1: 特别生动的，
0: 是不是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1: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0: 对，感觉像在经商。
1: 哦，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
4: 哎呀，过来了，
1: 过来了。
0: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然后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1: 嗯，吃喝玩乐全在里面呢。
0: 对，
2: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0: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
1: 嗯，
0: 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
1: 哦，
0: 可以试一下。
1: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0: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1: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2: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0: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1: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0: 对，
1: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0: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1: 嗯，
0: 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

0: 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1: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0: 好的，
1: 好，
0: 咱们一起
1: 走。
2: 通过在北极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藏使真人更加贴近北极风情，再在北极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3: 可能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2: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3: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亭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1: 是的，很俏丽，
3: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1: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3: 对，
1: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3: 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2: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晋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1: 啊，这物件真不少。
3: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1: 这还少呀？
3: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1: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4: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1: 明代的，对不？
3: 差不多。
1: 明代的，
3: 对，明代的三彩。
1: 明三彩。
3: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器，但是呢，
1: 有点可惜。
3: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4: 有一件好，给掏一件，看一下。
1: 有件好的。
4: 有个宝贝。
3: 有啥好？
1: 有宝贝吗？看一下。
4: 这
1: 儿。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4: 莲花洗洗子。
1: 洗子，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4: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1: 孔雀蓝的哈。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4: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1: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3: 怎么卖呢？
1: 行行价。哦，要这个样子，捏价格，来，
3: 真的捏，
1: 这要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4: 这边就是这样啊，对。
1: 啊，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咱回回价格。
4: 捏价格，
1: 这个不是，叔，我捏清楚不？
4: 这个小的啊，一大一小，
1: 一大一小，您明白了。
4: 就这样。
1: 这个价格怎么样？
4: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
1: 说这手艺轻点，捏有点疼。
4: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
3: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

0: 那就那样吧，哎呀，说了爽气。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1: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 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2: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3: 5、6、7，走。

0: 呀，晨晨，
1: 你好，老师，呀，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爱轩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家具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错不错，这就是
1: 飙力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气，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提
2: 提。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这是弱，
2: 弱。
1: 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2: 试一下，没问题。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1: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2: 来，5、6、7，走。
3: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4: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5: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2: 给人眼前一亮。
6: 我王琼，明朝重臣。

0: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越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
4: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五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

0: 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

0: 土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的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巧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的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它

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餐厨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质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的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
以前光是给

0: 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2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3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6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

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

0: 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啊，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获

0: 三家，
1: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0: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补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的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

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

0: 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嫦娥五号探测器在地月空间往返飞行，经历两次发射，两次着陆，一次交会对接。这看似简单的太空之旅，却是一个难度极高、充满挑战的飞行过程。该如何设计它的飞行的路径，又该如何保证它的飞行过程环环相扣、连贯如一呢？从地球到月球，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历经11个飞行阶段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历时23天，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功亏一篑。成功的保障就是嫦娥五号探测器按照既定的路线稳定而安全地行进。这条既定路线就是探测器需要遵循的飞行轨迹，被称为轨道，是一条连接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环月轨道与月球表面之间的往返路径。轨道的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合理安排出发、停留、返回的时间，精确计算飞行过程中的推进剂消耗，准确给出刹车制动、加速前进以及航向的参数。只有考虑充分，才能设计出理想的飞行轨道。月球是嫦娥五号探测器飞行的目的地，轨道设计的首先任务就是设计出环月轨道。

根据开普勒定律的描述，所有行星绕太阳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由此可以设定环月轨道为椭圆形。在工程轨道设计中，圆轨道是一种特殊的椭圆轨道，由于它的对称性和均匀性得到了广泛的采用，最终嫦娥5号的环月轨道被设计成了圆轨道，不仅使探测器受到的月球表面辐照和外部光照条件均匀稳定，同时还可以灵活安排轨道调整的位置和时机。除了确定轨道的形状外，还需要确定轨道的大小和轨道在空间中的指向。圆轨道的大小可以用距离月球表面的高度来衡量，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高度被保持在了200千米，高度过高会消耗探测器所需的能量，高度过低则会受到更强的月面热辐射和引力影响。在200千米的高度下，嫦娥5号探测器耗时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环绕月球一周。考虑到嫦娥5号在月面转着陆和起飞时，采样点都应在轨道平面内，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出圆轨道的空间指向。不过，虽然确定了环月轨道，但因为嫦娥5号探测器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它还要从200千米高度的环月轨道到达月球表面，而后进行月面采样，采样和封装完成后再飞离月面，所有动作环环相扣，需要的是精准完美，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任务失败。要设计成什么样的往返飞行轨道才能帮助嫦娥5号圆满完成任务呢？嫦娥5号探测器要降落到月球表面，就需要进行减速控制。由于月球上没有空气，减速刹车只能依靠发动机进行反推。为了确保飞行的探测器在环月轨道和月球采样点往返途中的能量消耗达到最小，环月轨道的一端高度便由原本的200千米降低到15千米，形成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反推发动机连续工作，降低嫦娥5号探测器的动能和势能，最终降落在月球表面。月面起飞上升的过程与降落过程刚好相反，上升器通过发动机不断加速，提高了动能和势能，首先进入近月点15千米、远月点180千米的环月椭圆轨道，然后通过不断调整进入目标环月轨道。在进入目标轨道的设计中，轨道高度、轨道形状、轨道面的指向不断变化，这一系列调整被称为变轨，是通过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大小和方向，从而调整轨道参数的过程。经过变轨，嫦娥5号实现了月球表面与环月轨道的往返飞行，接下来它将面对更远的往返飞行过程，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往返飞行。地球和月球是两个具有不同引力的天体，这是嫦娥5号在它们之间的飞行同时受到两个天体的引力影响，运动轨迹不再是一个闭合的椭圆轨道。不是椭圆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出发，又该沿着怎样的轨道回家呢？在从地球飞往月球的过程中，嫦娥5号探测器的轨道在地球和月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复杂的运动特性。不过在地球附近时，月球的引力还影响不到嫦娥5号探测

它的飞行轨迹近似为环绕地球的大椭圆轨道，近地点高度200千米，远地点高度约为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当嫦娥5号探测器到达月球附近后，它的飞行轨迹近似围绕月球的双曲线轨道。月地转移轨道则与地月转移轨道完全相反。嫦娥5号从月球出发时，相对月球为双曲线轨道，到达地球附近时，则是相对地球的大椭圆轨道。由于两种转移轨道相对月球均为双曲线轨道，为了将它们与环月圆轨道相连接，从双曲线轨道变为圆轨道的过程称为近月至冬，从圆轨道变为双曲线轨道的过程称为月地入射。正是有了地月空间的飞行轨道，嫦娥5号探测器圆满实现了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自由往返通行。在遥远的月球表面，不仅要采集和封装月球样品，而且要实现无人自动操作，这在我国航天史上尚属首次。嫦娥5号探测器需要怎样的设计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呢？2020年12月17日，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将获取的1731颗月球样品带回地球，这是我国首次在地外天体完成采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人自动采集月球样品量最多的一次任务。嫦娥5号探测器采样工作的实施地点被选择在月球正面风暴洋的东北部区域。在月球上，地形相对低洼的大型盆地被称为月海，风暴洋是月球最大的月海，这里由远古月球火山喷发形成的玄武岩构成，地质结构较以往获取月壤的区域更加年轻，是人类从未探索过的全新区域。在这里实施采样获得月壤，可以丰富人类现有月球样品的种类，帮助人类进一步认识神秘的月球。那么，嫦娥5号探测器的采样封装系统将如何完成任务呢？这是一次兼顾获取表面和剖面两类月球样品的任务。为此，嫦娥5号探测器设计并采用了钻表异构的采样方案，将通过一次任务同时获得剖面钻取和多点表取月球样品。月面环境及钻进剖面的不可确知性对钻取采样装置的设计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当我们在地球上进行钻探工作时，往往会根据不同的钻进目标对象选择不同的钻头类型，但面对目标特性未知的月球钻取时，钻头则需要具有宽范围适应能力。嫦娥5号探测器使用的钻头由特殊的硬质合金材料制造，确保能够应对各种硬度和类型的目标材质，实现对取样目标的有效回转切削及冲击破碎。钻杆设计长度 2.5 米，主体材料采用了铝基碳化硅材料，可以使整个采样装置兼备了轻量和高性能的特点。钻杆内部则装有采用特殊的柔韧高强度材料编织的曲芯软带。这套复杂构型的钻取采样装置，纵观着陆器和上升器，保证嫦娥5号探测器获得具有较大深度的剖面月球样品。钻取采样过程中，外层月壤通过切削刃与旋翼将粉排出，钻头曲芯通道的内层月壤被切割后进入曲芯带，软质

取心带的末端采用特殊的高弹性记忆合金进行封口处理，确保采集到的样品不会被向外洒漏。随后整形机构转动，将装有月球样品的取心带从取心钻具中提拉出来，有序缠绕在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内。缠绕结束后，通过特殊机构分离钻取初级封装容器，利用月球重力进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从而顺利完成钻取采样与封装工作。为了确保在不同着陆姿态、不同月壤形态特性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月面范围内获取多点多类的表面月球样品，嫦娥五号探测器设计了大臂展、轻量化、大驱动力矩的机械臂，配置铲挖和旋挖两种不同的采样器，安装了近摄和远摄两个视觉相机。这套复杂的装置功能强大，机械臂就像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仿生人类肩、肘、腕、手臂工作特点，设计了四自由度活动关节，运动灵活，最大输出力矩超过200牛米。拥有这么大的力量，是为了能够适应不同月面风化层的物理和力学环境，确保在各种环境下依然能够可靠获取月球样品。铲挖采样器前端由摇臂铲和伸缩铲组成，摇臂铲的外形呈钩状，边缘部分设计成细齿状，伸缩铲的外形呈铲状金属罩，可通过铲、夹等方式获取普通规格的月壤样品。铲挖开始前，将铲挖采样器调整至水平状况，摇臂铲打开，伸缩铲往后收缩。铲挖时，摇臂铲圆弧运动完成月壤铲挖，月壤保持在摇臂铲铲勺中。随后伸缩铲往前推出，与摇臂铲形成闭合空间，避免月球样品洒出。旋挖采样器适用于特定形态的月球样品，采用了振动吸纳式管状取心设计，有负责取样的采样管和负责采样管口开闭合的活瓣。采样管为圆柱体状，活瓣为砂齿形，共有8片。打开活瓣使采样管敞开，建立采样状态，使采样管口接触并压实在目标采样月壤表面。关闭活瓣，切削，将月球样品封闭于采样管中。采样器获取到目标样品后，将样品转移到表取初级封装容器中。当容器中装成有足量的样品后，初级封装容器关闭灌口。采样器此时由采样手转型为抓灌手，利用相机的图像，机械臂进行定位误差小于1.5毫米的精确运动，将装有表取月球样品的初级封装容器送入密封封装装置内部。无论是钻取样品还是表取样品，都被密封在同一个封装装置里，空间环境资源得到了最优化利用。通过软金属和弹性元件的组合密封，封装装置实现了极低漏率的密封性能，保证了月球样品的原有特性。嫦娥五号任务无人月球采样封装的实施，为后续深空探测采样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在月面完成采样后，嫦娥五号探测器要将珍贵的月球样品安全送往地球，这条回家的路困难重重，遥远的距离，不可预测的外力影响，如何让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返回？谁能做好这个引路者呢？嫦娥五号探测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

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他需要像人类一样时刻用眼睛观察四周，用大脑迅速做出判断，再让四肢处于合理的姿态，帮助嫦娥五号完成一系列规避风险的高难度动作的，正是一套名为 GNC 的系统。 GNC 是 Guidance Navigation Control 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组合，分别代表指导、导航和控制作用。它由充当眼睛的敏感器、充当大脑的计算机和充当四肢的执行机构三部分组成。在帮助嫦娥五号回家的关键岔路口，解决了我在哪里、要怎么走的问题，确保探测器不迷路。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是遵循力学原理实现的。力可以使探测器的轨道位置发生变化，力矩可以使探测器的朝向姿态发生变化。力或力矩一旦过大或过小，就可能让嫦娥五号探测器走错路。因此 GNC 系统的任务就是要精准稳地控制力和力矩的大小。月面采样任务完成后，上升器起飞的主要动力来自3000牛发动机。起飞后， GNC 系统同时利用多台小发动机帮助上升器克服多余的扰动。当上升器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GNC 系统开始利用发动机组合调整外力的方向，使上升器沿期望姿态飞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上升器和轨道器都在环月飞行，但轨道高度不同，上升器在外道跑，轨道器在内道跑。为了实现对接，轨道器的轨道高度逐渐抬高，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当接近到一定距离时， GNC 系统会发挥作用，通过自主控制发动机来改变轨道器的行进方向，使轨道器朝近道追赶到上升器。GNC 系统的控制作用也会借助外力来实现。在返回器载入阶段，返回器高速进入大气后，强烈的气动力效应会远远大于返回器推力器的喷气作用力，于是返回器被设计成了特殊形状，置心位置也做了相应改变，更好地利用了升力和阻力，延长了返回器在大气中的飞行时间和距离，实现跳跃式返回载入。在载入的过程中， GNC 系统通过调整返回器的滚动角度，改变了升力作用的方向，准确控制返回器的开伞着陆位置。除了发挥控制作用， GNC 系统还需要对嫦娥五号探测器进行导航。在地球上，我们可以利用卫星导航系统进行方向上的指引，但在嫦娥五号的返回之旅中却不存在地图和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如果没有引路者，那么带着月球样品回家的嫦娥五号很可能就会迷失方向。 GNC 系统让嫦娥五号在广袤的太空中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便是自主导航。 GNC 系统配备了惯性导航敏感器，用来测量嫦娥五号在惯性空间中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知道了这些变化，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就可以根据敏感器信息推算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这个过程完全依靠 GNC 系统自主完成，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然而在交会对接过程中，仅仅知道自己的位置还不够，还要让轨道器和上升器清楚彼此的相对位置和姿态。为此GNC 系统配备了多种进行相对测量的敏感器，用来实现相对导航。通过交会对接雷达的引导，轨道器逐渐靠近上升器，当距离足够近时，

GNC 系统的交汇对接光学敏感器就可以大显身手。这些敏感器以安装在上升器上的合作目标为测量基准，从而计算出相对于基准的位置和姿态，就可以让轨道器看得更准，测得更精，才能实现完美对接。具备了控制能力和导航能力，GNC 系统就足以使嫦娥5号找到一条归家的路吗？显然还不够，嫦娥5号从月球返回地球的旅程还会受到很多限制条件的影响，这就需要GNC 系统发挥制导作用。其实在上升器起飞和返回器载入之前，GNC 系统都已经预测出了到达路径终点的偏差。接下来GNC 系统的控制计算机会在嫦娥5号的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当前的导航结果对后续飞行轨迹进行优化，并且对每一种可能路径的终点情况进行预报，最终修正出一条最优路线。这些正是GNC 系统制导作用的结果。在制导作用的影响下，GNC 系统为上升器规划出了最节省推进剂而且入轨点精准的路径。这条路径直接决定了上升器能否在后续的交汇对接中取得成功，而轨道器要成功完成交汇对接，则需要处理好飞行时间和对接安全问题。作为引路者，GNC 系统提前在交汇路线上规划出了若干个调整点。当轨道器到达每一个调整点时，GNC 系统就会根据当前的状态规划下一段路程的飞行轨迹和时间，直至爆爪开始合拢。返回器再入返回地球时，GNC 系统规划的路径是一条跳跃式的轨迹，帮助返回器顺利实现了高精度开伞着陆。拥有控制、导航、制导能力的 GNC 系统为嫦娥5号探测器指引了方向，是月球样品回家的引路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38万千米之外的月球轨道。轨道器和返回器组成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与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正在高速飞行。该如何让它们自主完成对接？又该如何实现月球样品的安全转移呢？将上升器上装有月球样品的容器转移到返回器内，是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关键环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首先实现轨道器和上升器在轨的机械连接，然后通过机构实现容器的定点转移。这种能够实现空间飞行器在轨的机械连接，建立航天器联合飞行的组合体和安全分离的系统，就是空间对接机构。空间对接机构的主动件被设置在约2吨重的轨道器上，它需要面对的是从月面起飞的上升器。出于起飞安全性的考虑，上升器的重量仅有400千克，与轨道器相比，上升器十分轻巧。质量差异悬殊的两器在环月轨道上相遇，如果利用传统的碰撞式对接方式，就会像物理上的大球撞小球现象一样，400千克的上升器极易被撞飞。如果碰撞式对接不可取，是否可以采取抓捕式对接呢？通过主动抓捕技术，空间对接机构可以主动捕获上升器上的被动锁柄，这个过程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拥抱，只要两只手臂形成一个闭合空间，物体就再也无法逃脱，保证了捕获的可靠性。不过对于在轨高速运动的上升器和轨道器来说，抓捕的机会转瞬即逝，只有快速捕获，在一秒内合拢两只手臂形成闭合空间，才能对上升器实现完美约束。就这样，抱爪式对接机构诞生了，锁爪搭配连杆形成一种曲柄摇杆机构，在驱动装置作用下带动左右锁爪翻转运动，实现对锁柄的捕获、校正、锁紧。通过锁爪的刚度匹配设计，完

成对接时的前冲击设计，实现抓捕式对接。不过不仅要对得上，更要对得准。对接完成后，还需要为接下来的样品转移提供精准通道，这就要求两器的对接精度要优于0.5毫米，相当于5张纸的厚度。那么该如何实现超强的对接精度呢？豹爪式对接机构被设计成了星形构型，三套豹爪周向布局成为星形的三个点，它们形成的圆心正是样品容器中心转移通道的位置。三套豹爪机构通过约束自由度的交叉式配置设计，实现了两个飞行器之间的对接自定位功能，保证了高精度对接，同时实现了轻量化设计，对接机构的重量仅为24千克。2020年12月6日5时41分，豹爪机构顺利完成两期对接，一秒捕获，实现了我国轻小型对接机构的首次在轨应用。对接完成后，轻小型豹爪式对接机构还为样品转移提供了完整对芯的转移通道，这条通道以上升器为起点，贯穿轨道器，最终到达返回器，长度626毫米。但这并不是一条平直完整的转移通道，还存在着两处微小的转弯，一处是上升器与轨道器对接机构的对接偏差，另一处是轨道器与返回器的中心偏差。半米多的狭长通道是地球上的一步之遥，但在遥远的太空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和轻量化设计的要求下实现转移功能。一步之遥也是一段极难跨越的大行程。样品容器自身没有动力，只能依靠外部机构来实现这半米多的跨越。然而嫦娥五号探测器受到月面上升和载入返回等动力需求的影响，对上升器、返回器的重量要求十分苛刻。如果使用上升器推、返回器拉的转移方案，势必会对两器质量带来挑战。只有将转移机构布置在轨道器上，才能实现上升器和返回器的质量释放。因此，转移机构将与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合二为一。不过这样的设计也给转移机构带来了更多的约束。转移机构不仅要满足大行程转移要求，而且初始状态必须避开对接机构的运动，同时还要保证样品容器转移过程的平稳，满足质量的限制和安装空间的限定。于是基于运动行程放大加接力转移的原理，一个接力式的转移机构应运而生。它通过连杆机构的反复展收运动，实现了物体的连续移动。整个过程就像毛毛虫的运动，一伸一缩，身体不断前进。转移机构上的棘爪保证了容器的可靠抓取，棘爪类似于钩子，两个对称布置呈倒三角形构型，通过扭簧转动拉动样品容器沿着棘齿穿行通过。待样品容器通过后，扭簧恢复原位，形成了线位。就是这样的棘爪机构让容器只能往返回器方向移动，不能反向运动。由三套棘爪组成的转移机构通过扭簧实现了与倒三角形构型棘齿的相互配合，完成了样品容器沿转移方向的单向运动。两套相互独立的转移机构被布置在了转移通道上，一旦一套转移机构出现故障，另一套转移机构就可以成为备份，确保了月球样品容器的可靠转移。

2020年12月6日，转移机构顺利将样品容器从上升器转移至返回器样品舱内。为月球样品的顺利返回打下了坚实基础。空间无人对接和样品转移的首次实现，标志着我国空间机构技术取得进一步突破。嫦娥五号探测器就像一只被放飞的风筝，飞行在地球与月球之间。身处遥远的太空，是什么维系着探测器的运行？又是如何为探测器顺利完成任务提供可靠的保障呢？在嫦娥五号任务中，测控系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时刻对探测器的飞行轨迹和姿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也会对探测器上的设备和分系统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与控制，保障探测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状态飞行和工作，以完成规定的任务动作。测控系统实现了对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遥测、遥控、轨道测量，主要由任务中心、地面测控网和 VLBI 测轨分系统等组成。任务中心设立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整个飞行任务的中枢大脑。测控系统获取的遥测数据和外测数据都汇集在这里，计算的定轨结果、制定的控制策略和生成的控制指令都从这里发出。任务中心要实现获取数据、发出指令的功能，就离不开遥测和遥控两种技术的综合运用。一个探测器由很多分系统组成，如测控数传分系统、推进分系统、GNC 分系统、数管分系统、热控分系统、有效载荷分系统等。我们需要密切监测每个分系统的工作状态，确保它们工作正常。可是，这么多的分系统，如何才能获知它们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呢？这就需要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并将采集到的数据组成数据帧，通过无线电技术传送到地面。这些数据就是遥测数据。测控站收到遥测数据后，会将数据送到任务中心，这样地面人员就可以判断探测器工况，实施故障诊断，开展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除了遥测，测控系统还需要对探测器进行遥控。正如一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探测器在太空飞行时，何时加速、减速、转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控制。出现故障时，也需要地面立即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否则探测器就无法安全到达目的地。而且探测器上有很多科学载荷，何时让它们工作，让它们以何种模式工作，也都需要发出指令进行控制，否则就无法正确获得有效的科学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遥测数据，并向探测器发送指令进行控制，嫦娥五号依托了一个庞大的地面测控网。地面测控网包括深空测控网、发射测控链、18米测控子网、返回测量链等。我国的深空测控网在探月工程的带动下逐步建设完成，针对嫦娥五号任务目标多、精度要求高、月面采样过程需全程测控的特点，建设了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和阿根廷深空站三座深空站，使我国成为继美、欧之后第三个具备对月球及深空探测任务全球测控覆盖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测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射测控链，确保了从嫦娥五号探测器发射到器件分离期间的测控。它包括发射场测控设备、测量船、中继卫星等。

返回测量链，包括测量船、测量雷达以及统一测控设备，用来确保返回器二次跳跃式返回载入过程的连续测量。有了强大的地面测控网，就可以对探测器进行全航程测控。除了遥测和遥控，测控系统还要对嫦娥5号探测器进行跟踪测量，获取测距、测速等外测数据，用于确定探测器的轨道。测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地面站和探测器之间无线电信号的往返延时，利用计算公式得到地面站和探测器间的单向距离。测速的基本原理则是著名的多普勒效应，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鸣笛驶来时，声音会越来越尖锐，频率不断升高，但当火车远去时，声音频率就会降低一样，声音频率发生了变化，被称为多普勒频移。探测器在太空中运行时，和地面站之间存在着相对运动，因此探测器信号就会产生多普勒频移。通过测量频移，就可以进一步换算出探测器相对地面站的径向速度了。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得到探测器的高精度测角数据，还需要 VLBI 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的帮助。测控系统中的 VLBI 测轨分系统由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观测站，以及位于上海天文台的 VLBI 数据处理中心组成。 VLBI 测轨分系统通过不同位置的两个或多个观测站同时接收探测器下行信号，来获取探测器的角位置信息。观测站将获取到的原始信号采集记录后，实时传送到 VLBI 数据处理中心，可在一分钟内完成数据处理，获得最终的观测量。我国 VLBI 测轨分系统有3000千米的测量基线，这使它能够获取高精度的测角数据，通过与测距、测速等测量数据相结合，对短弧段的轨道确定有特别的优势。遥测、遥控、轨道测量，测控系统就像一座桥梁，架设在地面和嫦娥5号探测器之间，为它的探月之旅保驾护航。人类要深入了解月球的结构、物质组成、起源与演化等重要信息，就离不开对月球样品的研究。这是人类走出地球、进入太空的重要环节。如何为嫦娥5号探测器选定月球上的采样区呢？所获取的月球样品又将如何被保存和利用呢？月球历来是人类天文活动的首选目标，也是人类走出地球摇篮、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月球表面实际上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见到的那样洁白光莹，而是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整个月球表面总体上可分为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月海是月面上低洼宽广的平原，约占月表面积的17%。高地是指月球表面高出月海的地区，面积约占月表面积的83%。在月球正面，高地的总面积和月海的总面积大体相等，但在月球背面，则高地面积要大得多。月球地貌按自然形态可分为月海、类月海、环形坑、山脉、峭壁、月谷、月溪、月湾和月面辐射纹等主要地貌类型，分布于月海和高地内部，或横跨月海和高地两大地理单元。

被称为月壤的岩石碎屑和尘埃覆盖着月球表面，覆盖层由极细的尘埃到数米的岩块组成，厚达几米甚至几十米。月壤结构松散，主要由岩石角砾、碎屑、粉尘和玻璃组成，堆积速率大约为每一年几十厘米。在人类以往的探月活动中，已经采集的月球样品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意味着30亿年以来月球再也没有发生火山作用。如果没有更为年轻的月球样品，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早在30亿年之前就已经停止了？但是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真的停止了吗？嫦娥五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或许会为这个疑问找到答案。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确定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上的着陆点。嫦娥五号任务着陆点的选择遵循着工程上可实现、科学上有特色的筛选原则。要想在工程上可实现，就要兼顾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月球正面的月海地势平坦，有利于探测器完成着陆、探测和起飞任务。同时，着陆点的选取还要考虑发射机会、近月制动飞行时间、月面上升与交会对接时间等各种约束条件。只有满足了各种条件，嫦娥五号探测器才可能在技术上实现安全着陆，并在采样后顺利返回地球。科学上有特色，则要考虑地理位置和地质背景的特殊性，同时要求着陆采样区的地质现象较为丰富，有机会探测到和采集到不同性质的样品，并尽量与人类以往探测和采样活动的地点和目标不重复，使月球样品的类型更为多样和齐全。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预选着陆区域位于风暴洋月海的东北部，范围有5.5万平方千米。前期探测结果将这片区域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覆盖的可能是较古老的玄武岩，东部地区的玄武岩反照率较低，更加单纯，可能是较为年轻的岩石，可能代表了月球上较近的一次火山岩浆活动，有望增加人类对月球表面火山活动历史的新认识。于是西经52度、北纬43度的位置最终被确定为嫦娥五号探测器的着陆点。着陆后，嫦娥五号探测器采取了表面铲取和岩心钻取两种方式进行取样。表面铲取获得的是月球最表面覆盖的粉末样品，代表月表最新沉积或出露的月壤和岩石特征，根据所获样品可以开展月球形成和演化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为钻取采样所得到的岩心样品提供地质背景资料。钻取方式获得的是月球表面风化层有一定深度的剖面样品，可以提供月壤演化历史的信息，使研究月壤垂直结构和月壤物理化学性质随深度变化的样品，携带着月壤结构和深度变化的可靠信息，对恢复月球撞击、太阳活动记录和宇宙射线暴露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嫦娥五号任务共采集到1731颗月球样品，用于分析与研究的月球样品很快被用于科研工作。针对月球样品物理性质的研究将完成月壤结构构造、粒径粒形、密度、孔隙度、固结系数、介电常数、磁学性质等一系列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物质组成的研究将开展月壤的矿物类型和结构、

岩石分类和岩相特征等方面的研究，针对月球样品月球化学的研究，将进行月壤中各类样品的化学成分、元素含量变化、核素组成、同位素含量和特征及其指示的玄武岩的形成环境和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可开展短寿命核素变化、稀有气体同位素构成及月面氦三、水等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研究。针对月球样品的空间风化效应的研究，将展开太阳风粒子效应、月壤成熟度、微流星撞击作用等研究。针对月球地质历史发展和演化的研究，可以结合月面载荷探测的背景数据，利用月球样品进行玄武岩物质的地球化学特征分析和各种意义的地质年龄测定和分析，深入探索月球的物质特征和地质演化历史。对于月球样品的不断研究，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关于月球的信息，加深对月球的认识，更可以帮助人类去深入了解地球乃至太阳系的形成与演化。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现在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0: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9: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
10: 我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
2: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11: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
12: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2: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13: 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2: 对话，敬请关注。
1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今天的对话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请各位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当中展现的就是中国动画史上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你们心目当中给你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哪一个？
11: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和尚。我觉得三个和尚是比较难得的在那个时代偏喜剧的动画，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简约，这个其实也深深影响了我。其实浪浪山小妖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我喜爱这个片子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他可能是有对上海名场有传某种传承在里边。
14: 程导呢，
15: 如果在这里选的话应该是宝莲灯吧，这个正中间 C 位的这个
14: 啊，
15: 因为我印象中宝莲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这种商业的动画大片，然后当时也是我发现哦，原来中国也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动画电影。
9: 我跟他们肯定就有代差了，对对，我最早肯定是小蝌蚪找妈妈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肯定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记忆了。当时应该说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大家熟悉的后来的这些电视动画片我们都没有看到过。70年代末期了，到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有些电影我们才能重新看到。那是我们最早的对动画电影的记忆和印象。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要好多年才会出一部让人有印象的动画片，因为那个时候动画电影的生产能力它很弱，就每一场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做一部标准性的能够在大荧幕上到90分钟以上的电影，其实当时很难的。
10: 我跟雨水那一代其实比较幸福，就是应该大部分这些都看过，我们是算电视机一代，所以刚好是所有的民营厂它的很多的片子做电视台就播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时他的五集，然后呢他的形象我们都是小时候从小就画，那个时候跟米老鼠、唐老鸭或者猫和老鼠啊，在我们心目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高，而且他具有很强的一个商业性，所以目前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猫警长在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前瞻性，小时候是特别喜欢。
13: 我本人呢其实从小也是一个动画迷，所以这上面很多的这个动画形象都是让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的话可能像葫芦娃呀、舒克贝塔这些印象会比较深，但这些年呢是这个大圣归来，包括这个

0: 大鱼海棠从那几年开始让我感受到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工业水平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对我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这个动画的喜好者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提升，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1: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2: 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1: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3: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有时候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1: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4: 哎，是的。
1: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4: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4: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1: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2: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 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很。

0: 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1: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0: 没有。我
1: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0: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
1: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0: 纯真情流露，
1: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0: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
1: 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喜欢电影的数字人小袁，我们再来问问他。小袁，最近几年爆款的动画普遍落点都是现实当中的普通人的境遇，你喜欢小人物的叙事吗？现在的观众为什么喜欢小人物？能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吗？
2: 我觉得小人物叙事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古人讲名为帮本，现在观众在平凡里看见韧劲与温度，更容易共情。动画用小角色讲大情怀，让我们相信每个努力都有光。
1: 几位认同小袁的观点吗？
0: 说挺好，但是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这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3: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它就会比较多。再将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它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4: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小人物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1: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3: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

0: 进一个类型，可以三年四年我们才换一圈，但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1: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五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五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都很真诚。
2: 马院长，您看我们这几部作品，嗯，《哪吒二》，《浪浪山》，《小妖怪》，《小妖怪的夏天》等等，这些都是出自非常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它又不一样，它站在了不同的视角。
0: 对，
2: 您觉得这样的重新创作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3: 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共鸣，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它是更加直觉的，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突然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就反英雄也好，英雄当中另外一面，所以你看到后面有延伸出很多像悟空传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传统英雄我们在找他的叛逆的一面，颠覆的一面。所以小妖怪夏天啊也一样，包括哪吒从哪吒闹海，大家如果看那个说他很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但是他其实在形象上非常帅美的一个形象，但是到了这个饺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尖牙利嘴整个形态是完全反过来的，那这种反他肯定是有一种强烈的颠覆的原来传统审美的概念，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变身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美型男的这种状态，他也有一个对于现代电影观众的市场的一种对接吧。
2: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妖怪的夏天和浪浪山小妖怪，我看了小妖怪的夏天之后，我们觉得最后这个剧情反转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打了小猪妖之后孙悟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善良的通风报信的举动，最后给了三根毫毛，然后呢在浪浪山小妖怪里面最后给了四根毫毛，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也觉得被这部影片感动到了。
4: 其实之前也想过就不给毫毛了，但是太苦了，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作为电影，尤其是这种院线电影，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释放，情绪的释放。
2: 嗯，
4: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稍稍给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出来吧，因为孙悟空代表一种正向的一种肯定奖励，要不然他们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没有曾经都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存在过，那至少他们的偶像曾经肯定过他们。对，
2: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八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八个字当中每两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1: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2: 嗯，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2: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1: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2: 尹老师，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既叫好 又叫座的一年，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看观众的评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口碑和票房的割裂？
0: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是口碑带票房，刚刚讲浪浪山小妖怪，我估计啊，于水导演自己也没有预期

0: 替自己有那么好的市场反应，他完全是口碑带来。其实刚才讲啊，说没有什么成功密码，成功的密码就是你的角色能让大家喜欢，这个角色的命运，这个角色的情感，大家就会带入。
1: 回到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是公鸡画师，画这个师徒四人的形象，最一开始好像画得特别像，后来就越画越不像，然后选了那个最不像的。这里边我们觉得致敬了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形象，比如说猪八戒吃西瓜、铁扇公主，顺便还致敬了小妖怪的夏天。你们怎么考虑加入这个情节和桥段呢？
2: 首先从整个剧作结构上，那需要有那么一个安排。因为就我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公安局老来找他，是干嘛呢？就是让他去根据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当事人要描述，然后把那犯罪分子画出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影响特别大。至于它其中的反转，反正我一直对编剧一个理念，就是每一场戏就把它当成一个短片来做，就是它有足够的起承转合，它每场戏得足够的好看。所以在这场戏里边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比较大一个起承转合的和意外的，然后有不断上升，然后不断一个剧烈的反转，然后同时这场戏还要完成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然后每场戏又好看，然后所有的每场戏好看的戏加起来又把它像对于一个九十分钟长片来说，它像垒积木一样把情绪能垒到一个特别高的点，这也是它区别于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这场戏我就把它当时就想成一场独特的一个短片去做，让他这场戏要好看起来。
1: 但是您看，发生在妖怪世界里的童话故事，但是呢又有这种小猪妖的背井离乡打工人的辛劳，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可能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之前其实我在上学那会儿对动画还是有点疑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想表现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者吧，但是动画本身它又是跟现实离得特别远的一种艺术形式，比如它最早都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匹诺曹啊，这种动画它是个童话故事，它建立感会非常强，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好莱坞的动画它从一开始的从只表现一些动物啊童话呀，慢慢的这几年也在靠近人类的现实，人类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和大众走，就是产生共鸣的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我们可能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方法吧，觉得还它同时能打动观众，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离世界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我称之为叫神话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实践吧。
1: 神话现实主义，刚才于导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现实。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跟现实相关具有现实意义的角色或者情节？
3: 我觉得挺触类旁通的，因为我认为动画首先我们的优势其实是玩想象力，但是任何想象力本质上都不是空中楼阁，然后尤其是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一个现实代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可能我们这个大唐妖探的电影里边，确实我们想打造的其实是一个人和妖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像街坊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长安城。我们的妖怪形象不是简单动物拟人，它要符合山海经里边那种东方幻想生物的形象，那我们也尽量让这些妖怪在这个长安城中呢就像我们社会中的人一样。
1: 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4: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0: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
5: 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4: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2: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
3: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4: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4: 对话，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

0: 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对，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个人物，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火起来了，他一定是有成立的。但具体有一定有在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公式或者一种特别刻板的方法，这个倒没有。我觉得一切的创作的落脚点在塑造这个人物上。
0: 程导觉得呢？
2: 难，我觉得很难，特别难。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于水老师说的，塑造人物其实是电影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这次发力的很大一个点。那同时可能因为大唐妖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世界观，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想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尽量做的是一个架空的人和妖共同生活还有机关的长安城，但同时我们尽量让这个长安城它的所有的底层逻辑甚至是我们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其实全都是非常扎实，然后整个世界观是非常可信的浑然一体的，然后所以可能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做在了电影拍不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真的努力设计出一个可以存在的城市的虚幻城市，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能感受到这种可信度的，他愿意相信叫做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真的能有这样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方式吧。
3: 我觉得其实动画片就有点像真做假是假一真，就是真人故事片它会大家不论你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一个妖怪的世界大家都用真实的逻辑去衡量你，可是在动画片里不一样，李白可以飞起来，对，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群妖怪它可以有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人的那种生活处境，就把故事讲好把处境做真实了，假的东西大家感受的都是自己的，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就跟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假作真作假时假就变成真的了，就是大家都去找到共鸣。其实这是好的动画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有想象力，它能够把它非常用浪漫的方式把我们人的困境和人超越困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真人故事片有时候很难做的。真人故事片这个平衡比动画片要难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片现在受到大家认可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倒是特别担心很多人去迎合，说我要去影射社会，影射某个身份某个人群。现在我们看到一群动画片想学这些动画片，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开始，老去要迎合，说观众啊、哦，这个要去像那个，那个要去像这个，最后那个动画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就支离破碎，处处充满了对观众的迎合。我相信这样的动画电影最后不太容易得到观众认可。
0: 马院长，您看，就像刚才尹老师说的，现在这种用现实主义叙事的这种手法，迎合的越来越多了，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您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大家这种方法用得多了，让大家产生审美的疲劳了。
4: 首先啊，就是我不担心啊，就是因为观众会用票来投票，就是他们会筛选，就像刚刚尹红老师说的，用非常机械的方法论和套路做的片子很快就是很难得到大家真正的共鸣。而观众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点，我非进电影院不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的慰藉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其实也在主动的寻求共鸣。所以现在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妈的情书也好，包括浪浪生小妖怪也好，每一个得到大家共鸣的点其实都不是靠迎合用这种方法去创造着某种共鸣点，或者说社交，反而大家都在找到了是创作者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所以动画片它本身现在也会呈现出新的状态，就是它在包容或者吸收各个其他不同的片种的特色，在不断的发展。
0: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共鸣，看到了困境很多人都有共鸣。程导，您捕捉到青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共鸣是什么，在您这部影片当中有没有体现？
2: 我觉得那个能让青年人共鸣的太多了。我们片里边可能体现我自己的共鸣吧，虽然我也不是青年啊，就是我自己共鸣的可能是叫做我们电影的两个主角，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于水老师说的，我觉得会有点像啊，就是这两个主角他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自己的一

0: 些焦虑的点，
1: 嗯，
0: 但同时呢在电影中的很多时候他俩其实相对孤独的。我觉得按照我自己同龄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孤独的，会一些焦虑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我也希望可能一些跟我类似的那个青年朋友也能共鸣。
1: 嗯，您觉得姓狄的这位人类少年，我们青年观众看了之后能从中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能找到哪些共鸣，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0: 那我当然希望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电影中争取想描绘的也是一个众生相，就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众生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像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于导，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创作者会自说自话，您觉得怎么从自说自话变成情感共鸣，这个沟通的渠道怎么能够打通呢？
2: 这个我不敢直言，因为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式。
1: 嗯，
2: 对于有些艺术来说，自说自话它也有自己的观众，只是观众的规模的大小而已。电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尤其是商业电影啊，院线电影，它要面对最广大的观众，它可能会，需要跟大众的共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刻板的去设计啊，块要怎么反转一下，那个地方要设计什么样有缺点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大众可能分析以后大众可能喜欢这个情绪点，我们要给它加上去，这些可能仍然是处于表层的东西。那这在一个表层之下，海平面之下，那个冰山下最大的那块体积，应该是创作者就是蓬勃的表达欲，而这个表达欲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对世界的这种体悟，或者这种换位思考和大众的某种共鸣。
1: 所以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寻觅海平面之下的这一块冰山的形象的？
2: 比如说，你会看那些票房很高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票房高？它其实是一个观察社会心理的特别好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你看那些朋友圈里边或者公众号里边转发达到10万加的那些文章，它为什么会达到10万加？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包括底下的评论，你也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的表高赞评论啊，社会情绪表达，就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采用到创作当中去，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观察社会情绪这个特别好的窗口。
1: 于导，您看，如果让您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的形象选择一个拍成电影，您会选哪个？
2: 我觉得三个和尚，雪孩子，雪孩子再做长片，
1: 雪孩子能拍出90分钟吗？
2: 这题材肯定不一定能拍成啊，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印象深刻，这是难住我了。
1: 让马老师给出出主意可以。
3: 我觉得三个和尚比较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有主题性的喜剧的寓意性短片，他要把它赋予形象来做90分钟，我觉得很难。雪孩子现在在做，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能做，我觉得有现在能开发电影的这个《天书奇谭》算一个，因为整体来说它有比较丰富的角色，也有比较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几个角色当中，本身因为原来已经有了电影，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在做很深度的开发，但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代和现在，其实就观众需求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
1: 其实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2026年的一季度，微短剧上线了有12万8000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万2000部，占比超过了95%。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数字人小袁。小袁，你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的都是无数像你这样的 AI 创作的电影？现场这些人类创作者未来是你的对手吗？
4: 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是 AI 创作，就像历史上摄影没取代绘画，反而催生新艺术形态，人类创作者的情感与洞察是独有的， AI 更像伙伴，我们合力能让电影现场更丰富也更温暖。
1: 小袁说 AI 更像伙伴，陈总，你们的公司是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你觉得未来 AI 会取代我们现场的这些创作者吗？
5: 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和使用者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一怎么样去驾驭好我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第二，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

0: 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我们的 AI 已经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当中去替代掉了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思考和创作当中。
1: 于导，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Cydance 2.0 参与创作的8部 AI 影片进入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环节。坦率地讲，看了这个报道，您觉得自己有压力吗？有一天自己会被取代吗？
2: 对，这是目前最焦虑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矛盾，此时此刻我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太能取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的基础模型是来自于这种概率的东西，就是根据上一个词然后推测出下一词。那这种概率的基础是来自于已有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已有的一些东西，它总结东西会非常好。但是你用它去创作剧本，我也试过，它的创新方面可能目前来说还不太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基于概率的一个token 的这么一个推测。世界不是通过 token 能推测出来，因为我们感觉整个世界是它是个连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文字能够完全复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逼近人类，但我觉得它可能永远追不上人类。
1: 有些内容人工智能做不了，但是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你们在创作当中会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吗？
2: 我们也试图用过，比如背景，有很多背景其实比较重复的一些背景，要人工智能能完成的话，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动画片从迪士尼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尤其是二维动画片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逐帧的去绘制。那现在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效率提升。工程化的东西，我觉得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早日能够替代，你知道，他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3: 我们原来做创造性劳动，我们虽然要创造，但是我们要用劳动才能实现这个创造的这个动画。我们要一幅幅的画，要很多画师，好多日日夜夜的工作，我们才能累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劳动的事儿就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是我们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创造是我们的，劳动是他的。我们把人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享受生活的体验，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1: 严老师说，创造性劳动还是需要人来做的。于导，您觉得未来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我们的情感和温度这两个维度，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
2: 这有点难吧？它即使能做到，也是模拟出来的。它根据已有的这个，它还是那套概率的东西，它无数的像神经元一样，然后通过概率模拟出来，它不是真的情感。人类还是我觉得需要真的情感。我觉得这种情绪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真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倡现在线下的聚会生活，恰巧电影就是这种线下的一种观影行为，所以我一直觉得电影不会被取代掉。
1: 您觉得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哪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人力来解决的？
2: 肯定编剧是，我觉得还是人打动人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导演肯定也需要，也是在每一个细分行当里也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需要人来控制。
1: 所以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创意都是需要我们人类创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陈总，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作这个领域，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鲜明的特色，从而取代这些人类的创作者？
0: 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现在大模型整个进化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它来学习，来不断的变得我们所谓的这个变得更聪明，但是它还是学习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过去的一些这个知识。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本身，我认为它现在其实是能在我们创作的所有环节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助力。那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在编剧这个环节，那我认为肯定是需要我们人类去把控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人工智能也许也能去给到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成型的剧本或者一些想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多给你几种这个选择，但最终确定我们要选择哪条路，选择怎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人类去把控。
1: 我们去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内票房火爆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电影走向了海外，比如说《哪吒二》《长安三万里》等等。但是坦率地说，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上，票房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

0: 所以尹老师，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突破海外市场这样的现状？
1: 因为这个海外市场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有适应海外市场的作品，但第二其实还得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其实这两个东西它要相辅相成，又要有好的作品，有一个流通的渠道，你才可能像好莱坞，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全球渠道非常成熟了。因为中国电影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本土电影，我们没有这种国际传播的经验和国际传播的渠道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把内容做好，把作品做好。像哪吒，虽然它还没有实现绝对的大面积放映，但是已经海外很多报道，而且也开始有很多的发行商院线开始想了解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有了好作品，就可能会推动将来这些渠道的向外扩张。当然很可能最初我们会要找到跟国外一些合作的渠道，借船出海啊，要借个东风啊，帮我中国电影走出去，慢慢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有依赖了，哎，觉得中国动画是真的不错，观众也依赖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容和渠道的一个良性循环。
0: 东西方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怎么能够既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又不失我们自己的特色？
1: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方一定不同啊，但是因为它国情不同，大家理解的不同。对，同样一个故事，比如中国的家长里短，可能在欧美国家，他可能家庭关系没有那么复杂，他就很难理解你们这个故事背后究竟是什么。所以将来像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中国将来的电影会有两类，一类就是特别本土的，就是他真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品，我认为他只要把角色把情感做到了极致，人性都是相通的，甚至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
0: 于导，在您的创作实践当中，您是不是也觉得迎合国内国外的受众，既票房既叫好又叫座，这两者都实现是不是挺难的？
2: 是，反正在我们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也不太会去想是不是要让国外的观众一定去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人口足够多嘛，就是国内市场就可以撑起我们特别庞大的电影产业，这是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可能会特别羡慕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至于国外观众啊，是不是能够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吧。只有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的体量和整体的文化输出是一脉相承的。
0: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5: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4: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6: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4: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

0: 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解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月，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1: 那请嘉龙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2: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1: 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0: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松石绿釉，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底，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圆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1: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都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1: 还是个低仿品？
3: 对对对。
1: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4: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莹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来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5: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6: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绿地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这个松石绿地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绿地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7: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6: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1: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龙大师您判断呢？
2: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1: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0: 谓之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1: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白玉质地优良，细腻犹若凝脂含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宝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座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0: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3: 大家好。
0: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的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0: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3: 对。
0: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0: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5: 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0: 所有夺宝人是看真，
6: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

0: 看的时候籽儿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榛。
1: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
0: 有
1: 的鱼都是和田白玉吧，
0: 顶尖的那个籽儿料。嗯，
2: 三号夺宝人看甲，
3: 我看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只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换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一个老物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1: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4: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到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中期以后籽料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啊万代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圆籽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5: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十倍，两三万。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一下专家，这个现在值不值两三万？
1: 您觉得呢？
5: 我觉得值。
1: 值？您觉得值两三万？
5: 对。
1: 值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老先生很实在，那这一件和田玉雕把件是不是能够到两三万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万、12000、15000、8万6888，给出了8万元。为什么？四号夺宝人，
0: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六开，要不然就是中六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8万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1: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四号夺宝人出了8万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5: 不转让
1: 啊！不转让，
0: 君子也不夺人所爱
1: 啊，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您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五号夺宝人只估了一个4位数，6888，为什么？
6: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1: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儿？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4: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2000-3000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 藏品呢，它有两

0: 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个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面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1: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2: 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唐友朋友家中的哪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是一件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3: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养好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2: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4: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道光时期的粉彩要比它好得多，而且关键它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说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2: 嗯，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它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0: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2: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3: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也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大家称作白宾虹。那后来呢，就80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宾虹。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2: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宾虹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宾虹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5: 我冲他这个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那个名字我写的
2: 冰红，
5: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6: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吴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的比较的帅意，提的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2: 二号夺宝人呢？
7: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

0: 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1: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0: 对，整体来看，因为他符合他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1: 我提示
3: 黑冰红，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冰红，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黄冰红山水立轴，它是一件真迹，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裱，这一看就是新装裱，这种花香的啊，新装裱。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
5: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6: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5: 清煎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7: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
5: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4: 这个装裱的制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5: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3: 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多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它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1: 我们的三号就至少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8: 这个价格也想了很久。因为黑冰红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1: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冰红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4: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 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

0: 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但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入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1: 对，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彩装饰绘两组花草，填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碑外底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1: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场上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3: 从那个他得看胎底来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清，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4: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是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1: 四号夺宝人呢？
5: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6: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材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笔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真品。
1: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艺术垂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根据艺术垂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一分。张老师，
7: 你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

0: 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上，它的底釉它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笔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釉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6万、13万、10万、35万、18万、70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70万的高价，来原因是什么？
2: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其实
1: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2: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70万。
1: 三号觉得，不好像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10万元的价格，
3: 这个
1: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3: 不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1: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器物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就很名贵，只要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那么这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是一件寿山石家彩佛像，来请申老师看一下。
4: 这个从图片上真看不出是寿山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家彩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
1: 好，谢谢寿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块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呢都是带一个信封， 还有个信封，信。

0: 反正也是现在新做的，
1: 都是成套的，
0: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版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2: 清代的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版画很多，尤其在景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版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版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板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板。
1: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板画，但它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看一下。
3: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本串朝珠为青金石所制，其所用青金石颗粒大而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碧玺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各部件的位置、数量和工艺符合清代朝珠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青金石配碧玺朝珠会是真的吗？
1: 这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4: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巴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1: 保存太完好了。
4: 对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5: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6: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宝石品质都不是特别好，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最好的那种料，所以
5: 它也能开采好的，只是它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1: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7: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
1: 啊，
7: 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它禄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它整个，因为朝珠制式很严格，我又觉得它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它真的吧。
1: 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8: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

0: 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啊，就是一挂啊，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到底这一串的朝珠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0000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0000元的六号夺宝人。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1: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万元呢？
3: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它要是一个就是算是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1: 请教一下嘉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当中，谁更接近我们这串朝珠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4: 10多万的这个区间吧。
1: 10多万，那我们现在10多万的有两位，12万和15万。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都有可能这样的价格是吗？
4: 是的。
1: 好，那么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孙老师，
0: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鱼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啊，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背鱼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1: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宾虹，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5: 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1: 二号夺宝人呢？
6: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副仿品。
1: 四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1: 习作是吗？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1: 这么提防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8: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张北普，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 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

0: 普心瑜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1: 嗯，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积五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三层、五层、七层？抢答开始。哎，三号抢到了。
2: 五层。
1: 五层，是不是五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3: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块其中一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耕织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阴纹田金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金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陈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会是真的吗？
1: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栋、靳东方，有请两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栋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耕织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4: 就从近的开始，
1: 就近原则啊。
4: 就近，
1: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闻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2: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1: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2: 我一会儿揭晓吧。
1: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栋。
4: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

0: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1: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茉莉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0: 就是、
1: 香气。对，
0: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1: 对对，
0: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1: 对，嗯，反正我觉得从而另外从它的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0: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动的吧，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2: 回答正确，
0: 恭喜云动。您说说这组发簪。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的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儿啊，就是八棱的那个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0: 嗯，好，谢谢石老师，恭喜云动这分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2: 东方判断的也是正确的，
0: 恭喜东方，两位各积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2: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是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然后上去的可能一擦就掉了。
0: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御题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云动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庚之图墨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50000元，
3: 看见没有？
0: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2: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0000去换。哦，李老师换不换？
4: 可以换。
2: 你看，
0: 可以换啊！
2: 啊，你看我都能猜对。哦，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0: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云动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云动，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云动也算全对。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一倍到两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到3千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云董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云董，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进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再次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3: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4: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4: 不喜欢这种感觉，
15: 爽！
14: 哎呀，这凉啤酒下肚太爽，
15: 很
16: 忙完了以后去小酒馆，
17: 对，
16: 放松一下，
15: 就是很放松。
14: 尤其夏天喝个凉啤酒特别爽。
17: 我们下班其实也会去，
16: 就是厨师工作压力有点大。
17: 对，其实下班去轻松一下，然后聊聊天大家。
14: 说您是开小酒馆的？
15: 对，很多很多年轻人晚上下了班以后就是去我们酒馆，然后去喝一杯酒啊，清爽一下。
14: 但是。特别有氛围的小酒馆老是排队，人特别多。我觉得有的时候把朋友喊家里面，我们一起在家里面完成家庭小酒馆，跟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17: 大家好，我叫杨可，我是一名中西餐融合菜大厨，比较擅长这中式西做，然后呢菜品的创意菜。
14: 原本学的是中餐，但是呢融合了很多西餐的，其实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这种小酒馆的这个小菜了。
17: 没错，
14: 它不需要太多，但是必须得很精。
17: 是的，是的。
15: 大家好，我是阿音小酒馆的主理人。那么我不仅会做一些夏日的特调，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夏日的限定小食。
14: 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因为小酒馆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去喝一些精致的酒，吃一些很精致的菜，它不像餐厅有很大的菜单。您是主理人？
15: 对呀。
14: 你听听这个词儿，主理人，这个主理人这个词儿啊，您是怎么来理解？
15: 我是做酒又好喝，做小

0: 食也很好吃，然后呢什么都能做。
1: 你认同他对主理人的解读吗？
2: 我也认同。但我认为主理人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跟顾客当朋友吧，而且有时候我们去那个酒馆喝酒也会。

0: 为进行负责的一个人，
1: 对，
0: 是吧？那今天很负责的跟我们准备做什么？
1: 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塔可。
0: 塔可其实很适合配酒的，
1: 啊，
0: 那你用什么来做呢？
1: 这种家里买的零食，海苔，做一个海苔的塔可。
0: 大家想想，家里面弄一个小酒馆，然后用零食来当下酒菜，而且呢食材一取就是我们买的一些零食。在家里面我们既然要做一个轻松的氛围的话，那一定是不要太复杂。
1: 是的。
0: 那大厨呢今天做什么？
2: 也用零食做一个菜，叫脆米爆鸡胗，
0: 就是我买的那个
2: 对
0: 零食
2: 干脆面。
0: 快乐的家庭小酒馆，来吧。那你先来，阿英。
1: 好，
0: 这是一张海苔，
1: 这是一张海苔，对，然后这是一个
0: 春卷皮，
1: 我们需要让它们俩结合一下，来一点水。我现在做的这个塔可呀，是当下非常火的一个下酒菜，它是用这个海苔做塔可的皮，这样沾完水以后呢，要快速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
0: 粘在一块儿，
1: 对，就像这样一样啊。
0: 那个春卷皮呢，遇水之后它会变软，淀粉会释放一些，它就会粘。
1: 对，但是它刚买回来的时候，这个春卷皮会很硬，你会这里需要有一点耐心。好 ，OK，
0: 这就行了。
1: 当然不行。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海苔要给它折两次啊，看一下，我们第一次取一个偏中间点的位置，然后第二次再折一下。它有一个
0: 兜底儿，
1: 兜底儿，对，然后再拿牙签儿，哎，给它穿起来。哇，
0: 它待会儿就变成了大炼火烧。
1: 这样，这个外观就做好了，然后要把它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备用。
0: 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塔可皮的样子，
2: 对，
0: 对吧？原来的塔可其实用的是玉米饼，今天直接就用一个春卷皮，怎么想到这个创意？
1: 用这个海苔和春卷皮做的话，热量也会更低一点，
0: 但这个吃得饱。
2: 这个也能吃饱，吃仨吧，吃仨我能吃饱。
0: 它这个有个什么特点？第一个，它本身有一些个，就是类似于米粉皮一样的，
2: 对
0: 对。另外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它里面的海苔的那个鲜。那下一步干啥了？
1: 下一个要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要炸一下，因为它炸也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好的，
1: 好，放进去。
0: 行，那我们多少温度烤多久？
1: 要调到160度，烤5到8分钟就可以了。我要做一个塔可里面的一个馅料，然后要炒一个肉馅。
0: 其实塔可呢，和咱们中国人理解的包子、饺子、烤饼什么的大概类似，都是一个皮儿包的馅儿，只是呢它的展现形态更加的年轻化、时尚化。
1: 对对对，会更好看一点。
0: 好，来吧，
1: 倒油。
0: 其实塔可呢可以选各种馅儿的，有人还可以弄素馅儿的。
1: 对，
0: 我还吃过牛油果馅儿的，
1: 那个也很好吃，就是水果类的，比如说你可以放一些苹果啊、芒果、黄瓜都可以。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的多，就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偏中式肉馅儿一点的啊。
0: 要加什么料吗？
1: 要加呀。
0: 我给你来点料酒。
1: 好嘞，好的，盐来一点，哎，差不多。来加黑胡椒，
2: 增香了。
1: 等会儿啊，洋葱稍等一下。好，来倒。你像这个肉馅做好了以后，除了做塔可以外，在家里面你还可以做这个面条的卤，对吧？
2: 像打泡饭可以，
1: 可以哈，可以的。
0: 如果说我们把它团一下，就可以夹在面包当中，类似于汉堡三明治一样，
2: 也可以。对。
1: 好，关火。
0: 肉馅好了，我们的皮儿也好了，时间到了，我把它打开了啊，我们看一下。哟，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非常完美。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它就自然贴合在一块儿了，我就能现在能感觉到它肯定是一种酥脆的感觉。
2: 哦，
0: 行，那咱们把它拿出来，可以。
1: 好，
0: 我们这里还有之前你提前准备好的一个，
2: 把它放在这儿。
1: 好，肉末炒完了，下一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米饭啊，提前准备了一个米饭。我们可以在这个塔可的最下面，对，加一点点米饭，然后再把肉馅放上去，增加一点这个饱腹感嘛。然后你在做这个米饭的时候，一定手上要稍微沾一点水，这样它就不会沾到你手上，把它压平一点，
2: 做个底托。
1: 对，做个底托啊，因为这个自己在家做的话是会很方便，然后也很快捷。
0: 米饭的放凉了，咱们是不爱吃的，但是它以这种形态，它有点像饭团，
2: 饭团
0: 我就可以凉着吃了，
1: 是的。好，第一层我们完成了啊，
0: 接下来要干啥了？
1: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刚才做的肉末，盛一点出来。哦，好香，给它压在这一层。

0: 饭，
1: 有点那意思啊。好，第二步我们这个就做完了啊，然后看看我们前面有一些这个蔬菜，营养均衡一点嘛，可以加一点胡萝卜丝。
2: 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3: 薄皮大馅儿，包不住了啊！
1: 包不住。
3: 这个就是塔可的好处，就是我们里面可以无限的加，一直加到满为止。胡萝卜丝还有各种彩椒，
1: 对，再来一点绿色点缀一下，然后呢？可以再加一点家里常有的这个小鱼干啊，或者魔芋爽啊。好，那么下一步要挤上这个沙拉酱。
3: 好，来，
1: 你来，
3: 给它弄漂亮，
4: 可以了吗？
1: 好，可以了。
3: 哇，你这个不仅是中西融合呀，就是主食和零食融合呀。
1: 再来，最后再给它一点点缀，我们来一点芝麻，撒一点。
3: 既满足了童年梦想，又满足了健康生活，
1: 而且大人小孩都爱吃。嗯，对，这个就可以了。
5: 行，那我们放这儿。
3: 好。

0: 哇，那咱们就可以吃了。
1: 稍等，我们还差一个很重要的，要给你做一个特调。哦，对
0: 了，我们今天是家庭小酒馆，对，是吧？
1: 我们的酒呢？
0: 我们今天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特调呢？
1: 我们这个季节比较盛产荔枝，那么我就用荔枝来做一个特调。哇，他
0: 刚才一说特调，我整个话没喝呢，先蒙圈了。
1: 夏日荔枝特调，来，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需要的东西摆在这儿了。我今天做的是一个中式特调，我们用茶来做基底，然后来搭配新鲜的水果。哦，好。第一步，我们荔枝去皮，荔枝的这个数量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味。你喜欢水果味浓一点，那你就多放一点荔枝。那么我今天放五个，
0: 五个是我们三个人的量吗？
1: 不是，是一个人的量。
0: 一个人的量，
1: 对，因为它压出来以后出汁量会比较少啊，没有那么多。然后把它压一压，压出汁来，目的是
0: 萃取。
1: 对，好，压出汁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倒酒了。首先我们这个基酒用的是金酒，嗯，
0: 加多少？
1: 这里面金酒我们加到25就可以了。嗯，25毫升。来，下一个我们倒茶。
0: 这是老抽。嗯。
1: 这个是料酒，这个是我用茉莉花茶跟金酒在一起配制的一款预制酒，它是需要你提前去浸泡，大概浸泡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哇，我闻一下，
0: 好，哇，你闻，
1: 就是花香金酒的那个香完美结合了。嗯，但是调完了以后就没有这么浓了。这个我们到20。 下一步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荔枝味的一个利口酒，加到10就可以了。好，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来加一个它的酸啊，柠檬切一半，大概也是30毫升。
0: 突然间这一步骤让我想起了一个谚语：假如生活给你一个酸柠檬，那么你就把它做成金汤力，就是用金酒和柠檬和汤力做一个调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生活有的时候有挫折。
1: 有苦难的时候，就像酸柠檬，你把它变成一个让你愉悦的酒就好，跨过去。好，来，下一步酸完了，我们再来加一点甜，我们就可以用蜂蜜，大概加1把勺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搅拌一下，可以自己大概尝一下这个味道。哎呦，
0: 好专业！哎呦。
1: 哦，好好喝啊！
0: 这是给我来一点，
1: 真的好好喝。这个还没有最终成型呢。这是一开始的味道，然后一会儿我们还有最后的味道啊。假如生活给我一个酸柠檬，再多来几个酸柠檬，我可以多做几杯，是吧？需要来几个冰块，1/3杯就够了啊，要不然冰太多的话，你摇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水，然后。
0: 你不会弄到我脸上？
1: 我不会。
0: 然后摇。好帅呀！是我们刚才把你夸害羞了。
1: 害羞了。

0: 子最好要冰一下，里面放一个方冰，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酒液滤出来。
1: 我觉得刚才那个量控制的非常的严谨，基本上就是一个七分满的。
0: 是的，最后一步我们还有一个装饰，然后我们给它穿过去，放在上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百里香。
1: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在家里面在尝试调酒，我经常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年轻人通过这个来进行交流互动。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通过小的调饮。当我们有了社交，我们有了与人交流，交流了自然压力就变小，
0: 对对对，而且很放松。关键这个调出来真的又有颜值，而且还很好喝。
1: 可以

0: 这个酒已经调完了，有没有一些个调酒的公式跟大家来分享？
1: 当然有，大家就可以挑你喜欢的水果，然后在一个容器里面捣碎了之后呢，酒的话你可以选择金酒呀、伏特加或者是百朗姆都可以，看你的喜欢。我们加45，然后呢酸半个柠檬一挤，糖的话加30，然后给它摇一下，出来以后呢可以加一点苏打水或者是汤力水来给它补满就可以了。
0: 这就是一个夏日在家马上可以让你家庭变成小酒馆的一个调酒温室。

0: 那咱们就尝一尝，
1: 来吧，干杯！谢谢谢谢谢谢，
2: 来干杯！
1: 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
2: 哇，真的好喝，
1: 比刚才放在手上的那个还要好喝。
2: 当然了，当然。
1: 由于它现在冰了，冰完之后你会发现酸的更加明确，然后马上下来再是甜，然后慢慢酒的那个酒精感会出来。嗯，
3: 我喝半杯了，
2: 还挺得意的，太好了。
1: 我来来来来，
2: 再干一下，
4: 再干一下。
1: 就是它不像零食了，吃起来
2: 对，
1: 嗯，很脆很鲜，而且这个放凉了依然好吃，
2: 挺有饱腹感的。嗯，这种小巧的这种美食加上一杯微醺的小酒，真的可以治愈人的心灵。哦，
1: 我的天哪，马上就跟我们开始往上拔一下小卡。美食确实是每天我们最简单的幸福。
2: 对，
1: 我只要今天吃好喝好了，我必然心情变好。嗯，对吧？点评点评。
3: 味型呢是一个咸香带点微辣，它那个微辣很奇妙，它在于零食上那个小鱼干和这个魔芋爽，吃起来很有层次。
1: 它是酸甜可口的，但同时呢又有绵软的米，又有酥脆的这个皮，然后又有清脆的蔬菜在里面，整体的味觉的感受以及口腔里面触觉的感受是非常完整的。嗯，谢谢谢谢你们，来
2: 干杯。
1: 小酌怡情啊，大酒伤身啊。
5: 将零食海苔和春卷皮粘在一起，左右各折一次，留放出馅料的空隙，用牙签固定放入空气炸锅中，160度五分钟即可。热锅冷油下入牛肉馅和洋葱丁以及香辛料备用。塔可皮中加入米饭铺底，放上肉馅、蔬菜和爱吃的小零食魔芋爽和小鱼干，最后挤上沙拉酱，精致美味的海苔塔可就完成啦。划重点，海苔和春卷双层贴合，烤之后口感更酥脆。用当季的荔枝挤压出汁，加入按比例的金酒、利口酒、柠檬蜂蜜和冰块摇匀，夏日家庭小酒馆的特调就完成了。划重点，杯子可以提前冰一下，会让风味更加浓郁。
1: 那接下来要做你的那个脆脆的
3: 脆面爆鸡胗，哇，
1: 又是小时候一个零食，在长大之后依然让我们有家庭小酒馆的氛围感。
3: 对，嗯，
1: 来，脆面爆鸡胗，
3: 对吧？嗯，今天是两种脆，一个是鸡胗的脆，一个是我们干脆面的脆。嗯，这个菜是一个现在当下比较火的一个下酒菜。嗯嗯。
1: 好，就是这么的简单。
3: 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鸡胗，不要切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半厘米左右吧。嗯，这样呢，我们的鸡胗会有口感。鸡胗切完了，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去下腥，放入咱们的碗中，加入点葱姜水，加一点点的面粉。

0: 加面粉干啥？
1: 面粉是为了去除表面的那个杂质
0: 粘液，
1: 对，粘液，而我们大概进行一个抓拌，30秒吧。
0: 大厨做起菜的时候忽然间就严肃起来了，
2: 是啊，
0: 刚才在那旁边是微醺的放松的。
1: 我喝半杯了。现在这个鸡胗处理好了，我们用净水冲一下。我们冲洗的鸡胗的这个过程是把它的粘液啊和这杂质我们过滤掉，这样我们鸡胗看起来更加红润，同时去除了这个鸡胗的腥味和这个脏气味啊。嗯。然后我们下一步是厨房用纸给鸡胗蘸干，然后一会儿我们简单过一下油。
0: 鸡胗炸的时候特别容易炸锅，包括鸡爪，嗯，然后我们提前过一下水让它收一下，
1: 对，这小技巧不容易崩，然后更好能裹上我们的那个淀粉。我们现在这已经锅已经开锅了啊，开锅，然后我们把
0: 这么直接
1: 对
0: 冲它，
1: 冲一下，然后我们简单冲一下鸡胗。OK， 可以了。
0: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1: 目的是为了让鸡胗它的肉质紧实，我们不用给它烫了很久，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过滤了。这样呢，我们的鸡胗也可以更好的这个裹住淀粉。然后下一个步骤呢，是把这个鸡胗我们要上一个浆。其实很明显，鸡胗我就烫了一个半熟，这样更能保留着鸡胗的汁水，一会儿成品吃到鸡胗的这个脆感。
0: 我们现在要开始给它抓浆，
1: 让它裹住
0: 薄薄一层。
1: 对，薄薄
0: 一层。所以刚才在粘的时候呢，不能粘得太干，但是如果水不粘的话，它可能就变成一层厚厚的糊了。
1: 对，它很容易粘在一起，炸起来呢没有那么清爽。好，鸡胗就处理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面饼掰了，
0: 就是小时候捏干脆面吧。
1: 对，其实这就是小时候我们吃的干脆面，掰成那个小块状的。
3: 那我来帮您。
0: 行，
1: 可以。
3: 小块状。
0: 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事情是，你看几代人共同的零食干脆面竟然一直没有变。如果每天下班之后3、5好友聚一块儿，
1: 可以
0: 还能吃个干脆面做个菜，这事儿也不错。
3: 好了，完成任务。
1: 好嘞。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干脆面我们炸制一下，
0: 还要炸一下啊？
1: 对，因为这样更加酥脆。然后我们下这个干脆面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使劲的搅动它，嗯，让它呢自己呢加一下温。我们炸制大概30秒，让它有一个这个上色的过程。好，可以啦。
0: 油炸完的方便面的状态会更加酥脆。阿姨，你可以尝一口啊，
1: 是不是很酥脆？嗯，更加的这个香了。我们现在开始下鸡胗啊，下鸡胗之前我们还要搅拌一下，大概油温在6-7成热啊，可以下。我们下鸡胗的时候需要注意，我们不能说一坨下，我们要打散。打散以后呢，这样鸡胗呢更容易分开啊，更加酥脆。然后鸡胗我们下去以后，20秒之前不要动它，让它定型以后，开始轻轻的搅匀它。哦，哎，对，一明显的看见鸡胗上色，然后打卷儿，我们大概在40秒吧，现在就可以出了。嗯，这样的鸡胗更脆。好，我们下一步开始炒制了。在炒制之前呢，我们可以和一个这个调味料，我们用芝麻烧烤的调料、孜然面或一个最终的撒料。其实我们的方便面已经很有味道了，嗯啊，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再增加一些复合型的，
0: 就把三个和一块就行。
1: 对，今天做一个麻辣型，哦，麻辣型的更加下酒。我们下入这个麻椒，然后加入我们切好的这个葱姜蒜片，增加它的这个辅料的香气。嗯，
0: 这个算菜系应该算一个什么菜啊？
1: 属于川型吧。
0: 这就叫小酒馆菜系，因为很多的小酒馆就是融合菜系，但是通常都是以小小的有一点小风味、小重口。
3: 是的，是的。
1: 葱姜蒜爆香以后，我们加入我们的辣椒丝。在我们加入辣椒丝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它轻煸一下啊，别煸过。然后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芹菜，嗯，芹菜可以提升整体的香气。嗯，这个是辣椒零食，
0: 里面有花生米的。
1: 对，这会儿我们把炸好的鸡胗倒入锅中，然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脆面。对，然后呢，我们进行简单的翻炒，我们零食跟零食组合的下酒菜。
0: 你把家里的零食都翻遍都搁里头，
1: 对，
0: 是吧？再来点刚调的这个料，
1: 刚才我们调的这个灵魂的料，嗯，
0: 下了班了，你闻着这味儿，谁受得了？
3: 香了，
0: 杀一脚先吃一口再说呀。就是童年的所有的梦想都放大了。

0: 现在我们可以出锅了。
1: 行，
0: 麻辣干香，然后而且它一个特点是，放久的它不会皮。
2: 现在空气当中飘的都是那种让人能够回到家之后马上忘掉一天的累的那种气味。
3: 对，
2: 这不光是菜的味道，也是三五好友在一起聚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尝一尝吧。
3: 太棒了！
2: 小偷吃零食的时候都是偷偷吃，长大了因为我们要控制身材都不敢吃零食，有压力。但是他们这么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好几个零食你会觉得特合理。
3: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1: 我觉得这菜还是非常下酒，一个咸香酥脆，但是它那味型又是一个麻辣，作为下酒菜非常适合。
2: 这种酥脆的感觉再加上它那种麻辣调阅感，它就会让你瞬间释放压力，
3: 而且辣得刚刚好。真的，
2: 如果说干脆面原来我就打一个30分，刚类辣椒圈我也打一个30分，但是他们碰在一起之后放大之后，他们加在一起就是100分，然后再加上鸡胗的话就是超过100分，就他们的美味被放大了。这么一做碰撞在一起，真的是美味翻了好几番的好，
3: 碰撞出火花了。
1: 因为零食与零食之间的组合，其实它有一个基底啊，再通过这个烹饪给它增加一点风味、香味和复合味，增加一起有更加的这个加成的一个菜品。
2: 每次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我总希望有一个人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多喝一点。谢谢，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好的，
4: 鸡胗改刀腌制并加入面粉搓洗，吸干水分。过热水后的鸡胗加入少量淀粉挂匀，油温7成热下入干脆面，捞出后再下鸡胗并备用。锅中下入麻椒、葱姜蒜、辣椒丝、芹菜和零食辣椒圈，以及鸡胗和干脆面翻炒均匀，最后撒上干料即可。麻辣鲜香脆的下酒菜就完成了。划重点，鸡胗在炸之前过一下热水，口感会更紧致，更易挂粉，不易溅锅。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当。哦，
1: 谢谢。我们还是要操到了啊。
2: 操到了，需要帮忙让跟我说啊。
1: 就是有点。
3: 上镜紧张还是
1: 有点紧张？哎，
2: 我看你，我觉得
3: 还是说，你平时
1: 我就一个平时就趴着坐了，
3: 是吧？
2: 我觉得你挺好的。
3: 对，平时你那有那么多顾客，也都是陌生人，你怎么不紧张呢？
1: 对啊，就是
3: 没事，你就把我当做你在店里的顾客就可以啊。
1: 行了，
3: 来，我们开始啊。虽然我们一直说饮酒不健康，但是我依然觉得什么叫小酒怡情，就是当我们繁忙的工作结束，我决定在家里面给自己营造这样一个轻松的氛围的时候，
1: 对，
3: 我一想到那个小酒。哎，马上就开心了，一天的疲惫就没有了，是不是？嗯，
4: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下酒的一个热菜，嗯，对吧？我们要把它炸至酥脆热，
3: 油炸方便面。
4: 对，
3: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头一回吧，炸方便面。
5: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6: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7: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8: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9: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0: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1: 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一年一度六幺八大众消费狂欢节，大型促销的背后又有哪些新奇特产品？既可以洗护口腔，又可以果蔬消杀，30秒下线一台整车，那是通勤族的最爱。今年六幺八健康消费你关注多少？养生滋补赛道成热门领域，福利抢不停，买保健品也需要拼手速。记者走进源头工厂，来看天然茶皂素如何治虫害。六幺八购物节教你如何买到安全放心货，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作为年中最大的消费节点，618一直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618电商大促风向有明显转变，单纯价格战逐步退场，消费者更重视产品质量与价格的比值，简称质价比。
1: 618的活动机制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发了30米的一个优惠券，来小助理321来上链接。
2: 好，链接开好了，100单没有了。
0: 正在火热直播中的是专门做养生健康饮品森山品牌保健品的直播间。森山是一家专注做铁皮石斛近30年的企业，从种植到生产再到销售，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动下，养生滋补市场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今年618，健康消费领域的商家早早做了准备，5月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像铁皮石斛、人参、燕窝等品类的直播间，在此期间纷纷推出大促机制。
3: 像我们以前的话，像日常的直播的话，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话，一个主播加一个中控啊，一个摄影老师，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投手的话，他可以远程操控。但是618又不一样，因为618的话，这个流量池非常大，而且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流量什么时候会进来，所以的话要保持一个24小时全员备战的状态啊，5个主播连岗，再加上2个中控老师加一个运营老师，还有我们的投手都是要全盘就位的。
0: 备战618的节奏比平常紧张得多，工作时间也大幅拉长。两位主播中场休息时虽然略显疲惫，但一聊到产品还是状态满满，特意为记者科普起保健品知识。
4: 我们之前一直都在播的是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冲剂来的，它就是已经卖了将近是30年了，而且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而且它是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的。
0: 蓝帽子是中国保健食品的法定专用标志，可以理解为产品获得官方质量认证的身份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授予。通过蓝帽子认证，意味着产品经过了原料安全性、功效成分检测等一整套科学评审。
5: 消费者要买正规的保健食品，一定要认准蓝帽子标识。
4: 618是新上了两

0: 化，然后我们也是自己去学习到，也去厂里面参观到，发现它也是真挺不错的。它里面的配料表也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每一瓶里面都是14克的一个铁皮食物的含量在里面，而且是玻璃瓶装的，就是当做一个饮料去喝一喝都是完全 OK 的。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铁皮食物的原浆，零糖零脂零防腐剂的。你像我平常我比较控糖，我也可以去喝起来。
1: 直播间里热火朝天，可很多消费者对石斛不是很了解。这个排在九大仙草之首的草本植物石斛到底是什么植物？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为何有那么多人会在618抢货囤货？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浙江义乌的森山健康小镇铁皮石斛繁育中心实地探访。
2: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目前只有两种栽培模式，一种是这种像这种墙面的立体栽培模式，以及像这种抱柱上面这种也是立体栽培模式。这种好处也就是说它的水分，因为它不积水，水分喷上去马上会流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规生产种植模式，以穴盘加那个砖块架空栽培。我们深山的铁皮石斛都是说种在松树皮里面，第一松树皮它通透性好，第二它在慢慢腐烂的过程中为铁皮石斛提供营养。追溯到以前，它铁皮石斛是种在悬崖峭壁上的。大家看，这是石头，它铁皮石斛的根啊，你看它上是有毛茸茸的气生根，你看它的根是附着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吸收空气中的这种微量元素以及石头上的这种矿物质，让它更贴近大自然生长。
1: 位于浙江义乌义亭镇的这座铁皮石斛繁育中心，现在推崇的是有机、贴近大自然的种植方式，不打农药。那么种在大棚里的植物，如果遇到病虫害，怎么解决呢？
2: 目前危害铁皮石斛最严重的虫害是那个蜗牛。看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个叫茶枣树，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拿这个用来做肥皂，用来洗头用的，是沙茶树榨完油之后，那个沙茶饼二次提取出来的，兑成一定比例的水喷在这个石斛上面，天然杀蜗牛的啊，就不用去喷那些农药。
1: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认准有机，还有什么方法能辨别真正的铁皮石斛呢？
2: 第一点，去看那个叶片和叶鞘，这些地方是很明显的铁锈状的斑点。第二点嘛，它又称黑结草，你看它一节一节，这个黑结是很明显的透明的黑结，这两点去断定这个是铁皮石斛。
1: 好的原料是基础，但生产环节同样关键。铁皮石斛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多少道关呢？我们来到国草饮料生产工厂，看看它是如何变成各种饮品的。
3: 这是我们装量是248毫升的这个铝罐生产线，我们呢采取的是10万级的净化室，灌装机呢是洗吹灌一体的，大概1分钟能够灌出200罐左右，每立方米只有10万个尘埃粒子，这个级别已经很高了。封好口以后，再从这个净化室里出来，再进到后道，然后再最后一道杀菌，杀菌温度都在100度以上，然后杀菌时间也在20分钟以上。因为我们做饮料的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这是我们新上市的一款藿香气振饮。我们这款饮料呢，就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基础上去掉了里面的酒精，可以看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生产线只是第一步，铁皮石斛从基地运到工厂后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
4: 我们也根据要求做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从原料开始，好比我们的铁皮石斛，它采收到我们入库，再到我们检测，包括里面的含量啊、多糖啊、甘富糖啊这些指标，经过我们的所有批次都经过检测合格以后，它才会发到我们的车间去用。这是我们做我们产品铁皮奋斗冲剂跟铁皮奋斗胶囊等系列的这个原料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的药典里的多糖的含量标准是25%，我们实际能检测只能达到50%以上。
1: 从源头到成品，实现全链路品质闭环，车间达到10万级净化标准。全流程采用自动化智能控制，从投料、提取到制粒、包装，全程通过大数据精准管控。工艺上传承宽汤九煎的中药古法炮制智慧，既最大化保留了铁皮石斛核心功效成分，也大幅提升了人体吸收效率。
4: 我们的产品根据国标16740的标准进行微生物的检测，检测值能达到小于零的标准。
1: 融合现代活性提取技术，采用非遗级提取工艺，铁皮石斛产品最终

0: 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1: 哦，我从去年一直刷他们的一个直播间，看到了还有这么好的一个铁皮书的一个植物饮品，包着试试看的一个形态，买了几单，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的好喝。然后呢，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面的冰箱里都是这个铁皮书饮品的，已经把这个奶茶呀、饮料啊夏天替换掉了。618想多囤一点。
2: 像目前的话，我们单瓶一天的销量也有个10万瓶左右。
0: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式草本、药食同源，愿意为健康买单。这种消费趋势的转变对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好的商家不能只做营销噱头，而要在源头种植、生产工艺、质量检测等每一个环节真下功夫，把产品品质落到实处。当供给侧的品质坚守与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同向发力，健康消费市场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消费者更看重商品的品质、设计和体验。口腔护理、净水小家电一直是稳居大促的热门梯队，但不少产品存在明显短板。漱口水刺激性强，冲牙器难以清理口腔深层细菌，传统净水器管路也容易藏污纳垢，功能单一的洗护产品已经难以满足家庭一站式清洁需求。有没有好的产品能帮助消费者解决这些难点、痛点呢？这款产品主打科技创新，是专门用来解决消费者口腔清洁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牙周病、龋齿是国人最常见的两类口腔问题。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成人牙周健康率不足10%。高发的口腔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市民老莫就常年受顽固性口腔不适影响。他天生缺锌，存在乳牙滞留、牙龈抵抗力弱等问题，口腔炎症、溃疡反复发作，以往只能依靠药物缓解。今年6月初，老莫入手的这款漱消机进行日常口腔护理，效果怎么样呢？
3: 过去用的是这个自来水刷牙啊，用上一些可能比较有抗敏的牙膏。那现在呢，我就是使用漱口水，每天用这个水刷牙，刷完以后呢，我再含漱一下，口腔的状况我是明显感觉有好的改善啊。
1: 嗯，
3: 我就不用再每天带着很多的漱口水啊和这种药品放在我的书包里了。
0: 老莫的使用感受也让记者心生好奇，这款漱消机和传统口腔护理产品相比，差异究竟在哪里？它又是依靠怎样的核心技术对口腔环境起到辅助改善作用的呢？
4: 刷牙器的整个作用机理呢，是通过物理的冲刷，它可以把一些这个污垢去除。
1: 嗯，
4: 但是对微生物这些隐藏在牙龈呢、口腔内部的这些微生物的问题，这个不是它的专长。漱消机采用了核心的技术 ePurus， 它可以将水进行电化学处理，它会把我们的中性水分子进行重构，让它变成有高氧化还原电位的活性氧醋。
1: 嗯，
4: 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羟基自由基，它可以快速的改变微生物膜蛋白的组分和密度，让微生物膜的生物性屏障发生改变。
1: 嗯，
4: 细菌它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细胞形态，相当于把它生成了一种既没有刺激，但是有可以高效消毒的这样的一种活性成分。
1: 哦，
4: 可以用来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消毒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消字号的认定，然后这个比较医学的认定，基本上把电化学它的消毒灭菌的这个能力已经验证得很充分。
0: 简单来说，依靠自来水为原料，电化学处理技术生成活性成分，是这款漱消机和冲牙器、传统漱口水最本质的区别。那漱消水会辣口吗？它和漱口水的口感会有区别吗？
1: 哇，这个好辣呀。
5: 好辣。
1: 嗯，而且这个薄荷的那个冲味直冲我的脑门啊。
5: 对。
1: 哦，我现在舌头都是麻的。而这个是我们漱消机当中出来的漱消水，给我的体验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无刺激，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感觉，而且没有酒精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消毒水的那种味道存在啊。
0: 无色无味，温和亲肤，它的实际抑菌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取腐烂桃子作为样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大量活跃细菌，滴入漱消水后变化一目了然。
4: 我们已经滴了一滴这个

0: 速消水进去，那个我们观察一下，速消水进去之后呢，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进行快速的处理和杀灭，它的这个活性就开始降低。
1: 我看那儿有一个，好像慢慢的没有刚才那么活跃了。
0: 没错，逐步的呢会完全的把它致死。
1: 哦，它现在就已经不动了。
0: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见到速消的电解质，对于腐烂水果里边的各种生物的杀灭能力是可见一斑的。
2: 速消水的杀菌功能强大，但它对人体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
0: 安全话题呢，是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细菌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物，
1: 嗯
0: 和人体的差异来说，我们在活性氧醋的特定浓度下面可以杀灭单细胞的微生物，但是我们人体有完整的皮肤、黏膜、角质层，所以说呢，它在氧化剂的耐受能力上面和细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只要把活性氧醋的成分和剂量控制好，
1: 嗯，
0: 那么呢就可以实现对于消毒灭菌和它的刺激性的平衡。
2: 除口腔护理外，这款速消机还可以用于果蔬清洁、餐具和儿童用品消杀，同时具备净水功能。设备还能利用活氧水自动冲洗管路，清除内壁病菌与生物膜，保持水路洁净。张凤仙有个5岁的宝宝，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吃水果，如何彻底清洗果蔬、去除农残，一直是他的一大难题。
3: 他会告诉我这个莓果要泡多长时间，然后结束之后他也会提醒我，所以这个浸泡完成之后我就会拿给宝宝去吃，这样就比较放心。给宝宝的东西我还是会特别在意，所以我主要还是考虑对小孩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2: 速消机对于消除蔬果上农药残留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记者在实验室分别在纯净水、速消水和矿泉水中滴入食品有害残留孔雀石绿，静待5分钟后，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种水就是这个纯净水，很显然它是没有对孔雀石绿分解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速消水对孔雀石绿它的分解能力比较强，
1: 透彻了，清
0: 澈
1: 了，
0: 直接可以让孔雀石绿脱色。它就是通过强氧化性对孔雀石绿这种有机化合物进行那个解毒，把大分子有机化合物降解变成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进而分解为无机物、二氧化碳、水，那么呢整个这些农药残留的分解过程就实现了。第三杯呢，这个是市面上买到的矿泉水，很显然它对孔雀石绿也是没有分解能力的。
2: 那这么一台兼具多功能的速消机到底需要多少钱呢？研发人员给我们算了一笔实用账。
0: 我们设计这个东西的初衷呢，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每天能用得起，它的整个一天的使用成本差不多在1.2块到1.3块左右这么一个成本。我们在不更换这个电化学的这么一个模块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制备的速消水差不多是4万升。4万升的漱口水相当于这样的一瓶0.25升，就是250毫升的，差不多是16万瓶的这么一个体量。
2: 恰逢618购物季，这款全新品类家电还为消费者发放了多重促销福利。
4: 速消机6月5号已经上市了，原价是5999元，那在618期间呢，我们可以领取店铺100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就变成了4999元。另外618期间购买，我们还会额外赠送一个原装的复合滤芯。
2: 今年618，除了购物的狂欢，更有对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绿色出行、智能辅助，这些在每天的通勤中已经成为一些人实实在在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把目光投向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经济实惠，出行便利。朱先生最近就想挑战一款电动摩托车，在这家销售展厅看看他是否能选到心仪的小车。
5: 现在油价的话感觉居高不下，现在提倡一个绿色出行嘛，减少碳排放，来看一下电动车，发现骑电动车好像更快一些。有时候我在家同时出发的话，我这边还没到，同事已经都到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2: 朱先生仔细比较了多款电动车，最终还是选择了爱玛这个牌子。作为男士，朱先生比较重视车辆的智能性，

0: 天看了这几款，线条流畅，车身沉稳，力量感强，他决定入手一辆。
1: 都挺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这一款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
2: 嗯，
1: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怎么样呢？
3: 这款车是我们今年最新上市的，比较先进的呢。你看从它的仪表来看，它是5寸的 TFT 的彩色仪表，包括呢它有投屏导航，还有手机的蓝牙音响。
1: 嗯，
3: 而且呢很多智能化的功能呢都在这里选择，从开机音效，音效一、音效二，然后呢还有一个 TCS 防侧滑的开关，下雨或者是雪天路面避免您侧滑。而且这个前面板的设计呢，灵感来自于一个超跑的设计，挺时尚挺酷的。而且您包括这个刹车盘，它是反抱式的碗盘的大碟刹，你骑行起来嘛，刹车距离会更短，会更舒适。包括咱们的大灯是全智能的感光大灯，
1: 嗯，
3: 就是晚上它会自动打开，白天会自动熄灭，
1: 更省电一些。
3: 对，更省电一些。而且它是什么呢？智能的安座锁，
1: 嗯，
3: 双击之后这个座子都自动打开了。您只要有个手机，这个车子全程可以陪伴您，都不需要钥匙。
1: 它的一个价位能在多少呢？
3: 哦，这个车我们的售价是4199元。
0: 朱先生在试驾之后，果断将这辆爱玛黑翼 S360 赛道版电动摩托加入了618的购物清单。而另一位通勤路上常被堵车困扰的肖女士，最近也开始考虑购买一辆电动摩托。
4: 想着来看看，然后买一辆颜值比较高的车子，因为我比较喜欢外观好看一点的。
5: 如果您需要一款高颜值的一款车，那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元宇宙第四代专门为女性打造的这么一款黄油小熊联名款。你看它的这个后视镜就是黄油饼干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外加上我们这个黄油小熊的一个玩偶，前面也有一个黄油小熊，看到了吧？
4: 嗯，挺好看。
5: 它是一个黄油小熊的锁扣。它是个云感坐垫。
4: 云感坐垫。
5: 对，
4: 就是它很软是吗？
5: 对对对，回弹性也是很好的。如果咱们骑行时间长的话，咱们这个云感坐垫坐上去就会久坐不累。对，你包括咱们的这个踏板，那咱们个子比较高嘛，你看坐上去也是根据人体合理的话，这样设计也是比较友好的。
4: 还可以，反正我觉得这个高度跟宽度对我来说刚好，
5: 嗯，
6: 挺合适。
4: 现在价格有多少啊？现在是
5: 终端的零售价的话就是3499，3499。
4: 到时候可以骑着这个车去海河边拍照。
0: 如今绿色低碳与智能升级已成为两轮出行行业的主流方向，电动两轮车不再只是基础的代步工具，正慢慢变成年轻人表达个性、诠释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王女士最近新买了一辆爱玛电动摩托车，她觉得这辆车带给她的不光是出行的便利，还有不少生活上的小乐趣。
7: 它这个设计的呢也是比较合理的，你像我们携带的手机，然后专门还给手机设置了一个卡槽，那左手边呢它有一个小圆筒的位置，我们可以放一些随身携带的饮料啊或者水杯啊什么的，这些都很方便的。
0: 不少消费者偏爱个性化的表达，当下的电动摩托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充足空间，让每个人都能随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比如王女士的这款车就有3个可以 DIY 的地方，侧面2个小橱窗是她和儿子一起在6一儿童节装饰的彩色泡泡和小玩偶，前面板则是她上周五放假前心情好装饰的小翅膀和粉色小熊。那么给爱车做个性化装饰到底难不难呢？
7: 其实这个车呢装扮起来并不复杂，你像好多我儿子的一些个玩具都可以拿来进行一个装扮。比如说今天我的心情是一个吃货的一个心情，我拿来了他的一个小糕点的一个 3D 贴纸，然后以及我们水果的一个 3D 贴纸，这些呢我就要把它贴在我们的前面板上，然后还有2个小玩偶，一个是手举棒棒糖的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呢是头顶汉堡的，我可以把它放进去进行一个装饰，这样呢我的小车车就会变成一个美食风格的了，和我今天的心情非常搭，很可爱吧。
0: 记者了解到，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的销售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每年3月至9月是传统的销售旺季，随着气温回升，大家的出行和出游需求增加，购车欲望也随之增强。
8: 尤其在618期间，我们也趁着平台的这个流量，

0: 然后呢组织了一些线上的一些玩法，比如说像直播间的这个抽免单呀，然后购车基金呀，然后还有一些买赠的一些权益。随着这些活动的推出呢，我们的销量是同比去年增加了15%，销售额是增加了18%。然后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最高的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是突破了20万。
1: 电动两轮车的火爆销售也带动了企业生产线的繁忙。为了了解更多电动车的产品性能，记者走进了爱玛电动自行车的装配车间。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总装车间，大家所看到的二楼的输送线就是将我们零部件输送至我们一楼，在一楼的总装线进行组装。这里是我们的电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轮。在这里呢，我们的师傅将零部件组装完以后跟我们的车架进行紧固，下一道工序呢是装配前轮并调节前轮的灵活度。我们整车都有一个条形码，当中包含了我们的对应的电机号、车架号及控制器号，使每一台车可以溯源到上线时间、下线时间及我们的装配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整车包装。我们整条生产线呢有72个工位，每个工位大约停留30秒钟，相当于30秒钟下线一台整车。6月份呢是我们的生产旺季，这个车间呢有10条产线，目前已全部在忙碌的运行当中。
1: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动两轮车保有量约3.8亿辆，绿色出行渗透率稳步提高，全球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绿色消费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
3: 爱玛积极响应国家低碳发展战略，深耕绿色制造，推动产业低碳升级，打造时尚、年轻、科技兼备的产品，引领大众选择绿色出行。同时，全系产品搭载智能配置。这智能化技术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大幅提升骑行的安全性和便捷度。2025年，爱玛电动两轮车全年销量超过1095万辆，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踏遍山野，经收棋子。
1: 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
0: 扎根老街，以籽造物。
2: 你晃一晃，
3: 它里面是平安豆，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0: 融籽于艺，活化蓝晒。
4: 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4: 我们拓印出来的。
2: 哇，好漂亮！
0: 几位重庆女性各展所长，同心逐梦。他们如何凭借小小种子开辟了致富新路？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重庆，聆听一粒种子背后的财富故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总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京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勤，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边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采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永勤，小心点啊，这个刚下完雨，山上的路还挺滑的。
2: 你也小心啊。
0: 像我们这样一周要来几次采集这个种子呀？
2: 咱们一周大概来个2到3次。
0: 那平时都是什么时候来？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大清早来吗？
2: 对，咱们一早来的话，它刚掉下来的果子好看。
0: 哦，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

0: 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1: 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好看，是因为啊早上起来来怕这个小松鼠啊或者其他

0: 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1: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到多少种？
2: 大概有十多种。
1: 十多种？
2: 是。
1: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2: 种子交流群。
3: 284个人。
2: 你看它的名字。哦，
3: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2: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3: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2: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1: 我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2: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1: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勤创作的一个源泉。
0: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勤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0: 其实是里面的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1: 自动爆炸了。
0: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1: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0: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1: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0: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1: 也就是这个牙签并不是只浮在表面，里边它真的像一个圆柱一样
0: 穿过去了，
1: 穿过去了，所以它会阻碍这个种子下落的这个速度。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会依次按照一个顺序，不规则的下来。
0: 是的。而且它这个外壳也是一个果实。
1: 这是什么果实？
0: 这个叫腊肠果。
2: 万物有生，果壳为腔，子实为锤，不同的果实碰撞震颤，奏响独属于大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3: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马后看。
2: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0: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一开始去做这个教程只是说想分享去制作的这个过程，没有说想要多少的这个播放量，粉丝这样的。
1: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0: 应该是第十多条。
3: 每一只豆荚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吧。
0: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

0: 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大家好，我是鹅，看我们又做了这么多的新的豆荚娃娃，喜欢哪个主播可以给你们过细节哦。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1: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当亲人亲眼见到作品被大众认可，不仅化作支持，烟火日常也开始为这份热爱保驾护航。
0: 他最喜欢做番茄炒鸡蛋了。
2: 就这个吧，差不多四个。
3: 因为这个最简单，它做起来没有那么，没有其他那么菜，没有其他那些菜那么复杂。
0: 基本上那个工作这一块儿就是我在做，然后后勤这块儿就是他在做。比如说我在直播，我特别特别累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给我准备等一下下播可以吃的东西，这样。或者说，我来给你放点吃的在旁边，你先垫吧垫吧那种。像之前那个豆荚娃娃突然间爆火了，但是手上没有材料，单子接踵而来，很苦恼。那个时候你买不到很漂亮的豆荚，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而且你买不到，很恼火那个时候。所以今年我就囤了非常非常多的豆荚，就不能再像去年那个样子闹豆荒。
1: 豆荚娃娃的意外走红，让订单纷至沓来，原料紧缺也曾成为难题。一枚普通豆荚身价暴涨，折射出市场的热度。杨永琴吃过物资短缺的苦头，提前囤料、未雨绸缪，成了守住这份事业的必要准备。家人分工协作，一主创作，一理后勤，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更加充实。
4: 不同的这种装饰物跟它的这种组合，就造就了它的复杂程度。而复杂程度越难，做的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0: 是的。
4: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0: 从去年来看的话，
4: 嗯。
0: 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
4: 怎
0: 因
4: 么
0: 为
4: 能看
0: 这。
4: 出高了呢？
0: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1/3的一个水平。喜欢哪个主播？
1: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而这份源自山野的匠心创意，也顺着城市街巷流转开来。在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另一对姐妹也以同样的山野种子为原料，在线下老街开出了专属手作店铺，让自然好物直面八方来客。
4: 两个人都特好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5: 她是姐姐，我是妹妹。
4: 嗯，那你们俩这个名字都叫什么？
5: 我叫樊静，然
6: 我
5: 后，
6: 叫樊杰。
5: 我们是在重庆长大，
4: 嗯。
5: 然后每年会回老家，在长寿，然后会在长寿的一个小村里面，然后那种树林里面就很喜欢张罗这些果实，然后办家家酒。
4: 哦，一开始就把这些小果实都捡回来。
5: 对对对。
4: 那捡回来一开始怎么想到就把它做成这种小的文创或者是小的玩意儿了呢？
5: 对，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然后我就偶然发现，在网上就看见这样的结合，然后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1: 乡间树林里捡拾野果，嬉戏玩耍，是姐妹二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玩乐喜好，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偶然的灵感碰撞，让昔日的小游戏变成了可以经营的事业。
5: 对，
4: 晃一晃，
5: 它里面是平安豆。
4: 哦，里面还有平安豆。
5: 对，它里面是有豆子的。
4: 像这样一个作品，做3个小时做好，售价是多少钱呢？
5: 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0: 卖多一点点。
1: 对，两百。
0: 现在卖的好吗？
1: 好呵呵，这个现在肯定卖的好，现在是最火的时候。
0: 这属于咱们的爆品。
1: 对。
0: 这个爆品一周大概能卖多少件？
1: 一周啊？嗯。那我还真是没有，反正没有停过，每天都在做。
2: 用心打磨的作品自带吸引力，耗时数小时手工制成的种子手办，凭借独特的造型与趣味声响成为爆款。日复一日的伏案制作，不停歇的订单，印证着大众对自然手作的偏爱。
3: 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短途去旅行了一次，在云南那边也看到过有这种店，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就没有仔细的去店里面逛过。但是我就今天刚好发现这儿居然也有，然后他们每一家每一个娃娃的话，他们老板都是他自己做的嘛，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您可能在其他的店好像也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娃娃，我就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嗯，并且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叮叮当当的。
0: 对，
4: 那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治愈，然后就是外表也很好看。嗯，之后它这个配色我也比较喜欢，
5: 它说从三号过来，
4: 声音像流水，我在家里面摇一下它，听着的话就觉得自己在野外一样，会特别的舒服。
2: 独特是这些手作最动人的标签，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清脆悦耳的声响治愈人心。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挑选，在指尖把玩间感受山野与匠心融合的独特魅力。
6: 这边就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工作室手作商店，
0: 还写的晒太阳，还有一个大豆荚。哎，
6: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晒太阳吗？
0: 那为什么叫晒太阳？
6: 因为我们长期摆摊，然后风吹日晒的，所以名字叫晒太阳吧。
2: 扎根网红山城下，一间工作室，一方小门店，不仅是经营的场所，更是安放热爱的角落。店名背后藏着姐妹俩相互扶持的温情，散落的种子组合成装饰画作，简单搭配便将山野清逸之气带进街巷人家。
0: 哇，姐姐这边摆了很多种子，各种各样的，这是刚做的吗？
1: 刚做的，还等着干呢。
0: 哦，还没有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用不同形状的种子排列起来，加上一个小的镜框，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摆在墙上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瞬间可以舒心安静下来，对吧？
2: 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技艺。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0: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7: 是以前我们老式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0: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7: 对，
0: 离不开太阳。
7: 对，
0: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7: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
0: 嗯，
7: 一
8: 的比例了，我就没有用到秤，就这样。
0: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7: 对，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2: 画布为田，此叶为景，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7: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0: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7: 对。他们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1: 明白了，借助太阳光把它的印记拓印在这块布上。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凝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双氧水。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边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而且现在炎炎夏日，扇一扇特别的凉快。
2: 是的，
1: 它不但是一个文创产品，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应景，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68元一次。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0: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紫石承载多样匠心，有人踏山采紫做有声有色的手作，有人深耕街巷打造网红文创，有人融会古法，让光影留住自然。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1: 杨永琴满山跑找种子啊，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樊静樊杰啊，守在这老街上，用种子做手作来创造财富。杨玉杰呢，把种子融进了蓝晒的工艺里面。路子各不相同，但是啊，他们都特别喜爱大自然。一粒小小的种子装得下山川万物，也藏下了咱手艺人啊特别的用心。同时啊，这也是咱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踏踏实实赚钱的好门道。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伙伴，
6: 你好，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4: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
3: 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
2: 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丁向群表示，将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3: 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若干举措，大力推进国际航运保险合作，指导发布航贸金融数据标准，设立金监工程素质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来看报道。
4: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4: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5: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为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支持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强化离岸金融服务对走出去企业的支持。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4: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6: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三成，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4: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0: 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
1: 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同时还表示，持牌经营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有效保护的基本要求。中国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2: 近期，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了个别机构违法违规的跨境展业问题，受到国内国际高度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坚持开正门堵偏门，既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行为。
3: 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 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对投资者合法的，通过合法渠道，现在实际上是有合法渠道的跨境投资，我们还是给予支持，也给予有效保护的。
1: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专家深入解析陆家嘴论坛上发布的多项金融举措释放哪些新内涵，有哪些新观察，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如何加力深耕，敬请关注。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4: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聚焦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
1: 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一起走进产业一线。
6: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7: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所以在产能上更多的像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6: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过去的一年多，
8: 我们 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就是针对800或者 1.6T 的这个光模块使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6: AI 装备制造企业。 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9: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

0: 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1: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2: 每个月订单就会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也会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3: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
4: 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来看。
0: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1: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0: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1: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2: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1: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5: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4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3: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打下坚实基础。
4: 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技术应用边界，丰富多元的新场景加速落地。
1: 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6: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的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1: 光纤上车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7: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一些提前的

0: 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1: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2: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啊，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1: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3: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
1: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由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4: 端午将至，在云南省文山州多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各种形状和风味的粽子特色浓郁，让我们去感受一下。
5: 在广南县板蚌乡，现在正是制作芦笙粽的高峰。芦笙粽是当地端午时节的传统美食，成品两端收窄，中段饱满，形如传统乐器芦笙。这种造型在各式粽子中独树一帜，而它的风味灵魂则来自当地野生的哈蒙叶。端午前后正是叶片香气最浓的时节，村民上山采摘，清洗沥干，以18至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腌好的五花肉，双人协作手工卷和塑形，慢火久煮后，山野清芬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三重交融，清爽不腻。
6: 这段时间他们是长得最好的时间，我们每年端午节都拿来包芦笙粽，在我们这边上流村已经100年以上了。
5: 在富宁县波爱镇坡崖村，本地手工粽凭借原生态风味备受青睐，游客在当地体验包粽子、学飞仪、对山歌。在农贸集市，三角粽、竹筒粽、粽粑摆满摊位，翠绿粽叶裹着软糯糯米，香气四溢。
7: 粽子啊，竹筒啊，三角粽啊，现在平均每天像粽子都有200-300个的销量。
8: 在浙江海宁，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10: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11: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9: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10: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4: 昨晚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20艘装扮华丽的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游盛会。
5: 此次龙舟夜游，每条龙舟都安装了 LED 灯带和激光灯组，船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

0: 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
1: 今年是第一年来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2: 非常的热闹，记得点赞啊，点赞。
0: 今年佛山顺德区的夜光龙舟会，在保留锣鼓锣伞等传统龙舟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灯光音乐等元素，为端午民俗注入了新活力。
3: 端午假期临近，去哪里玩既清凉又欢乐呢？在湖北宜昌兴山县，有着丰富的漂流业态，为适应家庭出游需求，当地升级动漂体验，打造全家可同乘的专属亲子漂流，拓宽家庭文旅消费空间。
0: 兴山县高兰朝天侯景区依托特色山水资源，形成白天漂、夜晚漂、洞里漂、一河三漂的玩法。其中白天漂、夜晚漂河道落差大，主打动感刺激的竞速体验，而洞里漂水流较平缓，成为不少亲子家庭出行的选择。
4: 洞里面的时候有那个彩色灯光嘛，洞漂的话主要是陪小孩。
0: 目前当地升级洞漂体验，洞漂河道长度从4.8公里延伸至6.2公里，漂流途经百米特色水门、飞瀑流泉等景致，
5: 孩子特别开心，每次滑到比较刺激的地方尖叫。
0: 丰富趣味的戏水项目和打卡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当地餐饮休闲配套消费。
6: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7: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8: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9: 6月15日晚上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
10: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11: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9: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

0: 一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晚评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映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快闪展演，
1: 很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院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 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汇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
2: 以电影IP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
1: 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3: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玉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原商城本身的玉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4: 这段时间，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是来自浙江义乌，它的正规授权以及规模化生产都是在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
5: 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
4: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6: 弟弟是谁？
7: 对，
8: 新疆的，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9: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
5: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
4: 为了能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7分钟左右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
10: 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4: 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也享受到了流量红利，许多人前来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进行手工量身装扮，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
11: 我看一看，想搭着回去卖。
12: 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
11: 嗯，
13: 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种。在互联网时代，一个热点从刷屏到卖断货往往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商家如何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接住泼天的流量，及时供货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义乌女老板的供货经验。
11: 在义乌最让人惊叹的不是商品的种类之多，而是一个快字。快到你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爆款，明天它可能就已经在义乌的流水线上批量生产了。
14: 还有新疆的这个客户连夜打飞机到我们厂里面来看我们的产品。
11: 古慧杰是义乌国际商贸城里的一位娃衣老板娘，她的生意做的就是快。
15: 近期，一只身着新疆服饰的可爱小羊在网络平台走红，古慧杰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热点，马上安排设计团队开始跟进顶流，为这只新疆小羊生产配饰套装。那我们就连夜，当我们的设计部生产运营，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说，这个要做这个产品以后，我们第二天就连夜就是通班就开始采购各种寻找原材料，各种打板设计。
11: 从设计打板到量产，只用了24小时，订单来了就生产，卖完再补。这种零库存的快速反应模式，依托的正是义乌乃至周边地区完整而柔性的供应链体系。
15: 其实每一次的话，当爆款来临也好，每次或者说当我的订单偶然间进行爆单的这种时候啊，我就深刻的感觉到了我在义乌创业的底气，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

0: 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2: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 I 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胡塞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2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1: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洛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3: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4: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3: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5: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3: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6: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迎来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新闻发布会。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如何定调？沃什会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一起来看一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前瞻分析。
7: 首先，利率政策方面，根据最新的 CNBC 美联储调查，市场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按兵不动。本次调查涉及32名受访者，包括经

经济学家、基金经理和策略师，100%的受访者认为本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而81%的受访者预计美联储不会释放加息信号。同时，60%的受访者认为

0: 降息预期放进了2027年，预计明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在 3.52%。 此外，对于沃什希望改革美联储沟通机制，减少美联储官员对外表态的想法，市场也表达了支持。 CNBC 的调查显示， 59% 的受访者认为美联储官员讲话过多，38%则认为目前沟通频率适中，这总体上支持了沃什呼吁美联储少说话的立场。
1: 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同时计划增持黄金央行的占比创新高。
2: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1: 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伊朗副外长拉万奇16号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 据多家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2: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五成，两个月内提升至八成。

0: 伊朗战事二月底爆发以来，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 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 除受损设施外，其余设施有望在1个月内实现满负荷生产。知情人士同时指出，当前复产的主要瓶颈在于航运与物流环节，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后，卡塔尔能源公司能否尽快调集运输船舶并完成装船作业，将成为决定复产节奏的关键因素。
1: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2: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 已有5人被拘留， 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 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 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 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票延续涨势，收盘上涨 4.8%， 公司总市值超越亚马逊，升至全球上市公司第5位。业内人士提醒，当前 SpaceX 估值已经明显高于传统航天企业和多数科技公司水平，连日来的股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
0: 16号美股开盘后， SpaceX 股价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17%， 市值逼近3万亿美元，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时上涨 4.8%， 市值约 2.66万亿美元， 超过亚马逊、位列英伟达、字母表苹果和微软之后，跻身全球第5大上市公司。 有分析指出，在未来几周被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富时罗素等指数之前， SpaceX 股价仍可能受资金追捧，期权等衍生品交易以及机构提前布局等因素持续推高。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金融市场的技术性驱动，与公司自身经营基本面关联度较低。待完成指数纳入，被动资金配置落地后，股价走势将更多回归基本面。 与此同时， SpaceX 的高估值也引发市场广泛警示，多家机构提示风险，认为该公司增长规划目标宏大且资本开支压力沉重。特斯拉前董事史蒂夫·维斯特利 15号表示， SpaceX 需要尽快兑现业绩以支撑当前定价。他认为，如果未来3到4个季度未能达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增长预期，投资者不满情绪可能会显著上升。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盛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旗下必胜客业务。
4: 美国百盛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 百胜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2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

0: 无需再向百盛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万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 40%。
1: 当地时间16号，英伟达正式公布了一项 AI 基础设施重大扩建计划，其投资的高毅公司厂区扩建项目正式开工。
2: 据美联社报道，该计划是英伟达与高毅公司前期战略合作的落地项目。此次扩建依托去年已投产的晶圆厂，该工厂拥有全球首条实现规模化量产的6英寸磷化铟制造产线。扩建完成后，厂区产能将提升4倍。今年3月，英伟达向高毅投资20亿美元，约合136亿元人民币，并签署长期采购与产能合作协议。据悉，高毅公司的业务涵盖数据中心高速光互联、工业激光器和上游光电半导体材料三大板块。数据中心与通信业务为核心增长引擎。磷化铟是一种复合半导体材料，具有将电信号与光信号相互转换的特性。其光电转换效率高，是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
3: 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日前，西班牙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自研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重拾行走能力。一起去看一看。
2: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仿生设备，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医院内，康复治疗师正在使用一款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走能力。这款由西班牙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设备，利用重复性的自然步态训练，激发患者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辅助患者重建步行节律。简单来说，当设备引导患者完成标准步态模式训练，大脑会逐渐记住这种运动方式，重新建立与肌肉之间的联系。这款设备在髋、膝、踝三处关节均配有独立控制系统，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步速、步幅和支撑力度，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除了有帮助患者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家公司还将仿生穿戴技术延伸到了工业领域，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支持。比如这款腰部支撑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可变形的弹性人造肌肉材料，在工人完成弯腰、扳举等腰部承压动作时，可实时提供支撑。据介绍，这款产品的重量仅为700克，工人可在一分钟内快速穿戴调整设备，持续降低腰部劳损风险。
1: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梵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2: 六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六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属席梵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4: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2: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 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

0: 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1: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al rauw gegeten worden. Ja,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法国央行16号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将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预期下调至0.5%，较今年3月预测值低0.4个百分点。法国央行表示，下调预期主要是由于油价涨幅高于3月的基准情景假设。与此同时，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弱于预期，第二季度经济活动仍较为疲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西部也燃起林火，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日前，英国一处大型动物保护区的狮子客串预言家，预测英格兰队在今夏世界杯小组赛的命运。工作人员在4个箱子上分别贴上代表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的旗帜图案，并按照英格兰队的3场对阵逐次让狮子做选择，狮子先触碰哪个箱子就算他压住哪一方获胜。结果前2场狮子都选了英格兰的箱子，第3次选择了巴拿马。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对阵克罗地亚队，开启本届杯赛的征程。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2: 再会。

0: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

0: 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鱼首都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 AI 讲解服务，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1: 守护美好生活。现在中午好，我是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现在中午好，我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锻造绿轮，拓展制造，更轻更强更可靠。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长春阴转晴，20到28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21到30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重庆小雨转阴，24到29度，贵阳阵雨转暴雨，19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石家庄阴，23到34度，济南多云，25到34度，郑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合肥阴转大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30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长沙雷阵转小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
0: 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2: 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
3: 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
2: 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丁向群表示，将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3: 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若干举措，大力推进国际航运保险合作，指导发布航贸金融数据标准，设立金监工程素质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
4: 潘功胜表示，即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4: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5: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公布的这一系列金融举措释放了怎样的新内涵？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

0: 觉得至少有三重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现代化，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2: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3: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2: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军事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将为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注入怎样的金融动能？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其实对于这种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这个我们讲 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

0: 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心智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称，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三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也符合市场预期。
6: 17号当天，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天发布的政策声明大幅缩短，并删除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利率的表述。不过，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则从2.7%升至3.3%。
7: 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年内加息的鹰派信号，宽松预期逆转，引发市场抛售。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98%，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34%。当地时间17号，欧洲市场交易时段，投资者等待美联储利率决议和美国与伊朗之间谅解备忘录细节，交易情绪相对谨慎。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20%，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0%。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79美元，涨幅为0.9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55美元，上涨0.75%。
5: 当地时间17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小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81.40美元，涨幅为0.62%。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767美元，涨幅为1.08%。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1: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报告还认为，2027年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6号发布报告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但该行业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等挑战。
1: 这份名为202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报告估算，2024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1.95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2.14亿吨。报告说，水生动物在人类膳食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约31亿人摄入的动物蛋白至少1/5来自水生动物，相关产业支撑着超过6亿人的生计。报告同时指出，水产品消费和供应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例如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26.3千克，而非洲仅为9.1千克。此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冲击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正在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2: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3: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旗下必胜客业务。
4: 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胜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2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三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40%。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 L 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
1: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3: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2: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4: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2: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0: 本届世界杯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到上午进行。在四川成都，商家利用白天的场地空窗期播放世界杯集锦，还借机推出了不少互动体验来吸引消费者。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成都的环球中心，在我身后这块超大的室内 LED 屏上面正在播放本届世界杯的精彩集锦。在这里可以玩着水，吃着美食，喝着饮料，就把球赛看了。那目前呢，这样的泛体育加消费的模式正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6: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开球，商家借机利用白天的场地空窗期播放集锦，还会在水上乐园区域搭起迷你足球场，组织游客开展趣味射门赛，并同步推出世界杯主题派对，让观赛与互动体验深度绑定。
7: 在6月份，我们端午世界杯整个这个大氛围背景下，那我们客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入，那么有效的能衔接到我们暑期的旺季的玩水，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现场餐饮零售以及其他方面的二次消费的提升。
8: 因为我们又可以玩，然后呢又可以边吃东西边玩，相当于休息累了就可以上来吃东西，而且泡在水里那个大屏幕还可以有那种像世界杯那些可以看，然后就特别的多元化，不像原来那么的普通。
6: 世界杯的热度也渗透到了住宿业。以往高考结束到中小学暑假正式开启前，属于酒店行业传统消费窗口期，入住率平稳，但缺乏溢价空间。今年成都部分酒店针对时差特点，推出观赛主题客房，把凌晨赛事与过夜场景绑定，让原本平淡的闲时客房有了新卖点，带动了入住率的提升。同程旅行6月中旬发布的2026世界杯旅游消费报告显示，世界杯开赛首周，全国酒店影音房热度同比上涨超45%，成都位列全国观赛热度前10城市。高考后的准大学生群体成为本轮消费增量的主力军。业内分析认为，面对世界杯时差挑战，商家通过精准盘活闲时资源，优化供给结构，将赛事流量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营效益。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

0: 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聚焦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
1: 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一起走进产业一线。
2: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3: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2: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
3: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啊，就是针对800或者1.6T 的这个光模块使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AI 装备制造企业。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4: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2: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5: 每个月订单就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会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0: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
1: 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来看，
4: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2: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4: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2: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斜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5: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2: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

0: 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硅模化量产空白。
1: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
2: 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3: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技术应用边界。 丰富多元的新场景，加速落地。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 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4: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得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2: 光纤上车。
5: 这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2: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些提前的部署。
5: 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2: 在苏州。 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6: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
7: 一些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8: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协同。
9: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1000亿级产业集群，并有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记者十七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 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联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生火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 1.3万台收割机兴业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

0: 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抢到的这些补贴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

0: 导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2: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小时26分。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1: 昨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
0: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3: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0: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海河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玉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4: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0: 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他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5: 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6: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

0: 本，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1: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2线口岸运行顺畅，2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2: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当晚，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大赛举行了颁奖仪式。
3: 本次颁奖仪式通过次元穿越、 AI 生成等技术手段，打造了一场彰显动漫味、科技范的数字文化盛典。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3大类。自今年3月23日起，金猴奖大赛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进入中评环节，36部作品获奖。《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一岁一枯荣》荣获综合奖动画短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共有12部动画短片、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
4: 本届动漫节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集中展示了 AIGC、VR 等前沿技术在动漫领域的创新应用，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的魅力。
5: 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多家企业通力创作的《大闹天宫 VR 大空间互动项目是本届动漫节最具人气的体验之一。该项目采用数字交互、空间感知等前沿 XR 技术和集群动画等创新制作方式，将中国神话传说和东方美学融合，打造全景叙事与虚实交互的全新体验。
6: 整体感觉下来非常不错，像新时代新产品的 VR 眼镜和我们中大闹天宫，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故事结合到一起，感觉到非常新颖，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口味。
5: 在央视动漫集团展区，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交互体验空间整合了 AIGC 图声视频、数字人实时播报等多种技术，将哪吒传奇、西游记等经典 IP 转化为可对话、可共创的智能伙伴，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不仅感受到了科技的神奇，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力量。
7: 我们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现在他们这一代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然后我们的 AI 时代可以给他带入更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5: 在动漫节的棱镜艺创次元展区，借助 AI 技术和打印技术，这里实现了现场即时制造，游客们仅需上传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就可以实时进行打印。在让游客们互动感满满的同时，也向大众展示了最前沿的 OPC 艺人公司动漫创作的技术原理。
8: 像视频当中所呈现的画面啊，我们不需要亲临现场，借助 AI 技术，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绿幕前就能实现。
5: 同样在棱镜展区内，利用 AI 技术实时生成影像，游客不用身着古装，仅需简单采集图像，就可以生成1:1的动漫人物视频。据悉，中国国际动漫

0: 节已在杭州成功举办21届，累计吸引全球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和机构2.36万余家次，参与人次超1956万，意向交易超1664亿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人气最旺、影响力最广的动漫专业盛会。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2: 6月15日晚上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
3: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4: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他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2: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快闪展演。
5: 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
6: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汇园区、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6: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2: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玉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3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7: 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1: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8: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9: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 其市场表现

0: 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辟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
2: 昨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局部出现积水内涝、人员受困等险情，当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等工作。
3: 据了解，本轮暴雨呈现内外水叠加、全域性积水的特点，贵港城区木兰河、马草江等河道水位持续上涨，城区排水管网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进行排涝抢险，交管部门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劝阻车辆不要涉水通行，并协助将熄火车辆推至安全地带，同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根据路面状况进行交通管控。在港北区人民东路西五社区，100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设备赶赴积水点位展开排险处置。
4: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清扫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
3: 截至昨晚9点，城区有部分路段的积水基本消退，其余积水点位的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5: 宇宙王一，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是端午节，3天假期也即将到来。天气方面呢，北方未来几天雷雨阵雨频繁，大家假期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南方则是多强降雨，而且今天起呢，这个强降雨还会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过去几天呢，南方强降雨带我们都知道一直盘踞在华南一带，多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而今天起呢副高会有所北抬，所以主雨带也会向北转移。根据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显示，今天在广西多地仍将多强降雨。此外呢，在贵州、湖南北部、湖北大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呢，也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预计一直到下周五26号，南方的新的强降雨带会持续出现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期间还是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广西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250毫米，局地超过400毫米。城市当中，像上海、合肥、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今后一周几乎天天下雨，而且期间可能还是会有大雨或暴雨出现。可以预见，南方这次的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那假期将至，在南方去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降雨趋势，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特别是预报了有强降雨的山区、河谷、水边，一定要尽量远离，安全第一。再来关注气温，是有降有升。今后两三天呢，北方新疆多地还是要警惕高温天气，而在华北平原局地高温消减，不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会达到或超过30度，还是有点热。而预计20号之后，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多地会陆续迎来降温，最高气温会普遍不足30度，天气会凉快一些。而南方随着主雨带的北抬，降温也正在展开，像今天起贵州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呢，就会陆续降温，炎热会暂时退去。当然，在降雨减退、副高占据主场的华南多地，高温又会返场。特别是本周末到下周初，广东、福建、海南等地高温闷热天气会增加。

0: 多，而且不少地方夜间最低也有26-27度，全天闷热，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昨天上午，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
2: 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3: 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
4: 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
3: 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丁向群表示，将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4: 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若干举措，大力推进国际航运保险合作，指导发布航贸金融数据标准，设立金监工程数字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
5: 潘功胜表示，即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5: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6: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7: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8: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7: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支持